0: 体与共同体这样的人才，所以我们通过敬老院这样的话题，甚至韩英举华这种话题，让大家抒发自己心中的感受。所有的作文不是为难你，是在告诉你我们这个时代期待你成为这样的人。
1: 我觉得畅说的太好了，真的突然就觉得学语文不焦虑了。其实可能每年啊，换到刚才畅姐说的这些话，其实都能够对应上。
0: 我再说一句，就是我觉得在18岁这个节点嘛，你可以向世界展示我曾经读过哪些书，我曾经思考过，我在这里也真诚的表达过，这就挺好的。大家只要有这个想法，就比所有的标准的范文都重要。
2: 对，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刚刚说了语文哈，再来说一下这个数学考试。全国高考数学科目考试结束后，数学很难的这个话题上了热搜。那高考数学到底难不难呢？
2: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发布的2026年高考数学全国卷试题评析指出，本次考试优化了试卷结构，为深度思考留出时间，让善于思考的学生能够找到路径，大幅压缩计算量。
1: 此外呢，试卷中的开放性和探索性问题要求学生提出假设、论证结论，提升了试题的区分度，重点考察逻辑推理、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思维等，减少机械计算，避免考生靠套公式或猜答案得分。
2: 专家尤其指出啊，今年的数学高考题目打破了通过背题型套公式获取高分的模式，更加注重检测学生的知识体系是否完备，帮助学生构建系统化、结构化的知识体系。试卷全面考察基础知识，力图覆盖高中数学的重要知识内容，检验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引导中学注重基础知识教学，打牢知识基础。
0: 现在看好像是在整体的数学命题结构上有很大的变化，结构一变，考生答题的心理节奏就有变化了。其实这个啊，往深层去想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是出题人现在特别想知道，当你拿到一个没有见过的问题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像一个真正的数学工作者那样去思考？你可以提出假设，你可以尝试各种各样的路径，然后去验证你的结论，再修正这个方向。那你看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不是就是咱们国家培养人才的一个过程？
1: 对，
0: 甚至是我们国家人才战略的工程。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放到太空。不久前呢，中国空间站内迎来第八次太空会师，神23和神21乘组六名航天员并肩协作，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完成在轨交接。
2: 目前神23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的在轨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在轨轮换期间，两个乘组共同生活，密切协同，完成了全面交接。
1: 按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运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入深入研究和验证。
2: 神23乘组送别队友之后呢，密切关注返回任务进展。目前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已经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目前神23乘组的在轨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0: 其实神23乘组呢，有好多值得大家关注的地方啊，除了黎嘉莹这位港人升天之外，还有啊，好像是会有一位航天员要尝试在轨一年的时间，要在轨驻留，这都是一个极大的突破。所以呢，他们的成就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就每一次航天逐梦这个过程，都会让人心潮澎湃哈。就是这么多项实验，甚至还有月球基地的演练，和我们说的更加贴切一点，这个就叫赛博施工队，在天地之间，这些人一直在忙碌着，也向他们致敬。
2: 是。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据央视财经调查栏目报道，市场上有一些牙刷生产企业涉嫌违规使用各类废旧回收塑料的原料，制作一次性牙刷并大量销售进市场。
2: 记者调查发现，在扬州市江都区的一处小型废品收购站里边堆着各种废旧塑料，有装化学制剂的白桶，家电上拆下来的旧面板，电风扇的盖子，破旧的轮滑鞋等等。而给废品称重的工作人员说呀，这些回收塑料经过简单的粉碎后会流向各类塑料制品加工厂，其中相当一部分专门用来制作牙刷。
1: 按照生产厂家指点，接着来到了扬州市的一家科技园，这里聚集了多家生产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工厂。为了规避原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不少小型工厂大量使用低价的回收塑料，与新料混合生产牙刷。塑料颗粒从原料桶投入设备，经过高温熔融，再通过模具压铸，快速成型为整排牙刷。
2: 那即便这高温能够杀灭细菌，但是回收塑料的原料啊，成分繁杂，有化工废桶、旧的牙刷柄、拖鞋的边角料、鞋拔子、垃圾袋等等。高温可以杀菌，但是没有办法改变复杂的化学成分。厂家也承认，其实他们买回收的这个原料品质啊，都凭运气，劣质原料引发的质量问题时有发生。
1: 因为这类低价回收塑料颗粒大多呢出自没有资质的小作坊，属于三无产品，拿这些回收料做牙刷，牙刷生产厂家自己都无法确保生产出来的每一批牙刷质量都会合格。那么记者找到一款极致低价的一次性牙刷，出厂价呢仅6分钱一支，厂家用的是秸秆加回收塑料混合制作，以此来降低成本。
2: 专家表示啊，这种牙刷风险不仅来源于原料本身，因为反复回收的塑料成分复杂，在高温加工的时候还会生成新的有毒有害物质，而且牙刷用的时候贴合口腔，直接贴合，咱们口腔的黏膜通透性很好，血管密布，搭配牙膏的表面活性剂，原料里的各类有害物质极易渗入人体，长期使用暗藏多重的健康隐患。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先来关注我国发布四项新国标为银发有利规矩。接着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我国日前正式发布了四项国家标准，分别是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
2: 这新国标覆盖了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旅游购物场所四大旅游业态，贯通了吃住行游购娱旅游的六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的出游需求。
1: 标准提出全流程适老化，覆盖吃住行游购娱，适用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行程节奏舒缓，休息安排合理。

0: 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将于8月1号实施，未来惠及这些出行受限群体，解决他们外出住宿时常面临通行不畅、设施难用、信息不通等现实难题。
1: 刚刚咱不是说儿童友好吗？刚刚要照顾小家伙，这个新的国标，这条新闻咱们就是要善待老宝贝儿。
2: 对，
1: 就是要知道啊，所有的国标它都叫地板，我们是希望各个商家能够做到天花板。只有把这个冷标准给捂热了，才是真正的友好。尤其是呢，我们国家现在人口老龄化这个进程也是不断加快，老年群体的规模又不断扩大，现在的老年人又有着非常强烈的休闲以及旅游康养的需求，所以说应该解决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的出行问题、住宿难题。咱们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大大的拼图，我们把儿童友好这儿拼出来了，再把老年友好也拼出来了，这个总体来讲就是把所有的工作向前做好，激发我们银发经济、无障碍消费等新的潜力，也把全龄友好落到实处。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生态环境部日前发布的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的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14五时期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总量持续下降，生态环境保持改善态势，向好趋势。
0: 公报显示，14五期间全国城市环境空气 PM2.5 浓度累计下降 20%， 重污染天数减少 25%。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财经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多平台下架的解压玩具娜塔莎。今年5月的时候啊，一款名为娜塔莎的解压玩具在网络上特别火啊。和其他可以揉捏的那种软胶填充的玩偶不一样，这款捏捏乐啊被做成了一个小婴儿的模样。多个社交平台的一些出圈视频就展示了对这个娜塔莎、对这个小婴儿的这个玩具的摔打、注水、踩踏、针刺等等破坏行为，而且部分卖这个玩具的商家所发布的广告图片还涉嫌擦边，引发争议。
0: 其实关于这个玩具的这个争议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么6月5号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此回应说，2025年6月五部门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以学生文具、儿童玩具、婴幼儿及儿童服装、童车等为重点产品，通过加强部门协作，全链条治理生产、流通、使用环节安全隐患。
2: 针对电商平台销售的解压玩具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啊，其组织召开主要电商平台行政指导会，督促电商平台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审核和问题产品的清查管控，完善网售儿童用品监测排查机制，指导平台清理下架存在质量安全问题的产品，组织宣传教育活动，发布儿童用品消费提示，引导消费者科学选购、安全使用相关的产品。
0: 那么截至目前呢，已经有多地中小学陆续发布通知，将娜塔莎列为校园违禁玩具。多个电商平台近日也已经下架相关以暴力为卖点的营销视频，但是依然有部分商家在娜塔莎产品宣传中搭配拳头的配图与暴力导向的文案。
2: 其实呢，在我们很多人看来呢，这个是不是真的有影响？那我们看看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红艳提醒，观察学习理论可以解释咱们暴力行为内化的深层机制。儿童和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呢，通过观察和模仿身边人的行为，将暴力的玩具玩法当作好玩的互动来模仿，无形中呢，就会把这个暴力行为内化为可以接纳的日常行为了。
0: 他特别指出呢，婴儿形态放大了暴力行为的不良影响。婴儿玩偶象征着弱小、柔软、需要被呵护的生命。未成年人正处于道德认知形成的关键期，商家宣传摔得越狠越解压，短视频平台推送摔得越惨点赞越多，会让一些未成年人误以为欺负弱小是可接受的，在潜移默化中模糊对道德底线的认知。
2: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于旭坤也提醒，玩具中的暴力行为啊，可能在特定的情境下成为真实暴力的心理的铺垫。在他们所办理的案件当中呢，有孩子是经常受到家庭暴力，以为暴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于是他也将暴力行为实施到他人身上。

0: 身上，最后甚至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啊。
1: 哎，是，我看啊，这个娜塔莎可还没有从平台上大范围的下架。
0: 对，还有一些平台还在啊。
1: 嗯，就是，但我感觉啊，娜塔莎如果是下架这一种玩具，就还是治标。治本呢，它是一个综合的过程，也没有像这个下架这种速效药就能够解决的。
0: 对。
1: 你可以看到暴力擦边类的这个营销视频是涉嫌违法的。现在那个就是在评论区里，在这个商品的评论区里，有一些人可能扯着这个娜塔莎的腿啊、胳膊啊，或者把她的脸呢、啊、揉捏成一个细细的一个小条，她摆出的这个姿势就是暴力姿势。
0: 嗯，
1: 当然还有一些我感觉有一点涉及到这个性暗示哈。
0: 对，
1: 确实这个道具呢有一点过于成人化，但是它标榜出来的是解压玩具，博取流量和关注。我想如果要是不对它就是这种大的心理上的结构和生态上的问题我们去改的话，那可能下一个还会有娜塔莎的 2.0 或者是娜塔莎 3.0。 如果只是针对这一个下架，针对的只是这一个产品，那社会情绪的出口还有创作扭曲的激励，平台算法继续纵容，有一些根本问题就还是没有解决掉哈。所以我最后你们说的那个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家庭的问题。我们禁不住的可能是自己内心的那种脆弱，或者找不到出口的一种情绪。娜塔莎就是现在这种情绪的照妖镜，但如果在幼儿教育的关键时期，父母就给他一种比较好的引导，可能他现在对这个玩具就是无感的，他就觉得这东西本来就很丑，也不萌，没什么可买的必要。
0: 嗯，确实啊，很多人持不同的观点，但是呢，小孩子呢容易跟风啊，真的容易跟风。
1: 嗯，
0: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节目对话的这位嘉宾，一位科技工作者，他呢是长期扎根田间地头，守护万亩良田的张立霞博士。她呢是一位曾经看见毛毛虫都会惊声尖叫的城里姑娘，如今呢却天天的蹲在田里头，捧着泥土看得入迷。20年前，她阴错阳差的被调剂到了植物病理学专业，当时呢老师递给她一本厚厚的书啊，在她看来这就像一本天书，连翻都翻不懂，其实就是一本关于微生物发酵的这么一个专业书籍。那她从那个时候开始洗试管，配培养基，从这些最不起眼的活干起，如今他已经带领团队海选出了一株株能够守护土地、能够让植物更好生长的一些微生物菌种。今天节目我们继续对话张立霞，来听听这位绿色农业践行者的实干故事。欢迎张老师，您好。
3: 你好。
2: 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其实张立霞博士他们所做的事情呢，相当于给土地、给农作物当医生，给他们开药方，而开出的药方呢，就是那些肉眼看不见的有益微生物。从筛选菌株，然后到发现有效菌之后，要进行发酵，大批量的规模化生产，再到投入到田间，实现规模化的应用。这个过程呢，往往历时几年甚至十几年。那这些微生物呢，它们可以帮助植物强身健体，减少病害，从而能达到我们的农业双减目标，就是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让大家能吃到更安全的农产品，同时也能保证农户增产增收。但这份工作背后，既要投入大量的时间，而且呢还要跑遍全国的大江南北去筛选一些优质的菌种，去找样本。那从实验室到大田，20年的时间来回的奔波。我首先想问问张老师，您作为一位女性科技工作者，那有没有感觉到一些挑战？那这个过程又凸显了哪些优势？
3: 挑战可是太直观了。
2: 首先体力上是不是就是一个挑战，很大的挑战？
3: 对对对，
2: 嗯。
3: 你看，挑战第一是就您刚才说的体力上一个问题，去地里边你要，你看要是挖沟啊、采样啊，你很多工作你是体力是不支的。第二个就咱说的，你一般女同志都会怕虫子。第三个吧，挑战那你就是要田间地头，你要来回跑，它不会都那就是风吹日晒，别说是哎呀我这个皮肤怕晒着了，我得保养这着保养的保养的，保养是你后来的事情，当下的时候只能进入田间，而且你不可能穿得很漂漂亮亮的，就是很时尚的衣服可能不可能，你就得稍微的接点地气了，穿着就得。但时间长了，你也会，你现在比如说你现在看到这个虫子，你淡定的扒拉走就得了，这也是慢慢的练出来的。而且很多农户老大哥老大姐看到你就觉得你个女娃娃，你能懂个种田的事儿？你下过个田吗？就会这会有和各种各种的疑问，需要我们去面对的和我们就要做的一个挑战吧。
2: 就是来自农户的质疑啊，说你看起来一个在实验室工作的人，又是一个女孩子，你懂不懂种田啊？可能对你有很多的不信任啊。
3: 对对对，能面对这个就是你自己的业务能力要强一些，你要认识一些病害。你要知道什么种子，你给农户去讲你想要怎么用你这个东西的同时，你要给可能你得告诉他们你农田里边所有涉及的各种东西，你都得给他们去聊一聊，能聊到他们觉得哦，好像你还觉得好懂点，那就我就愿意听你继续往下说了。
2: 就是用专业要让对方服气，证明我真的懂。
3: 哎，对，但是我觉得女同志的优势呢，我个人觉得哈，其实女同志更多的是她更细心，也更有耐心。他愿意，或者是说他会更有想尽办法。那女同其实挺坚韧的哈，就你不信我，我得用你各种的办法，各种的小方法让你去相信。要达成的这些工作呢，我会想方设法去完成，不气馁。
2: 有那么股子韧性哈，
3: 就是女性的这个韧性啊，真的是很强的。他们遇到困难吧， 我个人觉得不容易撂挑子，说我就不干了，那早弄不成不放了。而且吧，你看他们会聊天啊，他会跟着跟这些的大姐呀聊聊天啊，问问这问问的家长里短的聊一聊，然后再跟你聊到农业上来，然后再聊到你的地里边去，哎，聊聊聊，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完成，你的该实验的工作能实验下去。我觉得女科技工作的在农业领域里边也不一定就是一个弱者和弱势的，也有可能是一种温柔而坚定的力量吧。
2: 温柔而坚定，不管是跟农户沟通的过程当中，还是在发现一些细节的过程当中，其实都能发挥女性的那种优势。在这个坚持的过程当中，还有前端的很多的一些细节问题要考量，这其实也要考验一个团队带头者，一位科技工作者，他更多的综合能力。比如说张丽霞老师，您是团队的技术总监，那其实这个总监这样一个 title 哈，一扛在身上就听着担子很重。他既然是搞研发，那既然要推广应用，他不得不面对一个经济价值的问题。这其实也是很多农户最先考量的，就是我希望用很小的经济投入能够产生很大的效益，这是大家都希望去追求所谓性价比的东西。既要应对极具挑战性的解决这个农业环境污染的问题，同时呢还要考虑到企业的利润和产品的成本啊，还得让农户得用得起咱们好的这些菌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和要经营企业把产品推广出去，那这二者之间怎么平衡？
3: 哎呀，这个是说到点子上了，你真是问到点子上了。想象中的说我要是能用到田间就会怎么怎么这样，
2: 很理想化。
3: 关键的问题就是他会不会用你这个东西，对不对？
2: 嗯，
3: 这个叫成本的问题。之前我老师说过一句话，说第一句话他说是，你看我们做这个工作是要把你的思想装到别人脑子里边去，
2: 哦，
3: 第二你要把别人口袋里的钱掏出来，
2: 这两件事听着都挺难，
3: 最难的两件事
2: 都让您碰上了。
3: 对，因为我们的思想就是因为要大家的生物防控的这个技术本身就让他去接受这种思想的人物，这个理念让他接受。那当然了，你要接受这个东西，要花钱要买这个东西，所以这确实是最难的两件事情。我们想做的工作呢，就是我在实验生产这个东西，我要把它成果转化落地。就您刚才说的，成本是最大的一个痛点，所以也是我最头疼的问题。我得降到最低的成本之后，农户才能够有可能用一部分。虽然我们也给他算这个投入产出比，但是在农户看来，当下我就得花这个钱，都觉得我值还是不值。因为他现在的化肥他没觉得有特别大的问题，在他们自己看来，这个农业的这个管理者他才会想到说是啊，我们的土壤怎么样了，我们的环境怎么样了，我们的人类健康怎么样了，他会想这些问题。那么我们要去降本增效的时候，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这里边涉及到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发酵过程中的原料的问题，原料我们首先要找到什么培养基筛选的原则，叫来源广泛价格低廉，这是我们的培养基用的原料的之一，选原则。第二个呢，你看在生产过程中我们的水电人工就是燃料动力这一块的一些费用，这个也是我们要去一个个抠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水，我们需要我的水表，我想知道我这一吨里边每一生产一罐里边的用的水有多少，我们才发现本身的用水量要比我们之前预想的要大的很多。
2: 嗯，
3: 为什么呢？升温的过程中需要去做，降温的过程也得水不停的去循环水去给它去降温降下来，尤其到了夏天的降水的时候用水量是特别大的。那我用什么办法呢？我们搞一个冷却塔，把这个水温来降下来。我的电我怎么去节能？第二个就是我的水和电就是不能再控的情况，我要怎么去缩短我的整个的生产的时间段？时间原来可能需要40个小时，我现在能不能缩到20多个小时，这样能接人一半。我们现在就是从原来的40降到了现在的2小时左右吧，我的整个的成本会降一半。
2: 是一个发现问题然后去解决问题的过程，这个听起来特别像一个勤俭持家的这个家里的主母，精打细算，什么地方我能省点省点，我什么地方能这个节约点节约点，就为的就是把这个最早的研发成本给它降下来。所以听出来您这个其实工作也做得非常的不容易啊，这其实也体现了 女性的那种细致啊，在这儿抠抠，在那儿抠抠，这省下来一点都是这个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3: 对，柴米油盐都是。但是其实降本增效这个，有时候我在想，也不光是说为了让企业能多赚钱，而是为了让这个技术能更好的落地，让这个绿色的农业能真正走得更远，这是我们想要做到的一些工作。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通过我们前期的这么多的努力，然后能够实现一些绿色菌剂的这个低成本，或者说拿到农户那里啊，他一听哦，这个价格是 OK 的，我可以接受的，甚至有越来越多的农户愿意来使用一些我们的绿色菌剂。
2: 有。首先是就是农愿意做这个的，就是第一个确实是增产增效了，第二个就是化学的农药和肥料解决不了问题了。
1: 嗯，
2: 这是肯定是找上门来的，我们现在找上门来的这个病还特别多。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是我最近这三年就做了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综合防控体系，内蒙的赤峰市的那个宁城县，他们那边是什么呢？但当时那个地方不是一村一品嘛，所以这个村里边他只种辣椒或者只种西红柿，他在这个棚里边连年种植的时候，这个病还是越来越重的。
1: 嗯，
2: 整套的技术给放过去，你告诉他我闷棚的时候怎么用，土壤用什么东西。然后你播种的时候，或者你要移栽苗的时候，你要加什么菌剂，加上抗虫茶，因为有线虫的问题，我要加上防线虫的微生态制剂。在苗期的时候，我们要去喷的氯抗微，我从叶面要给它进行一个微生物一个定植一个加持。所以从土壤到它种植到它的这个苗子，就是三位一体的，给它都同时做下去之后，您知道那次的他们农户做完之后这个效果，他们给了我们一个棚，是那种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棚肯定就没用了，
1: 无药可救了，
2: 对，无药可救了，他就觉得要放弃的东西。
1: 嗯，
2: 我觉得农户也是为了考验你们，就是反正这个都无药可救，你要想做你们就做呗。
1: 嗯，
2: 就给你们这么两个棚，
1: 没抱啥希望，其实他们当时哈，就是试试看，
2: 对，没有让希望。
1: 嗯嗯，
2: 对，可能是在我们的去年的年前呢，他可能产的是3000斤不到。嗯，然后我们这次种用完菌剂之后，我们去农户去看了，农户给我们亲口说的，他说这个地方至少能产10000多斤，
1: 翻了三倍多。
2: 嗯，这个当时我们都觉得非常的震撼，然后当时当然也开个现场会哈，也让请当地的这个农业局领导呀，或者是我们的专家也都去看了，他们也觉得说这个地方是农户所有人村里边人户都知道这个棚里边肯定不能用的一个棚。
1: 嗯，
2: 然后出来这么一个效果。我觉得这就是这个你的科技的这个产生的这个力量，然后最后产生这个成果。虽然我们也很惊讶，但是也很惊喜。
1: 嗯，
2: 那农户的这个信任认可，农户从一开始这言辞上你就能表达出来，看出来。
1: 嗯，
2: 确实和非常不屑的，就对你们，哎，你们怎么可能就是这种的，就你们去用吧，那你想做做吧。
1: 嗯，
2: 让去干点什么事儿的时候，对，得多次督促。才能把这件事情给做下来。
1: 嗯，
2: 到了后来他看到效果之后，那言说话笑眯眯的，跟你们特别的客气，特别的佩服。完了，让干啥，立马就去干了。
1: 嗯，
2: 没有一点磕巴，
1: 被征服了。
2: 对，我觉得这真的是被征服了。
1: 嗯，
2: 所以农户其实挺可爱的。
1: 嗯，
2: 他们挺朴实的，也这么要求不多，就是你要把这个东西要解决了问题吧，哎，我就认你。
1: 嗯，
2: 我就可以。
1: 嗯，
2: 他们到现在你看不是用的挺好吗？
1: 所以一直在坚持用。嗯，那也就是这么一个不抱希望的一块地哈，然后通过我们的一些这种微生物的防治技术，现代的绿色的科技的力量，让它实现了起死回生，农户看到了效果，他们的态度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那可能未来在这个地方再去推广我们的一些绿色有机的这些生态菌剂的产品，对他们来讲就更加的容易了。嗯，因为他们确实是其中受益的。我在这想追问一句哈，在推广的这些菌剂用到了我们的农作物上，那这片地如果不用化肥农药，使用菌剂能够达到增产的效果，这其实是一个就是一举多得的事情。是不是我们可以理解这块地它就相当于是我们老百姓口中说的这个有机蔬菜啊，绿色蔬菜？因为很多时候其实到了我们的餐桌上，老百姓并不知道说，哎，我这个菜它究竟用了多少东西。虽然说现在可以有一些可追溯的溯源码之类的，或者 者我们消费者可能只感受到我今天在超市买的是有机菜，它比那个普通菜价格上可能要贵3到5倍，大家只有这么一个感受。
2: 能不能达到有机呢，它还要各种的评估和认证的，包括是绿色的。但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的至少达到绿色我们是肯定是做到了。现在我们也推广了更多的已经认证了有机蔬菜基地的，哎，他们就会非常认可，他们已经有这个有机蔬菜的这个销售渠道了。
1: 刚才您举的那个例子，首先从增产上面就能让农户看到效果啊，它毕竟是翻了3倍多，所以这就是
2: 对
1: 既让您和您的团队觉得非常的惊喜，然后同时也让农户们感觉到非常的惊喜。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张老师也收获了很多的这种力量，不然不可能激励您一下走了20多年。所以我也想再对想再问一问哈，就是从您最初啊踏入到农学这个门，到后来啊咱们在这个企业当中，然后在这个科研的领域当中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成为了行业的领军人，而且把科技星火撒向了田间地头。那在这个时代当下，我们说2026年我们的粮食保产增产的任务依然非常的严峻，那对于那些即将投身到科研或者是投身到农业这个领域的年轻人，我不知道您作为过来人有没有什么想跟他们分享的一些理念，或者是坚持您走下来的信念，也可以借助这个平台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因为其实我在我从业的这么些年里边，我们也是在我也会在从像这个我们的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还有我们基层科技工作人员呢进行的一个科普和培训，也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农业的这个好的技术去推广到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去认识。那基于对现在的孩子们来讲，尤其在从事农业领域的这方面的人哈，我就想说这么几点吧。第一个就是不能只待在实验室里边读文献写论文，一定要到田间去，就是你坐在房间里边想出来的问题可能根本不是农民的真正的痛点。所以人家有句话叫怎么说的，说脚上沾满泥土心里才有方向。就是这样，就是你去看实际看完的这个，你拿到这个痛点问题，你回来你再去写你的东西，你再去做你的实验。我觉得这个是更有意义的。
1: 闭门造车不行啊，因为你发现不了真实的问题。
2: 第二点呢，我就想说这个农业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叫什么，所以我想说的叫什么，它就得耐得住寂寞。就您刚才说，就我们的科研用了那么长的周期筛出来的菌，也许是你可能需要一个整个一个博士生涯你都耗到那边去了。对，但是呢当你能看到自己研发这个菌剂在你的这个病田里边，也把我们的盐碱地里边让庄稼长出作物来，病田里边的让这个就解决了它的病害，让这个村子的人或者是说一个农户他能增产增收，你的那种幸福感和可能不是和还和你得到荣誉的那种感觉还不一样。所以要搞农业科研一定是耐得住寂寞，所谓那就很耐得住寂寞就能守得住繁华，是吧？是这么个意思哈。
1: 是，
2: 就可能是
1: 要沉下心来啊，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啊。
2: 对，第三个吧，我就想说的是，有时候这科技报国也不是挂在墙头上一个口号嘛，做的时候是你在田间地头一次次蹲在田间地头记录数据，检那个检测数据，然后在我们的发酵罐前面的去守着它的看它让它的去怎么能结本增效，所有的事情都做下来的，是你把每一次菌剂就是给农户试验而得到这个结果，就这么多工作去累计起来的。所以想要拿到一个数据，就是还是哎呀，这个和第二点有点相似哈，还是你得踏踏实实的脚踏实地的做下来这些工作，才能有。最后一点吧，我就觉得就是每个人肯定是我这也是我之前老想说的，就是每个人他有他自己。

0: 自己的个人理想，但是我们要把自己的个人的理想和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要融合起来，就用学到的知识呢，去和你的科技的这个力量呢，去给我们的农业助力这个，比如说我们的向风振兴啊，我们绿色发展呀，要才能做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吧。
1: 是，可能在很多朋友看来哈，觉得学农挺苦的，在这个时代还要天天往这个田间地头钻。但在我们国家这么广袤的土地上哈，其实有很多可以值得年轻人去书写论文，然后去开拓的这一方天地。比如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些微生物离生活很远，但是它却关系到了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中国呢，面临着要用全球9%的耕地去养活近20%的人口。那之前我们也说到了，长期的过量使用化肥，土地正在板结，在退化。利用微生物让土地逐渐恢复活力，减少化肥使用，粮食产量不降反增，大大的降低了农药残留。这其实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这是关系到14亿人饭碗的事儿。农业科技工作者可能他们的实验室是在大田里，在泥土里，他们的成果呢可能要靠老天和土地一起打分，但是守护良田就是守护国家安全，而且泥土永远不会辜负那些认真的人。所谓科技报国，它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我为了出成果而出成果，那最终的目的还是要结合整个国家发展的方向和国家的需求，从这个需求出发，然后我们去脚踏实地，踏踏实实做眼前的这些事儿。所以这可能就是张老师这么多年的通过个人的这个亲身实践获得的宝贵经验，也借着我们这个平台跟更多的后辈去分享。今天我们跟张丽霞老师聊了这么多哈，其实我们说从最初的这种好像看起来阴错阳差的选择，到20多年的坚守，其实这条路也是千千万万科技工作者他们扎根一线、科技报国的缩影。所以也非常感谢张丽霞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您的故事。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神23成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1: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2: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 1.8%。
1: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2: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1: 日本拟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牟平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 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贸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3: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8: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3: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9: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0: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敏金讲解员刘。
3: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1: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2: 井冈山下岭南关。
3: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3: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3: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2: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0: 区，推动十五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三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四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五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入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0: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巡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3: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3: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 R1 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5: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3: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6: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3: 十五五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7: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

0: 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3: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4: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3: 非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5: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3: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5: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2: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7: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8: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7: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8: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7: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8: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9: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8: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7: 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8: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7: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2: 在河北沧县星际镇，一群平均

0: 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地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地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1: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
2: 读
1: 古典
2: 文学，
1: 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2: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0: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3: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4: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0: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4: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
3: 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将近3亿亩，收获进度接近87%。江苏麦收已结束，山东进度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目前全国接收前沿来到河北廊坊至天津一线，已收获的地区也加紧播种秋粮。
6: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 1.8%， 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 2.8%， 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5: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5号说，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随后美国和伊朗方面证实这一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伊协议现在完成，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斯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特朗普还说，他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根据达成的协议，从14号晚上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声明还说，有关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将在对方履行谅解备忘录规定的义务后启动。而就在协议达成前12小时，以色列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袭击为由，再次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议长一度回应称，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变得不可能。 特朗普则指责内塔尼

0: 尼亚胡此举缺乏理智。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即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14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0: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1: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0: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3: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与报道。
2: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2: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6: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
7: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升。

0: 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我们可以避开无事时过分热络的友谊，这会使人少一些负担和承诺，不必说无谓的闲言，这会让人觉得清爽。

我们可以不刻意的去想念一个人，因为我们知道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或者需要释怀。只是在很多很多小瞬间想起某一个人，比如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条马路和无数个闭上眼睛的瞬间，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现在的花钱收藏啊，引起了众多钱币收藏爱好者的重视。2008年，一枚直径35.5毫米的四神图被转自大吉祥花钱的价格呀，为1680元。同等级但是直径59毫米的人物鹤龟大型花钱啊，成交价格高达44800元。眼下这花钱收藏，哎，那算一个热门啊。部分品种的价格甚至已经超过了同档次收藏的钱币，真可谓啊，这不是钱币，是胜似钱币。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就跟您说一说一位花钱的收藏家老赵的故事。这老赵的故事呢，出自赵阳所著的《花钱的收藏故事》一书，书中的老赵自然也就是赵阳本人。下面呢，咱们来听一听郑思杰的讲述。
4: 自从过上网络收藏的幸福生活，老赵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在几大著名的钱币收藏网站，诸如古泉源地、复兴致远、开元泉社、义和泉院上叫嚷道，老赵花钱又举办特卖会了。这个时候往往有知道底细的藏友在帖子下跟着打趣道，老赵又瞄住什么角色的藏品了呀。事实就是如此，老赵爱花钱，不愿意卖花钱，但是手头资本有限，手上的一点小钱应付一下普通的收藏还可以，但是一旦遇上上佳的精品，而人家又开出了具体的盘子，等于说只要你满足这个价格，你就可以一亲芳泽，这样的时刻必须通过迅速回笼资金来解决问题，因为机遇是转瞬即逝的。要趁卖方没改变主意，要趁别的藏家没进来搅和，所以战术动作要快，不断进行中低档藏品的变卖回笼，而补进档次高的藏品，在客观上是在调整优化藏品结构，但是总体上没有账目上的盈利。比如原来藏品有100个，每个价值200元，算普品，总价值为2万。后来呢，为了追逐更精美的中档品，中档品得500一个，藏家通过抛售普通品种，从整体上基本平价或略有盈余的回笼资金，又去买了40个中档品。原来的每个价值200元一个的普通品，换成了每个价值500元的40个中档品，但是2万元总盘子不变。接着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每个价值500元的40个中档品，最后很可能换回10个价值2000元的高档品。在这样的爬坡游戏中，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如果藏家不卖这批东西，那么最后市场价值是无法体现的，藏家只是在爬坡的过程中享受了越来越过瘾的精品之美，自己的享受与满足感得到了解决，藏家品味提升了。二，时间在发酵着其中的价值，在一个足够长的时间里，藏品在进行着整体上的升值，普通品种比中高档品种升得缓慢些，换句话说，把低档东西换成中档，把中档东西换成高档东西，实际上是有溢价的。但是由于低档藏品变现的这部分溢价， 补不上中档部分价格上升的增值部分，所以这个溢价是隐性的，也需要在高档藏品整体变现之后才能看出来其中的山水丘壑。所以一句话，不卖就等于亏，起码无从谈赚。最惊险的一次，老赵相中了广东藏家的一个绝色花钱，这个就是名满天下的胡主宴乐大钱。这个钱其实早已经被做了图发到网上了，但是图不清晰，钱形看起来也显得很薄，一开始还以为是1508水波纹大玄武那种宋代的薄钱，但是由于出谱创建品，所以不少人也很热衷。老赵通过藏家的朋友反复沟通，终于打动了藏家。藏家说了，先做一单生意试试感觉，大壶煮钱开始是不卖的，先给出的一枚是小型披甲玄武背虎符。那种虎符中国花钱图谱里有记载，但拓片显示其品相线条漫灭，可见是一般的东西。大玄武常见，小玄武虽然少，但是不属于大家追逐的品种，很多人视其为大玄武的派生旁支。这个钱藏家喊了一个不小的数字，老赵问为什么这么贵，藏家的回答是，第一次做生意就得贵点，以后做生意就可以便宜些了。这还含了考验的意思。老赵听了特别的郁闷。没过多久邮件来了，老赵拆开包一看，大喜过望，想不到这个小玄武线条精密温润，在方寸之地，人物面部眉眼交代的清晰，整体既规整又妩媚，顿时喜不自胜。虽然贵了，但是这枚钱成了老赵藏品中最喜爱的一个。广东藏家见老赵为人不墨迹，也有了好感。老赵每月与藏家保持联系，问询大壶主的转让问题。一年以后，藏家说，你实在要可以，得这个价。老赵听了这么高，顿时萎靡不振起来。又过了半年，快到年底过年的光景了，在一次与藏家的沟通中，藏家说，如果你实在喜欢，最低呀，这个数。老赵毫不犹豫，马上接口，好的，咱们一言为定。老赵在答应的时候，手上只有价格的1/3资金，怎么办呢？继续搞网络专题拍卖，把手中的一些不算太好的钱变卖回笼资金，经过几大网络的推广，拍卖成交额也有了1/3，正在紧锣密鼓的筹措之中。一天半夜，广东藏家发来了一条含义隐晦的短信，什么呢？如果你不在正月初五之前把款项打到我的账户上，我将取消本次交易。
3: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接着来听赵阳所著的《花钱的收藏故事》这本书当中老赵收藏花钱的故事，郑思杰讲述。
3: 老赵大惊，不知发生什么变故了，马上回问为什么呀。藏家解释说，哈，我周围的朋友一致告诉我，如果一件东西是一个收藏门类中的魁首，肯定不止这点钱，所以我不想卖了。老赵听完浑身是汗，现在已经是初二了，还有三分之一的资金缺口啊。急得跳脚的老赵在最后一天开口向亲戚借了一笔钱，终于凑齐了数字，结果那天家里附近的农行装修不营业，他还打车去了南长步行街的营业所，终于把钱汇出去了。广东的藏家也还算善良，没有毁约，把钱寄了过来。老赵打开包裹取出大钱，只觉得手上一沉，定睛一看，妈呀，原来是这么大，这么厚，这么规矩，这么堂皇精致鎏金的上好大钱。为之付出的一切都显得不值得去犹豫了。老赵盯一个好钱，周期为半年、一年、两年不等。前一阵儿看见郑博士发了一个玉桥钱，他的标题是追了12年的选仙花钱，更让观者感慨万千。破铜兄牛志新更是新一代的疯子典范，老赵

前形制尺寸风格一致，可以算一对儿。这类钱边缘宽阔，线条冷静流畅，品相没有不好的，有官制的风范。这样的钱在93-94年是无人问津的。在无锡崇宁路的钱币地摊上，这种钱动辄出现，可见存实量不小啊。尤其是因为苏卢属于地产，在江南的存在量为更大，也是意料之中。记得当时是30一对，还没有什么人要，需要卖主积极兜售。这种钱当时属于低档货，普通货，是入门的初级爱好者玩的品种，没有什么地位。但是事情会发生变化，如今在一般网络上品相不错的驱邪降服可以喊到500-1000。为什么呢？这其中是怎么形成的行情呢？除了经济收入的提高，人民币增值的大背景，有一个要素值得关注，就是有钱人多了以后，闯入了本来有很少藏家玩耍的小众收藏领域，收藏变成了大众玩耍的精神娱乐项目。一些白领阶层也以收藏为风雅之事不断的涌入，在行内人的带领下，从低档开始吃，吃了一阵体会到味道了，就懂得向中档高档进军，耐心的引路商人也是这么喂料的，所以时间一到，中档高档东西就开始吃紧。还有有财力的人当投资做，或自己未必喜欢而随手乱买的，这样的情况最容易引起市场上价格的波动。这样的行情是没有理性的，也是可能无法预测的。不过大家可以在整体战略上看到，中国收藏的群体特征还是以投资投机为主。最近当代艺术的投机泡沫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了，大家还记得收藏第一波的高潮的时候，并不仅仅由收藏背后的文化牵引，而是邮币卡市场的投机热潮引发的全民狂热。当时记得不少人拿着一捆捆的现金扔进市场，还拿不到好的货色。邮币卡本身的审美价值、历史价值与古玩相比是十分有限的，但是这种符号题材非常适合全民投机，所以这个特征是我们收藏市场的基本特征。以此为据，未来的行情也将一直在不同的新入人群的投机活动中呈现波浪的上升与下跌的交替，大致是没有疑问的。一次遇见一个老朋友，前半年他告诉我弄不懂了，他以前压在床底下的一些卖不掉的垃圾钱币现在成了赚钱的支柱，价格翻了好几番都走光了，而精品呢，由于不能成批获得，也未必知道啥时候能遇着机遇得到，也未必能轻易找到合适的买家，更别说成批的贩卖了，所以在生意的角度反而不容易倚仗。行外的事情先不多说，就说行内的事儿。行内的人们已经熟练地掌握了题材运作的方式，营销的作战兵法也已经本能地被沿用了，比如市场细分战略、差异化策略、知识启蒙与价值发现、护盘作价、建仓出货、高举高打、媒介传播整合等等等等。市场细分的经典案例很多，比如老赵强化神怪花钱概念是一个经典案子。老赵当时为自己设定的神怪收藏门类，纯粹是为了自己赏玩需要设定一个专题，这样在收藏方向上便于专一深入

0: 研究的程度上也可以集中精力进行深入挖掘，这个也是不少藏家的共同追求。老赵开始自定神怪选题后，上海陈伟龙有一次跟他说，大家都说你这个是自找绝路，因为你翻开中国花钱看看，上边载录的神怪花钱不过是短短的三四页，没有量，不知道你怎么玩，所以大家呀都不看好。所以老赵呢并非坐庄，而是一根筋，只因为自己喜欢而已。但是坐着坐着，外界看着很像是坐庄，为什么呢？比如首先要抢夺资源，在收藏这个圈子里头，谁都有争胜之心，谁都愿意天下之角色尽聚自己府邸，一则赏玩，二则满足占有欲，三则有夸耀之心。所以如果听说哪儿有好的东西，肯定是多方探访，百般缠求，或巧取或豪夺，必欲得之而后快，这个与追求一个姑娘没什么两样。但是爱美的人并非你一个人，出得起价钱的也并非你一个人，所以到最后就是变相的拍卖与竞争。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我们节目当中所说的老赵可是收藏花钱的行家里手，从他的收藏故事和总结出来的这种收藏心得当中啊，我们就能感受到他对花钱收藏的痴迷。那么有关老赵对花钱收藏的心得体会没说完，咱们呀下期接着说。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静静，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我的减肥方法就是俩字儿，许愿。我的恋爱方法呢也很简单，坐等。大家好，我是天天坐着许愿的朝天椒秦瑞。
3: 你是对的，这句话不代表非常认同你，而是我不认同你的所有观点，但是我很累了，我不想和你争论了。大家好，我是你杠你就对，你争你就对的酸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
3: 我叫我对象啊帮忙把这个醋瓶子的瓶盖给打开，结果呢他不小心把醋给洒出来了。我正在忙着收拾呢，我妈妈电话又打进来了，我顺手开了免提。
2: 儿子干嘛呢？
3: 收拾残局呢，我对象把醋瓶子打翻了。
2: 哎呀，你那个女同事非要送你件衬衣这事儿你还说呀？
3: 哎呀我的妈呀，这下醋缸子真的翻了。忙不忙？
2: 怎么了？
3: 你帮我买的手机我收到了啊，多少钱？我现在转给你。
2: 你就给个4300，零钱就算了啊。
3: 啊，行，马上打过去啊。
2: 哎，你没我卡号怎么打？喂喂。
3: 不到三分钟，对方收到了一条短信，如下：
4: 尊敬的客户您好，今日您成功充值4300元整，当前您的账户话费余额4365.25。
2: 我这个人呢一向被大家认为是个时尚人士，穿衣打扮呢都是走在时尚的最前沿，就连走在路上啊都会被人拦下来问，哎呀你衣服哪里买的，这不刚被人问说我嘴上涂的口红啥牌子。
3: 哎，美女你口红太好看了。品牌色号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下呀？我女朋友还在那等着我呢。
2: 哦，没办法，我只给她了一条路。哎，你啊向前走，看到那第一个路口没？左拐，对，那里叫麻辣烫，看到没有？是的，告诉老板多放辣椒啊。
3: 啊。今天啊闲着没事儿，我和一个女生聊天，她愤愤不平地跟我说，
2: 我的男朋友特别憨厚啊，还有点傻。
3: 哎，别这么说自己男朋友，
2: 我又不是谦虚，而且是大家公认的傻。
3: 大家公认的傻？我多傻？
2: 这也不好说吧。怎么
3: 你这么说吧，
2: 啊，
3: 要是给我打60分，那给他打多少分
2: 啊？你的憨傻程度是60分。
3: 嗯，
2: 那他59。老板想吃点什么？
5: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好多人跟我说找不到对象，就是我也烦，你跟我说干啥？因为我也单身呢。后来我发现了一个规律，这大学没怎么谈恋爱，进入社会之后呢，找对象能力低的这个特点一下就凸显出来了。当然了，无论你大学有没有恋爱经验，毕业之后都相比以前特别难找对象，毕竟光是生活就让人觉得特别不容易了，哪还有精力去恋爱呢？那么具体而言，为什么毕业之后谈恋爱很难呢？让过来人们告诉你答案。
6: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7: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6: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8: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9: 车嘞，
8: 今儿不是周末吗？
6: 哎，起晚了，
10: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8: 我遇见了外星人，
11: 外星人，
12: 这
1: 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9: 好嘞。
11: 我觉得在学校谈恋爱可能就是会比较简单一些，就像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大家一起上课，一起下课，一起回宿舍，会一起去食堂吃饭，大家的感情都是建立在互相了解认识的基础上。就是我有一个学霸朋友，男生嘛，然后后来有一个女生就跟他表白，就是说在图书馆碰见他讲题特别帅，就因为这种事很单纯就可以两个人走在一起。但是社会上一毕业之后大家都比较浮躁，这种单纯的遇见就比较少。毕业之后大家都是为了以后的家庭去奋斗，因为现在很多都是独生子女，两个人需要赡养四位老人，毕了业之后父母也年迈了嘛，谈恋爱这方面可能就是很少。所以我觉着在学校谈恋爱能比在社会上更单纯更纯洁一些。
12: 毕了业谈恋爱真的挺不容易的，在学校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学长呀，或者是各个不同的学院呀之间有那个教育会啊或者什么样，大家活动多了就可以认识呀，就是同学介绍呀，彼此之间可能就是因为喜欢啊很真诚的在一起，也是比较单纯的恋爱。毕了业之后就是一方面自己首先不是很稳定，然后要找工作嘛，投入工作，然后遇到的人会很少，想遇到一个爱自己的自己也爱的真的是很不容易。我就是遇到很多这样子的男生，就是第一次见面啊就是会对你有可能就是不太尊重吧，有点动手动脚这样子，就是很直接，然后就说我们今天要干什么，我们约出来见面就要干什么，可能就是为了一个纯粹的目的然后去接近你，可能说的是啊我们要在一起这样子，没有就是喜欢你的性格呀或者是品质呀，然后单纯的想跟你在一起这样子。所以说我认为校园里面的恋爱是最真的，希望大家能够珍惜在学校的每一段感情，然后每一段时光，一旦错过一旦失去就不会再回来了，希望你们都能遇到自己真心爱的。
13: 我觉得毕业之后谈恋爱反而不太容易找对象了，因为我觉得就是学校里面的小哥哥蛮多的，上学的时候因为住宿舍谈恋爱比较方便吧，
14: 毕业了以后都工作了没时间谈恋爱了。
13: 对，
14: 社会上奇葩挺多的，
13: 因为我就有这样的经历啊，不相信爱情了，更不想找了，真的要好好保护自己，不要轻易去相信任何人吧。学校里面的爱情还是蛮美好的，然后进入社会之后感觉都蛮难的。
15: 我觉得在毕业之后找到女朋友的可能性可能少一点，在女孩子毕业之后或者说男孩子毕业之后在结婚啊之类的事情自己其实不着急，但是家人可能会催，从这个方面来讲这个纯粹的来谈恋爱他就不这么纯粹了。在学校里认识的情况都是比较单纯的，了解他的时间比较长，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了解，但是在外面呢，在男生达不到自己目标之前女生她不愿意，她看不到你身上的一些闪光点，那这样一对比呢你对她的了解就不那么深刻，所以这也是在外面谈恋爱稍微有点难的地方。
16: 我觉得毕业之后谈恋爱相对校园内还是有点难的，因为还是要考虑比校园内更多的问题，因为比如有一个男孩子谈了一个恋爱，然后他们的爸妈就去调查这个女孩子家里的背景，爸妈是干什么的，几套房，我觉得孩子谈恋爱那种有的父母干预就特别的真实，还没有到谈婚论嫁这个地步，他们就先把这些东西都调查好，也是无形中的一种给你添加压力的这种感觉，这都是毕业之后所带来的给我们一些在校园里不一样的东西。在学校的时候就和普通的校园情侣一样嘛，他很单纯很天真，可以说就没有心机了，他就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坏人。毕了业之后呢，我觉得可能就遇不到这样的女孩了，大家还是希望珍惜眼前人，珍惜眼前的无忧无虑的幸福时光，未来的事情就交给以后再办，因为毕了业进入社会鱼龙混杂，环境完全就不一样了，找对象还是比较困难的，相对于学校来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测。
2: 我觉得人活着啊，真需要一点小盼头，比如说一个快递，比如说和朋友约一次逛街，比如吃一顿想吃的晚餐，比如去见一个一直想见的人，比如暴富，哎，那算了吧。大家好，我是天天有期盼的酸辣椒郑好。
1: 我有大把时间可以浪费在你身上，但如果你也爱我的话，浪费就变成了浪漫。大家好，我是期待废话也能变成情话的朝天椒晴蕊。发现没有啊，前人总结出来那些生活规律啊，真的太真实太写实了。
2: 生活规律？
1: 对啊，而且是越了解这些规律呢，就越发现这生活当中啊根本逃不开这些个定律。
2: 你也别讲那些虚的了，整点真实案例。
1: 就比如说这个邋遢定律啊，
2: 邋遢定律，
1: 哎，只要你把某件 T 恤当成睡衣，那它以后就会变成你的睡衣
2: 啊，没错
1: 啊，只要你试过一次不卸妆睡觉，那以后就开始频繁不卸妆睡觉，
2: 这是这么回事啊？我知道了，就只要你试过一次穿拖鞋、穿短裤下楼买东西，未来你下楼买东西都是这打扮。
1: 哎，我觉得严格来讲，这不叫邋遢定律，追根溯源，这应该通通归属于懒惰定律。比如说迟到啊，它不属于邋遢，但是它就是懒惰造成的呀，但是非常符合这个定律了。
2: 也就是说你迟到过一次，那以后全勤奖跟你就没有缘分了。
1: 对喽。
2: 这个好玩哈，那还有哪些前人总结出来的生活规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不知道你晓不晓得这个家长辅导作业定律？
2: 家长辅导作业我知道，这个定律我还真不知道。
1: 不知道了吧年轻人，告诉你啊，你看一年级到三年级学生家长那是最为嚣张的，特别暴躁。为什么呢？因为
2: 我们辅导孩子作业呀，可以说是轻而易举了，因为我们家长啊什么题都会做。
1: 到了四五六年级，学生家长变得低调了一些，基本上不开骂了，因为
2: 这个时候大部分题啊我们家长已经不会做了。
1: 初中生的家长变得心平气和了很多，而且还经常和孩子交流沟通，因为
2: 这个时候所有题都不会做了。
1: 到了高中，家长基本上不插话了。
2: 儿子，好好学习啊，自己努力，爸妈给你煲汤去啊。
1: 孩子的学习呀，是真难辅导，家长不易，学生也难当。你看我读书那会儿特别吃力，不过啊，幸好我周围有一群聪明的同学们，他们还能教会我一些生活道理。
2: 什么道理？
1: 就比如我有一个一起学雅思英语的同学，他就告诉我了一个生活当中这个求同定律。
2: 求同定律，
1: 这是由一个学习问题引发的。那时候我们学雅思，我这个东北同桌就告诉我，
2: 我跟你说啊，雅思阅读里边这个动词其实根本不需要认识，没有用，你就把它所有动词都翻译成整这个字就行了。你比如说，他整了一栋楼，某某大学整了个研究在这个杂志上，这个男的整了朵玫瑰花送给他媳妇了，你看看整这个字一通百通啊，朋友。
1: 好，真是太有用了啊，减轻了我大量背单词的负担。这哥们儿后来呢，把自己整去了这个英国留学，祝好人一生平安吧，希望他在学校好好整个成绩回来，把家乡整得更美丽。
2: 那他这个求同定律怎么运用到我们生活当中呢？
1: 这就要用到发散思维了，不是？
2: 怎么发散？
1: 这还不简单，凡事别较真儿，生活当中啊，别活得丁是丁卯是卯的，尤其在婚姻里要懂得抓大放小，只要大方向对了那就行了，至于那些小细节何必去在意呢？
3: 好，
2: 哎呀，太有哲理了，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这些生活小定律啊都非常实用，
1: 哎，希望能够帮助你更幸福的生活。
3: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警察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你别怪我多嘴。
2: 我不怪你多嘴，你就是多个鼻孔我也不会怪你的。
6: 我发现粉对了偶像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你不需要靠掐架去证明你偶像比别人强，你能亲眼看着你偶像用他自己的能力和成绩去撕碎那些算黑的嘴脸。
2: 所有通过黑踩别人的手段去证明自己偶像比别人优秀的粉丝，要么你的偶像很废物，要么你人格扭曲。
6: 有道理。我发现对于熟人微信上能解决的事情，那就不要再打电话过来了嘛。
2: 对于不熟的人打电话就能解决的事情，就不要加微信了嘛。加了还得删，不删还得屏蔽，不屏蔽还得点赞，给你评论了还得给他回一个笑哭。
7: 你好有味。
6: 我发现跟别人讨论问题的时候正准备进入状态呢，对方突然回了一句，
2: 哼，你开心就好啊。
6: 什么意思啊？这感觉就像是子弹都上膛了，准备哒哒哒了，结果枪口被堵住了，非常难受。
2: 我告诉你反击的办法好吗？当别人跟你说你开心就好啊的时候，你应该回击，不行，我要你也开心。
7: 你好有味。
8: 我睡个觉太难了。
6: 怎么啦？
9: 做梦梦见接电话，围了半天把自己给围醒了。
6: 我累到极致的时候睡觉也打呼噜，睡眠很浅，我还会听到自己打呼噜的声音，脑子里就一直在想，谁在打呼噜呀，吵死了，我必须醒来打他几拳。醒来之后发现，哦，打呼噜的是我自己。
9: 没事，醒了打也不迟啊。
6: 我和男朋友吵架了，好几天他都没理我，我想给他个台阶下，就主动对男朋友说，哎，我购物车里有件衣服没付款，你帮我付了，这次我就原谅你咯。你看我多么大方，一点都不小心眼儿。我男朋友惊讶地看着我说，
9: 你这个人真是搞笑哈，你是不是忘了我就是没答应给你买那件衣服吵的架呀？你是故意的吧你？
6: 是吗？是这样吗？房东，可以换一个门锁吗？
9: 不可以哦，我们都是用电子门锁的。
6: 那房东这样不是很容易偷东西吗？
9: 我有一栋楼，偷你什么东西啊？
6: 理直气壮的凡尔赛，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

0: 传递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玉山15分钟生活圈为幸福加码，现在这生活便捷舒心，我还挺满意的。清晨，家住府前路的江老先生把孙子安全送达端明小学，便开始了每日遛弯，沿着怀玉公园走上一圈，呼吸新鲜空气，活动活动筋骨，这是他来到县城生活养成的习惯。去年孙子要上小学，他便从老家出来帮忙接送孙子。起初过惯了农村生活的他一点不习惯县城的生活，可慢慢的他发现县城里打造的15分钟生活圈真的很方便，小区对面的诊所可满足居民日常诊疗需求，小区楼下的超市品类丰富，价格实惠，小区周边分布着多处公园，是放松身心的好去处。晴天的晚上还可以去三清公园看免费的露天电影，回忆旧时光，别提多惬意了。江老先生的感受是，玉山精心打造15分钟生活圈，让每一位市民都能感受到触手可及的便利与温暖的生动缩影。近年来，玉山县围绕市民的衣食住行，精心规划15分钟生活圈，均衡配置公共服务设施和文化资源，构建宜居宜业的生活环境。记者在府前路安置房小区张贴着的15分钟便民生活圈示意图上看到，各类生活配套服务都被标注得一清二楚。农贸市场、商超综合体、口袋公园、大小餐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诊所，无论是学生、上班族还是老幼群体，都能在圈内满足日常生活和文娱消费所需，尽享美好生活。市民徐女士一家四口居住在状元府小区，楼下就是小儿子就读的状元府幼儿园。每天吃完早餐，她把小儿子送进幼儿园，再送大儿子去上小学，随即开始自己一天的工作。下午下班后，在小区附近的晚间便民菜市场买上一家人爱吃的菜，回家一起做顿丰盛的晚餐。在小区不远处，玉山县政务服务中心、玉山体育中心、快递驿站、中医诊所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基本生活在15分钟生活圈就可以搞定，大幅提升了生活的幸福感。15分钟生活圈带给我的是忙碌生活里的小确幸。徐女士表示，15分钟已不仅是时间概念，更是衡量幸福生活的标尺。在玉山这个让人安心扎根、尽享烟火温情的幸福家园，一个个15分钟生活圈让城市发展更有温度，居民生活更加幸福。据了解，14五期间，玉山新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29所，新增学位1.9万个，园位1500个，新建公立医院6.9万平方米，新增床位645张，每千人口托位数达4.53个。公共文化场馆实现县乡村三级全覆盖，人均体育场馆面积增至2.82平方米。仅2025年，玉山就实施城市功能与品质提升项目45个，4个邻里中心、老年人社会化活动中心、怀玉体育公园等相继建成使用，市民在15分钟范围内就能享受到教育、医疗、养老、购物、餐饮、休闲娱乐等多业态全方位生活服务。15分钟生活圈更便捷，幸福感知更具体，民生底色更鲜亮。玉山的美誉，玉山县在怀玉山脉与武夷玉脉交汇处，唐正盛元年695年立县，因天地一玉，山神藏烟传说得名。这里扼干着咽喉，有豫章第一门户两江所悦，八省通衢盛誉。玉山宛如一块温润澄澈的美玉，在江南大地静静流光。千载美名，山河千载，文脉为魂。时光浸润玉山沃土，经世致用的不变初心，让这座古城文脉不息，英才不绝。玉山名士辈出，贤臣迭出，无数文人墨客自此启程，著书立说，驰骋朝野，为江南文脉添墨增彩。南宋年间，神童汪英臣5岁便能通读诗书，家境清贫却笃学不辍，17岁办状元及第，创下史上最年轻状元记录。 为官之后，他心怀苍生，直言敢谏，乐善好闲，世人尊称玉山先生。其才德风骨，代代激励着玉山后人勤学向善，笃行守正。玉山考棚作文脉，坐落于古城之中的玉山考棚，是全国唯一保存完整的单纯童声式县试场所。错落的屋舍，规整的考场之间，仿佛依稀可见旧时寒门世子秉烛夜读、伏案求索的模样。这也是玉山千年崇文重教风尚最鲜活的见证。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驻足玉山，留下千古佳句，让玉山的山水诗意流芳。南渡名士赵帆侨居玉山，师宗黄庭坚与韩呼并称二泉先生，一句山雄无处皆华阳，疏通八气蛟龙饮，到尽怀玉山巍峨雄奇，藏那风云的

磅礴气象。北宋杨毅途经此地，动情写下怀玉烟霞皆武夷，我思祖德泪沾衣，江山何悠远，与家国情思揉进烟雨山水。千年耕读传家的积淀，让玉山共走出进士139名。时至当代，这份书香底蕴愈发璀璨，先后培育出院士九名，近千名博士，近万名硕士，让中国博士县的美誉响彻华夏。玉山兼得山川雄峻与水乡温婉，是江南大地藏于难得的生态秘境。全境坐拥两大山脉滋养，地势呈满安舒展之态，山河错落，风物清佳，四季皆景，步步入画。怀玉山间杜鹃红城北怀玉山层峦叠嶂，云雾迎峦，不仅是守护玉山的天然生态屏障，更是信江正源金沙溪的孕育之地。三清天下秀，世界自然遗产地、世界地质公园三清山雄峙一方，亿万年地质演化雕琢出独一无二的花岗岩峰林地貌，玉京、玉虚、玉华三峰亭亭玉立，宛如道教玉清、上清、太清三清尊神端坐山巅，故而得名。江山如画，三清秀奇峰怪石，鬼斧神工，云海松涛飘渺空灵，幽谷清晰静谧悠然，自然盛景与道韵禅意相融共生，造就了享誉华夏的山水名片，让玉山坐拥世界级的生态风光。近代文人郁达夫游历至武安山，沉醉于山水相依、水光绕城的灵秀景致，盛赞玉山为东方威尼斯。三面环水，临江而立的武安山清幽雅致，冰溪河绕城流淌，古城墙、老浮桥留存千年风貌，玉山全域风光各有韵味，万千景致各具风华。天凉风景区历经三亿年地质淬炼，造就旷世奇观，尽显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金沙溪梦里水乡，将千年历史、山水风光与民俗风情娓娓道来，宛如一幅流动的西山行旅图。千年七里街景区串联一城烟火古韵，燕雕、民俗、美食三条特色街巷交织相融，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文城塔更是静静守护古城的沧桑与变迁。百般美好山水玉秀处，人间皆温柔。玉山的美好藏于青山碧水的自然风光，显于更续不息的千年文脉，更融于烟火寻常的市井生活。台球产业链条长，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让玉山与台球产业温柔结缘，书写了传奇篇章。一场场国际赛事落地绽放，一次次精彩对决惊艳世界，成为玉山走向世界的闪亮名片。温润水土，优良生态，孕育出玉山独有的山野风味与农家烟火。玉山乌珠、三黄白耳鸡等本土优良畜禽品种，肉质鲜嫩，风味纯正，是赣东北家喻户晓的乡土珍品。碎椒白玉豆、玉山芋头饺、临湖豆腐包等特色菜肴，融汇山野鲜香与农家手艺，一口便是独属于玉山的味觉乡愁。玉山的青苹果由鲜嫩艾草、鼠曲草搭配米粉反复揉制，揉出翠绿柔韧的外皮。甜口馅和咸口馅料各有千秋，手工捏制造型也是精巧别致，一口尝尽春日鲜活，故土深情。咔嚓清脆米椒香，每逢春节，家家皆备米椒，以麦芽糖、白砂糖、菜籽油精准配比，文火慢熬至浓稠透亮，倒入米花、花生、芝麻翻炒拌匀，色泽金黄，酥松干脆，入口咔嚓清脆，甜而不腻。三清白茶满园香，三清山白茶是绿茶中珍稀变异品种，一芽一叶的鲜嫩茶青，条索挺直紧洁，色泽嫩黄绿润，自带文人气韵。产自广平村的广平茶，依托高山滋养，同样香飘四方。玉山有诸多鲜活独特的非遗传承，罗纹砚制作技艺历经千年薪火相传，一方方罗纹砚实质温润，纹理天然，兼具实用价值与艺术美感，位列江南名砚。扎根乡土的玉山班演绎，唱腔古朴醇厚，表演质朴生动，剧目取材民间，演绎人间烟火，留存着赣东北最鲜活的民间戏曲文脉。下汤酒里情意浓，传承八百年的玉山下汤酒习俗是玉山独有的烟火非遗。古时物资匮乏，先民凭借自家种养的家禽蔬果、河西水产，以勤俭智慧烹制宴席，渐渐形成一炒一汤交替上席的宴席形制。不上奢华，重在真诚，一桌下汤酒盛满玉山人的淳朴热忱。古韵流转，戏韵悠长，玉山提线木偶戏古称悬丝傀儡，被誉为戏剧之祖，比真人戏更早，是极具价值的古老民间艺术。方寸戏台之上演绎千年世事、人间悲欢，古老技艺在代代坚守中焕发新生，守护着玉山最纯粹的民俗根脉。提线木偶戏中来千年玉山，如一块藏于赣浙山水间的温润美玉，有千载文脉滋养风骨，有

0: 万千山水雕琢容颜，有百般烟火温暖岁月。这座兼具古韵与新风、山水与烟火的小城，正携着千年底蕴、时代风华，在时光长河中温润前行，熠熠生辉。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无处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我是主持人张帆。上世纪50年代，由奥地利和德国合作拍摄的德语电影《茜茜公主三部曲》，在相隔30多年后，于1988年开始在我国内地公映。这个由当年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译制配音的系列电影三部曲，早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经典。电影中由著名女演员罗密·施耐德刻画的哈布斯堡王朝的伊丽莎白皇后，也就是最初的茜茜公主，更成为观众心目中纯真善良的化身。一起来听一听系列电影《茜茜公主》录音剪辑的第三部分。
2: 您的红玫瑰，陛下。对不起，谢谢。
3: 索菲，我们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4: 恐怕你要失望了，妹妹。
3: 不会的，瞧她正拿着花朝奶奶走去。
2: 亲爱的 Cici， 请允许我把你最喜欢的花献给你。
3: 这什么意思？
4: 这还不清楚，她不娶奶奶。
2: 亲爱的奶奶，说好要我陪你跳舞，可我不得不请你原谅。我现在要陪 Cici 跳沙龙舞，陪未婚妻跳。
3: 他要娶 Cici。
4: 对，
5: 让我们为奥地利未来的皇后三呼万岁。
6: 万岁万岁万岁。
3: 索菲，这
5: 请允许我，陛下，请允许我作为在座所有贵宾的代表，作为一个在座的年龄最大的老人，为武王陛下与巴伐利亚伊丽莎白公主殿下结成良缘致以最衷心的祝贺。
2: 谢谢您，我的元帅。陛下，伊舍尔的臣民为了庆祝陛下的生日正在外面放焰火，这太好了。

0: 皇帝生日庆典，再加上喜结良缘，可算是双喜临国。两位母亲本想接个儿女亲见，也好亲上加亲，现在结果虽出乎意料，目的倒也达到了。只是海伦公主有点叫人可怜。
1: 可怜的孩子，我真替你难过。哦，妈妈，我们干嘛要来一事儿呢？真是丢人。求求你奶奶，一定要挺住，千万要冷静啊！相信我，这不是 CC 的错，这我知道，这事儿不能怪 CC。求求你，千万要挺住，绝不能让别人看出你这么伤心。我求求你，我做不到，妈妈，我做不到，奶奶。你为什么这样做？你为什么不经我同意就这样做？
2: 因为我知道你是永远不会同意的。
3: 路德维卡，我们姐妹几个干一杯，庆祝你家出了一位皇后。
4: 干嘛哭啊？
5: 是啊，你干嘛要哭？这儿要哭的应该是我。我得把一个乡下孩子培养成皇后，这事马上就得着手。
3: 不用劳您驾， CC 会成为皇后的，
5: 这事非得靠我。我让她一年以后完全变样。
3: 她当然会变样的，可不用您来操心。
5: 那太棒了。
2: 怎么你也说太棒了？
6: 但是他是谁啊？
7: 陛下的未婚妻。
6: 市长先生哪有地洞？
7: 问这干嘛？
6: 我好钻下去。
0: 让我们也说一句，太棒了，不是吗？波克少校，任务完成的不错，会得到奖赏的。现在我们是在巴伐利亚了。Cici 和妈妈结束了那场奇妙的旅行，已经回来了。马克思公爵十分高兴，他邀来了乡间的朋友们开怀畅饮，而 Cici 却一个人闷坐在屋里。
3: 我说 Cici， 你怎么了？干嘛闷坐在那儿？都快要结婚了，还有什么不顺心的？有奶奶的消息吗？当然有，还在波斯坦伊丽莎白姨妈家，她在那儿很好。她还认识了一位托恩翁的塔西斯王子，奶奶很喜欢他，王子对他可殷勤了。
8: 可他就是不回来，他永远不会原谅我了，我毁了他的生活。
3: 我说 Cici， 好好听我说，你并没有毁了他的生活，瞧，一切都那么合情合理。索菲姨妈想独断独行就是做不到，因为弗朗斯他爱你不爱奶奶，你应该感到幸福，他是真心爱你的，你也是爱他的，是这样吧？这一点才是最最重要的。
0: 妈妈的话当然是对的，可西西为什么还是闷闷不乐呢？他漫步走出来，走过这昔日给他无限欢乐的家园，再看一眼那些总是歌唱不已的小鸟吧，再喂一喂他的小鹿萨威尔吧。朝夕相处的日子过去了，今后他们自由了，可 Cici 呢？
2: Cici， 这是干嘛？
8: 我不能和他们待在一起了，我得让他们自由。
2: 你到底怎么了？ Cici， 怎么了？你好像对这事儿无动于衷，看起来你不爱弗兰茨。
8: 不，我爱他，非常爱他。可我就是害怕索菲姨妈，讨厌那些宫廷礼节。
2: 这我理解，这一点我跟你一样。可你记住，要是索菲跟你吹毛求疵，纠缠不清的话，你就来找我。我陪你去树林。不， 给弗兰茨陪你。
4: 西西准会大吃一惊。
9: 他在哪儿？
4: 在那儿，小动物那儿。西西，奶奶来了，快来！
9: 奶奶来了。
8: 我早就想跟你说了，我们俩永远像过去一样。你要是快活了，我也快活。
9: 听你这样说，我真高兴的呢，我真高兴啊！不然我会痛苦一辈子。
0: 这优美流畅的音乐可不光是为了表现姐妹和好的，他既是在抒情，又是在写景。多瑙河，一条美丽的河，一条给人安慰又叫人遐想的河。巴伐利亚的伊丽莎白公主殿下告别家园，沿着这条河向维也纳进发了。很多神话都是说，一个美丽的公主碰到了一位善良的王子。这故事比神话还好，不是王子，是皇帝。可你知道，皇帝那豪华的马车把公主带到了什么地方？那是个普通人能望而不能及的地方。中国人聪明，给这种地方起了个不得了的名字，称为紫禁城。没注意外国的皇宫是不是紫色的，不过要称为禁城大概总不会错，只是这禁字儿听起来不那么舒服。看来禁城里的事情也未必就那么惬意。
5: 告诉我你在这儿找什么。
8: 早啊，姨妈。
5: 我在你背后跟了很久，你从这窗跑到那窗的，你不舒服睡不着觉吗？
8: 不是，我在找动物。
5: 找动物？
8: 弗兰茨跟我说过在皇宫里有一个很大的动物园。
5: 所以你就这么穿着睡衣到处乱跑，头发也不梳，还光着脚。
8: 没人会看见我的。
5: 可是弗兰茨会看见的，
8: 他还睡着呢。
5: 你错了，我相信这时候皇帝肯定在办公了。
8: 这样，请原谅，我不知道。
5: 别走，这儿房间很多，你会迷路的。请阿尔什贝克夫人来。
10: 遵命，太后。
8: 您叫夫人来干什么？
5: 让她领你回自己的房间。
8: 没这个必要。
5: 有没有必要由我决定。

0: 回房间以后赶快准备早晨的祈祷。
1: 你没有必要提醒我，我早就准备好了，就连你认为非常必要学的匈牙利语、克罗地亚捷克语我也会说了，我的牙也比任何时候白。
0: 可你在我面前说话的这种腔调还是过去那个老样子。
2: 你们怎么了？
0: 你看看，难道有必要让你的未婚夫看到你这副打扮吗？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你早，弗兰茨。
2: 你早，西西。怎么回事？
1: 没什么，我不过想看看你跟我说起过的那些动物。
2: 可在这儿你是看不见的，以后我再领你去。你早，妈妈。你没有必要为这点事儿生这么大的气。
3: 也许是没有必要。是我请夫人来的。
1: 您早，夫人。别，请别这样。
3: 太不像话了。谢谢夫人，你可以走了。你为什么要侮辱我的女官，把手抽回来？
1: 比我年龄大的跟我行吻手礼，我觉得不自在。
3: 来，我给你解释。
2: 请原谅妈妈，我来说吧。西西，吻手礼是不分什么年龄大小的。今天我们举行婚礼以后，你就是帝国的第一夫人。换句话说，你取代了尊贵的母后过去的位置。今后你就是帝国最高贵的夫人，所有的贵妇人都得跟你行吻手礼，因为他们都是你的臣民。在奥地利就一个女人例外，只有她可以吻你的前额，我母亲。是吗，妈妈？是不是就这些？
4: 婚礼还没举行，就又来了一场争论。今后的生活怎么过？真令人担心。
2: 我们欢迎亲爱的新娘，巴瓦利亚伊丽莎白公主殿下，今天再次来到我们奥地利。我们在这儿向她表示最衷心的欢迎，但愿奥地利能够成为她的第二个祖国。但愿你，亲爱的伊丽莎白，在你新的家里能永远幸福的生活。我一定能做到，相信我。
5: 为新郎新娘三呼万岁！
6: 万岁！

0: 教堂的钟声响了，万民欢呼，一片喜气洋洋。有情人终成眷属，倒也符合我们的习惯。用恢宏的管风琴来烘托婚礼的气氛，是再堂皇不过了。用教堂的合唱来赞美爱情，是再神圣不过了。该说，这真是出好戏。可刚才我们说，这故事好像还有点别的味道。怎么说呢？
1: 弗兰兹，你要不是皇帝，那该有多好啊！
0: 这两句话本来不在这儿，我们把它挪过来也没和谁商量，不过是要讨个方便。听戏嘛，还是要听人家的，我们要是说破了就没味儿了。
2: 常言道，婆婆厉害，媳妇难当。像 Cici 即便出身名门，成了奥地利的皇后，只要她是人家的媳妇，哪怕是给姨妈 Sophie 太后当媳妇，也一样不容易。皇帝弗兰茨自然深爱着自己挑选的新娘，他倾心于 Cici 少有的纯真，无法抵御的魅力。而太后 Sophie 则认准了妹妹家这个自小长在巴伐利亚的二公主是个野姑娘，一个缺少严格教养的乡下孩子。当年轻的皇后 Cici 踏进胡服宫的第一天，太后就毫不含糊地宣布，她要让 Cici 一年之后完全变样。至于此话能不能兑现，那就得往下仔细地听着了。
3: 太后陛下来了，我想跟埃斯特哈塞夫人单独谈谈。埃斯特哈塞夫人，我委任你做皇后陛下的内务总管，是因为我很信任你。我想了解一下这些天皇后都干了些什么，请你向我详细报告。这不是好奇，而是因为我考虑到皇后她现在还年轻，需要我的引导。
4: 太后陛下既然这样的看重我，我绝不会辜负太后陛下对我的这种信任。
3: 那好，你就跟我说说吧。
4: 最近皇后陛下又弄来了这只鹦鹉，它成天叫唤，实在让人受不了，请求太后陛下是不是可以把这只鹦鹉放到外面的鸟笼里去。
3: 如果皇后陛下喜欢把鹦鹉放在屋子里的话，那就让鹦鹉待在屋子里好了。如果鹦鹉的叫声刺激你的神经，那你就用棉花把耳朵塞住。请把这打开，这是本什么书？
4: 皇后陛下的日记本。
3: 把它给我。你还想对我说点什么？
4: 皇后陛下还常常问起有没有一个名叫波克的上校，从伊舍尔来要求接见。
3: 博克上校，伊舍尔，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一时怕也禀告不清。不过，请相信索菲太后的记性，只要有机会，他会记起这个博克上校，这个自命不凡、有着鹰一样眼睛的博克，还在他任少校的时候，我们见来着，太后和他打过交道。
3: 这个人我以前好像见过，
5: 还不止一回。太后，我在伊舍尔非常高兴，非常荣幸。
3: 啊，对了，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专门向我报告乱七八糟消息的倒霉蛋。
5: 我吗？是我吗？
3: 司仪官先生，请你告诉这位不懂规矩的上校，在皇宫里不准提问。
6: 遵命，太后陛下。
3: 他居然还踩住我的裙子。
5: 对不起太后陛下。
6: 我看啊，太后她不喜欢你，太后对你没什么好感。
5: 我对她也一样。
6: 上校先生，你怎么敢对至尊无上的太后陛下妄加评论？
5: 这不是评论，是一种看法。
6: 评论也好，看法也好，都不准。知道吗，在皇宫里面样样都不准。 看得出来你这个人有点怪，很难相处。
7: 皇后，
5: 而且什么
7: 可
6: 是皇后
7: 陛下
1: 我很高兴皇上这么快就满足我的愿望把你调来了。
5: 陛下，请允许我跟你说，我
1: 什么？
5: 我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5: 我忽然忘了。哦，我想起来了，我要说的就是，请陛下放心，小臣一定赴汤蹈火为陛下效忠。
1: 这我完全相信。
5: 我的天哪，
1: 夫人，这是什么？
4: 太后陛下特地命令我把这些宫廷礼仪交给皇后陛下，都是有关西班牙宫廷内部的礼仪条文，请皇后陛下务必将这些条文背熟。
1: 19页，真是怪事，只许那些宫廷命妇和那些内廷贵嫔进入内宫。什么叫做内廷贵嫔？
4: 内廷贵嫔就是那些经过通报可以出入皇后起居内宫的最尊贵的夫人，她和那些只许出入外宫的贵夫人是有区别的。
1: 好吧，那就把这些无聊的东西背背书。你好，弗兰兹。
5: 西西，
1: 真想你啊，哪怕看你一眼也好。跟我说，弗兰兹，你现在还喜欢我吗？
8: 不喜欢。
1: 为什么？
8: 因为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1: 不对，你心里才没有我，你就知道你的办公桌，你的公务。大概我什么样你都忘了。真的，我都妒忌了。
8: 妒忌？你妒忌谁？
1: 妒忌这张办公桌，我的日记本。
8: 对，是妈妈拿来的。
1: 她是从我抽屉里拿来的？
8: 我不清楚，我连碰也没碰过。
1: 这我相信，你当然不会做这种事。
8: 妈妈给我读了你写的诗，写得美极了。 CC， 你想念巴巴里啊？
1: 是的，有时候想的。
8: 可 CC， 你的家在奥地利。
1: 是的，可我还是忘不了我的家乡帕森霍芬，那儿的山水，我的兄弟姐妹和我的父母，我控制不住。
8: CC， 这我理解，可我不明白，难道我所做的一切还不能使你在这新的家里感到美满幸福吗？
1: 我很幸福，因为和你在一起，可你不仅仅属于我，

0: 驻巴黎公使舒布的男爵道，
1: 请他进来，吃晚饭再见。
2: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系列电影《茜茜公主》录音剪辑的第三部分。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一首带着特别记忆的歌，来自 JS 这首《杀破狼》，当年《仙剑奇侠传》的这个片头曲哈、啊。这前奏一出，大家的记忆也就来了。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继续要听到来自好妹妹这一首《怨你》。其实这首歌呢，也是音乐特别企划《我的青春我的歌》系列当中的歌曲之一，就像歌里所唱的，无论岁月多慌张，都做自己的微光。平时的歌词还有明亮的曲调，也是为在青春路上不停奔跑的每一个人送上一种祝福。好妹妹，愿你。

0: 炙热的引擎，更多需要的是激情动力。芒果音乐榜，
1: 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音乐时间，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旅行团《爱上这样的风浪》。

旅行团乐队这首《爱上这样的风浪》。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来自范世琦，其实他也是快乐男声参加节目出道哈，但是后来呢也演过戏，当过演员。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
0: 流行，一切关于音乐的释放。

一首莫艳玲带走，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也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因为他也一直是处在幕后的阶段，为他人写歌编曲制作音乐。这里是芒果音乐榜，继续要听到的就是这一首时间有泪，来自张学友。整首歌呢是以大提琴、钢琴还有管弦乐来组合，搭配着张学友这种共鸣感的唱腔，在这种旋律当中淡淡的讲述的就是爱一个人从不怨不悔的付出到最后仅剩心力憔悴的无奈。时间有泪。

张学友《时间有泪》，他的声音就是如此容易打动着我们。接下来这首歌依然带着回忆 ，Twins《瓶中沙》。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听到这首范玮琪可不可以不勇敢，当年这首歌发布的时候也被大家称之为是疗愈系的一首歌曲啊。情伤之后听听歌吧。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这首歌呢是陈静飞《海底一公里》。

一首陈静飞《海底一公里》。而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张黎和黄礼格的合作的一首歌曲，叫《我也正在》。这首歌其实可以算是一首告白曲啊，因为歌里的故事就在随性的吉他当中展开，还有慵懒的小号、若隐若现的钢琴，这样的一切都夹杂在一起的时候，很像是听着音乐，你觉得自己身处在一个爵士乐的酒吧里面，气氛非常的热烈，但是呢又不过于嘈杂，还有熟悉的声音唤醒的是你记忆当中或者是说曾经会有的一些思念感吧。而关于之前所说的告白那一段浪漫的际遇，或许也就此开启。来听到张黎黄礼格《我也正在这里》。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0: 下午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在谈恋爱方面呀、是个过来人，所以呢，对女人也是非常非常的了解。在这儿呢，要和很多年轻的朋友分享一下我个人的经验。首先说，很多女同志啊，平时看着不修边幅、大大咧咧，其实她们心里啊，对自己的形象那是相当相当的重视，有的时候啊，甚至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所以，奉劝各位年轻的朋友啊，跟自己的女朋友相处的时候，一定要照顾好女朋友这方面的情绪。

0: 变化，千万不要因此而形成什么矛盾。给大家举个例子来说，我的亲身经历，就在前不久的一个晚上，我趁我女朋友睡着了呢，就想拿出手机来偷偷地给她拍个迷人照。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就在我闪光灯亮起的那一刻，我的女朋友她瞬间完成了正颊微笑、手下巴剪刀手等一系列的动作，把我吓得心脏病都快犯了。本人是一个文艺青年啊，经过多年对社会和生活的观察，我颇有心得，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一碗鸡汤。我要说的是啊，微笑是这个世界上最动人的东西。你被冤枉却能微微一笑的，那是涵养；你上当受骗了却仍开心一笑的，那是豁达；你身陷窘境却仍然能达观一笑的，那是境界；你受委屈了却仍然能坦然一笑的，那叫大度；而在你危难关头你却仍然能泰然一笑的，那是霸气；你被人讽刺挖苦却依然能平静一笑的，那叫自信；而当你被恋人甩了之后却仍然能够轻轻一笑的，那是装的。
1: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2: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1: 有话则长，
2: 无话则短。
1: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在我们说长道短里啊，要聊一大话题，那就是美。爱美啊，是人的天性，但是男的和女的爱美的方式吧，大有不同。
3: 这女人爱美就会热衷于打扮自己，
0: 男人爱美就喜欢在街上看看漂亮姑娘。
3: 跟大部分男人一样，我们的后妻三月也喜欢趁媳妇儿不在的时候在大街上到处看美女。
0: 不得不说，三月虽然看起来老实巴交的，但是她自己都承认看见美女的心情就是好。
3: 可是最近发生了一件事儿，让三月心里开始犯嘀咕，以后这美女到底还能不能看了。有其父必有其子。
0: 话说这天天挺热，我们老实巴交的后期三月啊，下了班以后啊，又按部就班的去幼儿园接孩子去了。这幼儿园呢是在一个挺繁华的地段，来来往往的行人相当的多。
3: 三月刚把儿子抱上电动车，爷俩准备回家，
0: 突然之间远处就走过来了一位长发飘飘的美女，那漂亮劲儿啊，简直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3: 这个大美女的出现让我们后期三月和他们家小宝贝儿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声哇哦的声音。
0: 这三月自己娃完了之后吧，突然愣了一下反应过来了，然后回头特别不高兴看了看自己家的小宝贝儿，然后一巴掌就拍小宝贝儿屁股上了，一边打还一边说，你这小屁孩，你跟着娃啥呀娃。儿子挨了这一巴掌吧，非常不服气，一边躲一边大声对三月喊道，
4: 你凭什么打我？你刚才挖的啥我就挖的啥。
5: 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本人是个过来人，在这儿呢，有关恋爱方面的事啊，要和年轻人们交流一下，传授一下经验。在你们这些年轻人搞对象的过程当中，经常会发生一些矛盾和不愉快，而往往两个人产生了矛盾之后，男的呢会问那个女的，怎么了，是不是生气了。而这个时候往往女生的回答只有两个字，那就是
3: 没事。
0: 不用小看这两个字，这两个字背后的含义其实是，
3: 就不给你提示，你就一边安慰我一边去想我为什么生气吧，但是不要找我问太多问题，会很烦的。然后如果时间太久的话，我也会生气的。再然后如果你连这点都不知道，我会更生气的。好了，现在开始。
0: 不瞒各位说，本人呀是个资深的白领，深深地了解了目前这个时代的特征， 这确实是一个英在创意的时代，所有的事物都在日新月异，你赶不上不行啊。给大家举个例子来说，原来呢这个卖楼盘的房地产商啊，总是推出各种各样的优惠，你比如说什么买房子送装修啊，买房子送车位呀，这都太俗了，太传统了。那一天啊，我走在路上，我看见两个楼盘在竞争，那为了争取客户送出的福利啊，那才叫与时俱进呢。一个楼盘吧，先打出了标语，说要是在他们家买一套房子的话呀，立刻送一次 DNA 亲子鉴定。另外一家房地产商不服了，立刻也打出来标语，说如果谁在他们家买了一套房子，一年送一次私家侦探调查。 PIF
2: 这里是欢乐挣钱方，
0: 陪您没事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挣钱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以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2: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挣钱方的下半时段。

0: 济聚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3: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有志青年，我呀最近通过跟很多朋友聊天，发现了一个规律，那就是一旦有人跟我说我最近非常非常的迷茫啊，其实他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往往是我不想好好努力，我就想混吃混喝，可眼看着就要撑不下去了，我该怎么办呢？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3: 话说这天在百度贴吧里，一女网友非常茫然地发问，
4: 请问人为什么要读书？
3: 一路过此地的贴吧网友随便回答了一下，
1: 你这还用问吗？读不读书效果那是显而易见的，
3: 给你举个例子吧，你要是读过书，当你失恋的时候呢，你一般就会这么说，
4: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已变。
3: 你听听这多好听，可是你要没读过书，是个文盲呢，万一失恋了，你只会说四个字，
4: 难受，香菇。
2: 话说这天在知乎上，一文艺女青年提出了一个特别知性的问题，
4: 在这儿我想问问男性朋友们，作为男人，你们更看重的是我们女人的身材脸蛋还是思想呢？
2: 一位有志青年立刻互动，
5: 这是一个非常有哲学意义的问题，我跟你这么说吧，首先女人的脸蛋和身材会决定我们是否想去了解她的思想，而她的思想又反过来会决定我们是否会一票否决掉她的脸蛋和身材。
2: 话说这天在知乎上，一哥们儿提出了一个非常有科学性的问题，
1: 朋友们，人们老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那我今天俩眼皮一块跳，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2: 知乎网友立刻开始和他互动，
5: 这种现象说明你的人身意外险恐怕很快就会起作用了。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6: 你好，欢乐动牛，了解一下吗？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7: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6: 前方
0: 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2: 笑咖正转一。注意安全。
3: 本人是个公司白领，虽然工作辛苦，但是收入啊一直还是不错的，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找着女朋友吧，不是因为别的，长相都没问题，主要就是因为我这个头实在是太矮了，矮到了什么程度呢，光说尺寸啊有可能还是比较抽象的，给你们说个事儿，你们就知道了，就在昨天我上班累了一天，好不容易熬到下班，回到了小区坐电梯啊，一进电梯我整个人啊就彻底放松了，听着耳机里的音乐啊，我不禁随着音乐的节奏开始摇头摆尾，而就在这个时候呢，站在我后面的一个大姐突然用力削了我脑袋一下，然后还冲我喊了一句，
2: 别乱动。
3: 我当时就有点懵，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大动作和语气给吓傻了，我不明就里的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大姐，那个大姐脸上吧还一点歉疚的表情都没有，伸出手指向了电梯上的一个警示牌，我再回头一看，那个警示牌是这么写的，
4: 在电梯轿厢内请看好小朋友。

0: 笑咖正传二，枕边风。
1: 昨天晚上加班到很晚，回家里特别的累，倒在床上就睡着了。今天早上起来吧，迷迷糊糊的，好像是听见我媳妇儿贴着我耳朵对我说了句话。
0: 亲爱的，到单位了，赶紧打卡呀，按个指纹，要不该迟到了。
1: 然后等我早晨醒过来的时候吧，我拿起手机翻了翻，结果发现我的支付宝里钱都没了。

0: 小咖正传三，证人。
1: 本人是一个火锅店的服务员，昨天晚上吧，我们店里来了一对情侣，然后吧，他们俩吃着吃着，不知道因为啥就吵吵起来了，然后吧，那男的就突然把我叫过去了，劈头盖脸的就问我一句，
2: 不是，说实话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夏刘笑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大多数较上月有所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从业人员指数等均位于扩张区间。工信部消息，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其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将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电信服务和产品，进一步构建开放活跃市场生态。截至目前，国家2026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城乡居民收入比持续缩小。专家表示，规划体现了两条底线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各项具体要求。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我是主播李玲。
4: 我是观察员孙畅。
3: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高考作文题引发热议，和往年一样嘛。2026年高考语文呢，共有5套试卷，其中呢，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制的全国一卷和全国二卷的2道作文题，北京命制2道和1篇微写作，上海、天津各命制1道。
3: 今年的作文题有哪些特点？折射出语文教育的哪些新趋势？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的高考作文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脉搏，凸显学科特色，聚焦素养提升，体现了高考试题的价值引领作用。
2: 例如全国一卷以词语为切入点，指出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全国二卷引导学生思考个人成长、社会发展、文明演进中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应对之道。
3: 此外呢，北京卷点名无论是个人的阅读与成长，还是国家社会的发展，都需要做好规划，循序渐进。上海卷围绕科技改造世界时，也改造着我们的想象，这些题目都紧密联系时政热点和现实生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2: 北京微写作题呢，则聚焦增强学生劳动意识，前往敬老院开展重阳节活动等主题。天津卷的作文题则提到了画家以缤纷的色彩绘就美好画卷，这些主题与学生的日常经历呢息息相关，更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生动映射。
3: 在不少专家和一线工作者看来，今年的作文题也对考生的思辨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以上海卷为例，今年的作文题侧重引导考生思考科技与想象之间的辩证关系，审视科技给现实生活带来的

0: 巨变。
1: 嗯，
0: 专家认为说，不只是今年啊，就是最近这几年全都是要突出时代主题，是小我入题，大我落地。
1: 嗯，
0: 原来呢，初中或者是高中的前半段，我们写一些作文是打动自己，但是到了高考作文当中，应该打动的是对方，打动很多很多人，甚至打动考官。其实想一想啊，像这个敬老院开展重阳节活动，或者是到这个社区开展一些劳动的活动，我们可以想，就是国家在希望你成为什么样的人。高考作文很大的一个意义就是唤醒，我们需要培养这个科技与人文的传统与现代的，理想和现实的，个体与共同体这样的人才。所以我们通过敬老院这样的话题，甚至寒英举华这种话题，让大家抒发自己心中的感受。所有的作文不是为难你，是在告诉你我们这个时代期待你成为这样的人。
2: 我觉得畅说的太好了，真的突然就觉得学语文不焦虑了。其实可能每年啊，换到刚才畅姐说的这些话，其实都能够对应上。
0: 我再说一句，就是我觉得在18岁这个节点嘛，你可以向世界展示我曾经读过哪些书，我曾经思考过，我在这里也真诚的表达过，这就挺好的。大家只要有这个想法，就比所有的标准的范文都重要。
2: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刚刚说了语文哈，再来说一下这个数学考试。全国高考数学科目考试结束后，数学很难的这个话题上了热搜。那高考数学到底难不难呢？
3: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发布的2026年高考数学全国卷试题评析指出，本次考试优化了试卷结构，为深度思考留出时间，让善于思考的学生能够找到路径，大幅压缩计算量。
2: 此外呢，试卷中的开放性和探索性问题要求学生提出假设、论证结论，提升了试题的区分度。重点考察逻辑推理、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思维等，减少机械计算，避免考生靠套公式或猜答案得分。
3: 专家尤其指出啊，今年的数学高考题目打破了通过背题型套公式获取高分的模式，更加注重检测学生的知识体系是否完备，帮助学生构建系统化、结构化的知识体系。试卷全面考察基础知识，力图覆盖高中数学的重要知识内容，检验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引导中学注重基础知识教学，打牢知识基础。
0: 嗯，现在看好像是在整体的数学命题结构上有很大的变化，结构一变，考生答题的心理节奏就有变化了。其实这个啊，往深层去想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是出题人现在特别想知道，当你拿到一个没有见过的问题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像一个真正的数学工作者那样去思考？你可以提出假设，你可以尝试各种各样的路径，然后去验证你的结论，再修正这个方向。那你看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不是就是咱们国家培养人才的一个过程？
2: 对，
0: 甚至是我们国家人才战略的工程。
4: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放到太空。不久前呢，中国空间站内迎来第八次太空会师，神23和神21乘组六名航天员并肩协作，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完成在轨交接。
3: 目前神23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的在轨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在轨轮换期间，两个乘组共同生活，密切协同，完成了全面交接。
2: 按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运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入深入研究和验证。
3: 神23乘组送别队友之后呢，密切关注返回任务进展。目前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已经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目前神23乘组的在轨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0: 其实神23乘组呢，有好多值得大家关注的地方啊，除了黎佳莹这位港人升天之外，还有啊，好像是会有一位航天员要尝试 在轨一年的时间要在轨驻留，这都是一个极大的突破，所以呢他们的成就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就每一次航天逐梦这个过程都会让人心潮澎湃哈，就是

0: 这么多项实验，甚至还有月球基地的演练，和我们说的更加贴切一点，这个就叫赛博施工队，在天地之间，这些人一直在忙碌着，也向他们致敬。
1: 是。
2: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据央视财经调查栏目报道，市场上有一些牙刷生产企业涉嫌违规使用各类废旧回收塑料的原料制作一次性牙刷，并大量销售进市场。
1: 记者调查发现，在扬州市江都区的一处小型废品收购站里边堆着各种废旧塑料，有装化学制剂的白桶、家电上拆下来的旧面板、电风扇的盖子、破旧的轮滑鞋等等。而给废品称重的工作人员说呀，这些回收塑料经过简单的粉碎后会流向各类塑料制品加工厂，其中相当一部分专门用来制作牙刷。
2: 按照生产厂家指点，接着来到了扬州市的一家科技园，这里聚集了多家生产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工厂。为了规避原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不少小型工厂大量使用低价的回收塑料，与新料混合生产牙刷。塑料颗粒从原料桶投入设备，经过高温熔融，再通过模具压铸，快速成型为整排牙刷。
1: 那即便这高温能够杀灭细菌，但是回收塑料的原料啊，成分繁杂，有化工废桶、旧的牙刷柄、拖鞋的边角料、鞋拔子、垃圾袋等等。高温可以杀菌，但是没有办法改变复杂的化学成分。厂家也承认，其实他们买回收的这个原料品质啊，都凭运气，劣质原料引发的质量问题时有发生。
2: 因为这类低价回收塑料颗粒大多呢出自没有资质的小作坊，属于三无产品，拿这些回收料做牙刷，牙刷生产厂家自己都无法确保生产出来的每一批牙刷质量都会合格。那么记者找到一款极致低价的一次性牙刷，出厂价呢仅六分钱一支，厂家用的是秸秆加回收塑料混合制作，以此来降低成本。
1: 嗯，专家表示啊，这种牙刷风险不仅来源于原料本身，因为反复回收的塑料成分复杂，在高温加工的时候还会生成新的有毒有害物质，而且牙刷用的时候贴合口腔，直接贴合，咱们口腔的黏膜通透性很好，血管密布，搭配牙膏的表面活性剂，原料里的各类有害物质极易渗入人体，长期使用暗藏多重的健康隐患。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先来关注我国发布四项新国标为银发游历规矩。接着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我国日前正式发布了四项国家标准，分别是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
2: 这新国标覆盖了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旅游购物场所四大旅游业态，贯通了吃住行游购娱旅游的六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的出游需求。
1: 标准提出全流程适老化，覆盖吃住行游购娱，适用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行程节奏舒缓，休息安排合理，不以体检等健康评估作为参团门槛，依据老年人健康状况专门定制设计行程。
2: 新国标还严格规范购物环节，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的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同时呢，要健全风险防控与应急预案，畅通投诉渠道，保障老年游客的合法权益。
1: 那特别要说的是呢，我国目前有近5亿人出行受限群体，包括老人、残障人士、孕妇、婴幼儿等等。那么这次发布的我国首个旅游饭店无障碍国家标准、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将于8月1号实施，未来汇集这些出行受限群体，解决他们外出住宿时常面临通行不畅、设施难用、信息不通等现实难题。
3: 刚刚咱不是说儿童友好吗？刚刚要照顾小家伙，这个新的国标这一条新闻咱们就是要善待老宝贝儿。
2: 对
3: 就是要知道啊，所有的国标它都叫地板，我们是希望各个商家能够做到天花板，只有把这个冷标准给捂热了才是真正的友好。尤其是呢，我们国家现在人口老龄化这个进程也是不断加快，老年群体的规模又不断扩大，现在的老年人又有着非常强烈的休闲以及旅游康养的需求，所以说应该解决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的出行问题、住宿难题。咱们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大大的拼图，我们把儿童友好这儿拼出来了，再把老年友好也拼出来了，这个总体来讲就是把所有的工作向前做好，激发我们银发经济、无障碍消费等新的潜力，也把全龄友好落到实处。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生态环境部日前发布的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的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14五时期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总量持续下降，生态环境保持改善态势，向好趋势。
1: 公报显示，14五期间全国城市环境空气 PM2.5 浓度累计下降 20%， 重污染天数减少 25%。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财经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多平台下架的解压玩具娜塔莎。今年5月的时候啊，一款名为娜塔莎的解压玩具在网络上特别火啊。和其他可以揉捏的那种软胶填充的玩偶不一样，这款捏捏乐啊被做成了一个小婴儿的模样。多个社交平台的一些出圈视频就展示了对这个娜塔莎、对这个小婴儿的这个玩具的摔打、注水、踩踏、针刺等等破坏行为，而且部分卖这个玩具的商家所发布的广告图片还涉嫌擦边，引发争议。
1: 其实关于这个玩具的这个争议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么6月5号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此回应说，2025年6月5部门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以学生文具、儿童玩具、婴幼儿及儿童服装、童车等为重点产品，通过加强部门协作，全链条治理生产、流通、使用环节安全隐患。
2: 针对电商平台销售的解压玩具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啊，其组织召开主要电商平台行政指导会，督促电商平台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审核和问题产品的清查管控，完善网售儿童用品监测排查机制，指导平台清理下架存在质量安全问题的产品，组织宣传教育活动，发布儿童用品消费提示，引导消费者科学选购、安全使用相关的产品。
1: 那么截至目前呢，已经有多地中小学陆续发布通知，将娜塔莎列为

0: 理行为内化为可以接纳的日常行为了。
1: 哎，他特别指出呢，婴儿形态放大了暴力行为的不良影响。婴儿玩偶象征着弱小、柔软、需要被呵护的生命。未成年人正处于道德认知形成的关键期。商家宣传摔得越狠越解压，短视频平台推送摔得越惨点赞越多，会让一些未成年人误以为欺负弱小是可接受的，在潜移默化中模糊对道德底线的认知。
0: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于旭坤也提醒，玩具中的暴力行为啊，可能在特定的情境下成为真实暴力的心理的铺垫。在他们所办理的案件当中呢，有孩子是经常受到家庭暴力，以为暴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于是他也将暴力行为实施到他人身上，最后甚至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啊。
2: 哎，是，我看啊，这个娜塔莎可还没有从平台上大范围的下架。
0: 对，还有一些平台还在啊。
2: 嗯，就是，但我感觉啊，娜塔莎如果是下架这一种玩具就还是治标治本呢，它是一个综合的过程，也没有像这个下架这种速效药就能够解决的。
0: 对，
2: 你可以看到暴力擦边类的这个营销视频是涉嫌违法的。现在那个就是在评论区里，在这个商品的评论区里，有一些人可能扯着这个娜塔莎的腿啊、胳膊啊，或者把她的脸呢揉捏成一个细细的一个小条，她摆出的这个姿势就是暴力姿势。
0: 嗯，
2: 当然还有一些我感觉有一点涉及到这个性暗示哈。
0: 对，
2: 确实这个道具呢有一点过于成人化，但是它标榜出来的是解压玩具，博取流量和关注。我想如果要是不对它就是这种大的心理上的结构和生态上的问题我们去改的话，那可能下一个还会有娜塔莎的 2.0 或者是娜塔莎 3.0。 如果只是针对这一个下架，针对的只是这一个产品，那社会情绪的出口还有创作扭曲的激励，平台算法继续纵容，有一些根本问题就还是没有解决掉哈。所以我最后你们说的那个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家庭的问题。我们禁不住的可能是自己内心的那种脆弱，或者找不到出口的一种情绪。娜塔莎就是现在这种情绪的照妖镜，但如果在幼儿教育的关键时期，父母就给他一种比较好的引导，可能他现在对这个玩具就是无感的，他就觉得这东西本来就很丑，也不萌，没什么可买的必要。
0: 嗯，确实啊，很多人持不同的观点，但是呢，小孩子呢容易跟风啊，真的容易跟风。
2: 嗯，
0: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了解千年古意，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丹青。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话题是扫码点餐细思极恐。如今到餐厅就餐的时候，扫码点餐已经成为流行的点餐方式，但是部分餐厅点餐和买单的时候，他会要求食客关注微信公众号，还要输入你的手机号、生日、姓名等等。本来想安静的吃个饭，个人信息却被收割了，还存在着泄露的风险。那么商家是否有权利用点餐的环节来收集个人信息呢？是否涉及到侵犯了顾客的选择权和隐私权呢？这样的现象又该谁来监督呢？稍后我们会请嘉宾来进行分析和解读。好，先来关注刑法资讯。事主刘先生来到了派出所报警，说自己的轿车后窗被人破坏了，价值20000多元的烟酒物品被盗。民警经过工作发现，当天的凌晨4点多，有一名身穿着外卖送餐服的男子曾骑着摩托车在刘先生车的附近逗留，还拿着手电扫视车内，随后搬走了一些物品。民警断定这名男子有重大作案嫌疑，经过工作确定嫌疑人张某的身份，这个人并不是外卖员，经过连续奋战将张某抓获。张某交代，他在网上购买了外卖员的服装和装备，把自己的摩托车也改装成了送餐车的样子，趁着深夜伪装成外卖送餐员，专门挑选高档的 SUV 车进行盗窃。张某因涉嫌盗窃罪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你如今消费者在餐厅点餐吃饭的时候，扫码点餐已经成为了流行的点餐方式，但是部分餐厅在点餐买单的时候，要要求食客强制的来关注他们的微信公众号，还需要输入食客的姓名、生日、手机号码等等。本来只想安静的吃个饭，却没想到被收割了一批个人信息。扫码点餐确实为商户节省了人力，也为顾客带来了一些便利，但是其中也暗藏着强制关注的陷阱，引发了过度收集信息、存在信息泄露风险的一个讨论。在深圳工作的张小姐说，点餐买单时都需要关注他们的公号，手机 APP 也变得十分臃肿了，有时候还会收到餐厅推送的广告，让人不胜其扰。她说，现在我吃完饭就取关。记者走访了数个商圈，了解到多家餐厅都上线了扫码点餐功能，还有的要求顾客输入手机号、生日、姓名、性别等等个人信息注册成为会员。一家

0: 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技术提供商可以通过相关的数据来分析顾客的消费行为，形成精准的用户画像，那商家就可以针对这个画像来进行打折、优惠券和积分等等措施来推给顾客。从强制关注到用户的画像，你吃个饭却可能被商家暗中凝视了。不少业界人士认为，消费者的多项权利或被侵害了。这类问题其实并非出现在餐厅当中，在停车场扫码交费、酒店扫码入住，都出现了需要授权才能够消费的默认性或者是强制性的提交个人信息情况大有蔓延之势。各类商家都在积极地获取消费者个人的信息，但他们在防止个人信息泄露上投入的人力物力是否充足呢？我们知道，在2018年，旗下包括汉庭、全季等多个酒店品牌的华住集团就曾经发生过信息泄露事件，有5亿条会员信息在境外的网站上被挂售。好，下面我们来探讨这个话题背后的法律问题。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纳成律师事务所的陈娜律师。你好，陈律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商家是不是有权利用点餐环节来收集个人信息呢？
1: 点餐呀，只是那个商家呢用于点餐的一个设置，然后点餐的这个收集到的个人信息呢是点餐方式的一种结果。那么商家呢有权设置点餐方式，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说呢，他也有权选择呢用哪种方式呢来进行点餐。那么如果呢把扫码点餐呢作为唯一的点餐方式，就侵害了消费者对服务方式的选择权。消费者呢在购买商品或服务时，选择或者是不选择何种商品，哪个商家，以及呢商家提供什么样的方式，那么是消费者的法定选择权的一个范畴，那么包括咱们这个点餐。那么具体到呢这个消费者呢用餐时呢选择哪种呢使用点餐的方式，是消费者呢相应的这个权利。也就是说呢，商家如果仅设置一种呢扫码点餐的方式，而没有其他的方式，实际上呢是变相的限制了消费者的相关的消费权利。那比如呢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九条就规定了，消费者呢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那么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那么自主选择呢商品的品种或者是服务方式，自主决定呢购买或者是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接受呢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那么作为呢扫码点餐呢作为一种这个服务的消费方式来说，显然呢消费者呢依据呢刚才的法律规定呢是有呢自主选择权的。如果呢扫码点餐呢是餐馆的唯一方式，那就限制了消费者的自主的选择权。那么再有另外一方面来说呢，扫码点餐呢就是本身呢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呢没得选呢才是。商家表示呢只能扫码点餐，也就是说呢刚才呢进一步呢表示了这个只能呢用扫码的方式呢来点餐，就是进一步呢限制了呢消费者的选择权。那么扫码点餐呢确实是不能呢侵害呢消费者的这个权利，那么商家呢应当尊重呢消费者的权益。从最基本的来看呢，即便呢推出呢扫码点餐，那么也不能忽视呢对消费者呢对此拒绝的权利。那么我们很显然呢随着时代进步，扫码点餐呢是一种消费方式，但是呢就是不能成为呢唯一的消费方式。比如呢商家遇到老年人他不会点餐，不会用这种高科技的方式，那么我们的商家呢也应当提供呢除扫码点餐之外呢其他的一种这个方式。那么如果呢商家呢仅提供这种方式，作为消费者来说呢有权拒绝呢扫码点餐。因为呢这确实呢侵犯了刚才说的主要是侵犯了消费者的这个选择权。对。
0: 你说扫不扫是用餐者的一个权利。
1: 对，
0: 我们看到它确实是对商家节省人力了，在某种层面上好像用户也比较省事儿了，但是其实有很多麻烦在里面，比如你要关注公众号，而且是强制性的，还要输入很多的个人信息，那么泄露风险又很大，是真的是不是便利的呢？还不好说啊。那即便是在消费者们同意啊，我愿意扫码点餐情况下，那商家行为是否也有可能侵犯消费者的一个选择权呢？
1: 本人呢也用过这扫码点餐的方式，那么他 输入的信息呢就非常多，比如说第一步呢是注册，然后甚至呢成为会员，那么有的还需要你的获取的相关的个人信息，以及呢你所在的这个位置。那么所有呢个人信息呢这个全部输入之后呢，我们才获得了一个进一步点餐的一个许可。所以呢在这种方式呢，如果要这种层层设置这个信息设置呢来这样的来最后呢才能点餐，那么认为我认为

0: 因为呢，它实际上是有一个过度搜集的这个个人信息，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很多人呢也可能觉得，那我可以就是说注册完之后，点餐完之后，
1: 嗯，
0: 那么我把它删除，就避免呢日后的这个骚扰，
1: 嗯，
0: 但是整个呢点餐的过程当中，消费者呢是没有选择权的，他的信息呢实际上已经呢这个上传到这个相关的这后台了，
2: 是
0: 啊，对，所以呢按照这个咱们网络安全法呢也有相关规定啊，收集呢使用个人信息应当呢公开收集，使用规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这个范围，并且呢经被收集者人这个同意。当然呢在餐厅呢听写信息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个直接的绑定，那么如果呢你要是不同意呢肯定也就点不了餐，
2: 嗯，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呢已经违背了消费者呢可能会他有一个主观意识，他要为了点餐呢被迫呢这个同意，这个除了呢影响到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之外呢，
1: 嗯，
0: 那么他还是呢我认为他是一个过度呢信息的一个
2: 收集了，
0: 对，
2: 嗯，
0: 等于呢消费者呢在被迫的情况下呢把自己的部分喜好，然后呢消费习惯以及消费能力等呢暴露在这个平台以及呢商家面前，
1: 嗯，
0: 啊，所以这也呢是属于呢这个信息的一个过度收集，
2: 嗯嗯，就算是这个技术正在不可逆的改变世界，但是永远都不能剥夺人们说不的权利。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宝马点餐，它这个是否涉及顾客的选择权和隐私权？这也是很多人关心的。
4: 对，我们可以看到呢，经过法律分析来说呢，其实呢，消费者担忧的呢，并不是一个这种点餐的一个方式。这种点餐方式呢，首先应该肯定它确实给我们带来一些便利啊，但是呢，这个便利的同时呢，肯定任何事情呢都有这个两面性啊。那么这个便利呢，就可能暴露一个隐私的一个暴露啊。那么比如说呢，我们刚才说的有一个涉嫌一个过度的信息的这个索取，那么我们需要注册信息，然后呢，这个扫码。然后呢还要把相关的这个人信息呢都输入之后呢才能点餐，
3: 还有位置，
4: 对，还有这个特别是这个位置啊，那么所以呢这就是说呢侵犯了消费者的一个隐私权啊。那么这个隐私呢我们可以呢有相关规定，它涉及到姓名、出生年月啊，然后呢个人的这个喜好啊，那么这个位置它都可以视为呢这个消费者的隐私权的一个猎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就涉嫌呢会泄露这个隐私，给那隐私泄露带来一定的危害。就是
3: 刚陈律师分析了，其实这些商家们无非就是点个菜嘛，但是我们信息是过度的收集了，过超出了这个点餐的范围了。
4: 对。

0: 那么这个扫码收集个人信息怎么样来进行一个有限度的规制？
1: 对，这个呢，我个人认为呢，它在技术上来说呢，还是可以实现。就是说呢，如果商家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完全是为了一个便利点餐，它完全可以设置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式。
0: 对
1: 啊，扫码之后我直接可以进行点餐。所以呢，这样来说呢，没有其他的信息的过度收集。因为比如说你去点一个奶茶，那么你其他的姓名、性别和年龄跟这奶茶本身就是没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技术上呢去删除呢这些信息的索取，直接呢扫码之后呢就点餐。这个当然是这个商家呢他看看有没有他主观的这个确实是想这个搜集的一个情况。那么呢既然涉及到个人隐私收集，那么应该呢也要有严格的这个界限。就是有的餐厅呢他要是要求的填写这个手机号、生日、姓名、性别等个人信息，他应该就是明显呢超出了应有的边界，就是存在的一个违背呢必要原则的一个界限。是这样。所以呢就存在这个商家的可能会存在故意的行为。那么除了呢消法规定的收集信息呢应当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之外呢，这个问题呢确实呢还涉及到呢消费者的隐私权。商家呢收集消费者信息呢必须经过消费者同意，以公开正当的理由，只收集呢与消费者点餐存在必要关联性的信息，非必要的信息呢不应该收集。那民法典呢也有相关的规定，比如说民法典第1034、35和1038条呢，不仅呢规定了个人信息的内容范围，而且呢对这个侵犯个人信息的方式呢也规定了相应的这个救济的权利。那么比如说呢这个民法典呢即1034条呢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呢受法律保护，个人信息呢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是与其他信息呢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列举呢包括了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个人信息中的隐私信息呢适用相关的隐私的规定，没有规定呢适用有关的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那么应当说呢，现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民法典呢，对这个个人信息的保护，那么以及呢保护后，就是说如果个人信息呢被其他人呢侵犯之后呢，我们消费者的相应的救济权利呢也已经呢都有了明确的规定。主持人，
0: 那店家可能会说，我们就是收集个信息而已，我们可能将来分析个数据，或者到你生日给你送个什么小礼物之类的，因为获取你生日号码了嘛。那这些信息真的被收集以后怎么样会被使用，有没有这个泄露的一个风险呢？
1: 首先呢就是商家呢可能也觉得很冤，因为我本身呢可能就是为了确实经营哈，
0: 对对，
1: 为了扩大经营，等于也是变相的做广告，比如说我们定向推送。但是呢这种呢我认为呢都应该是可以的，没有超过法院的边界。但是呢如果呢你要是商家拿这个信息，比如说出售这些这个信息，因为你有很大的这个流量群，那么你出售这些信息，或者是呢用这些信息呢做一些呢你不必要的跟你的生意呢无关的这个推广行为，那么呢这种情况呢它就涉嫌呢一个泄露呢个人信息的一个违法的问题。那么有的服务商呢可以呢精准确定呢商家门店附近的几公里范围内潜在的这个消费者，
0: 对，
1: 那么通过这些信息呢获取呢潜在的消费者，我认为呢这实际上呢也是一个不太便利的一个违规操作。
0: 其实对很多用户来说也是不方便，你老给我推送广告，
1: 对，实际上是一个骚扰。
0: 另外如果你的系统被黑客攻击了，那么信息就泄露了，
1: 对对，
0: 是吧。那么平台基于收集到的个人信息形成一个精准标签再授权给商家使用，这个过程是不是合规呢？
1: 这一过程呢民法典呢已明确的规定，那么除了这个法律规定或者是权利人明确同意之外，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实施包括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那么处理他人的私密信息呢以其他方式呢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那么这些规定呢把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呢就是难以呢纳括到个人隐私问题，划定了内容呢和禁止的边界。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消费者觉得平台发送营销短信的行为侵害了其私人生活的安宁权，那么他呢则有权呢拒绝。特别重要的呢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所填写的个人隐私信息呢如果只是被餐厅用于后续的营销，那么顶多呢就是刚才所说的一个
0: 骚扰
1: 问
0: 题。
1: 对，但是谁也无法呢能够知晓或者是保障呢餐厅用于其他的用途，比如说出售这些信息，做一
0: 被盗用了
1: 被盗 用，或者是这个刚才说的黑客被盗用，
0: 对，
1: 所以呢这个是潜在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风险。嗯，就是
0: 那么扫码点餐会不会增加这个商家的一个法律风险呢？
1: 这个商家来说呢其实也是存在一定的隐患的。只要商家呢收集了消费者信息，就同时产生了对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保护、明示、同意、公开、必要保密、安全的法定义务。那么违反这些义务呢就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甚至是呢刑事责任。对，所以呢消费者呢在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时享有个人信息呢依法得到保护的权利。那么对商家来说呢，相对来说商家呢就是存在获取这个信息之后呢他应当呢履行呢相应的义务。那么比如说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9条呢对规定了对经营者呢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原则内容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那么经营者收集呢应当是遵循合法、正当和必要的原则。那么收集的时候呢应当公开收集，那么使用规则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比如说我们在扫码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同意什么什么条款。这就是呢是公这个规则的一个明示。那么经营者呢及其工作人员对收集的消费者个人信息呢必须严格保密，不得泄露、出售或者是呢非法向他人提供。这就是呢故意泄露这个情况。那么经营者呢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信息的安全，防止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泄露和丢失。在发生可能泄露或丢失情况下，应当立即呢采取补救措施。经营者呢未经消费者同意或者请求，或者消费者明示表示拒绝的，不得呢向其发送呢商业性信息。那么最后呢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0条呢也规定了，如果呢这个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依法得到保护的权利的话，那么呢应当呢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比如说呢应当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那么造成损失的话呢应当呢赔偿呢相应的损失。所以呢法律呢对一系列的这个措施和规定呢都已经现在非常明确和完善。希望大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共同的这个遵守，营造一个和谐的氛围。
0: 所以说如果商家你收集这么多信息，你也有很多保护这种信息的一个法律责任在里面。
1: 对。
0: 好，谢谢律师的解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我们身边有些事情呢，虽然很容易，但是呢也不一定能做到。比如说你这么容易追，也没有人去追你，哎呀，太难了。当然单身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大家要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啊，整天要说啊甜甜的恋爱，你也不行动啊，早上睡觉，下午刷剧，晚上追综艺，凌晨看小说，你拿什么时间谈恋爱？等广告的90秒钟吗？当然我也不是不安慰大家，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甜甜的恋爱轮不到你，但是 你可以吃辣辣的火锅补偿一下。最后你会发现只有酸酸的柠檬才是真。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家的时候，在家里打鸡蛋，然后打了一个双黄蛋，然后我就挺激动的，我说妈你看，你过来看双黄蛋，我说这双黄蛋是不是寓意着我今年就能够找到对象？我妈说这也可能寓意着你今年要黄两个。

我当年在读书的时候，我们数学老师总是跟我们说，说世界的本质就是数学啊，听着还挺深奥的。就之前我就真的就不明白，就为什么数学是世界的本质呢？啊，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意思就是搞不懂啊，这个世界我不懂。我上了12年的数学，只记得数学老师的头发很少，其他的好像丝毫没有任何的印象。哎呀，写个论文反反复复修改好几次，不知道大家当年的导师是如何评价你的论文的。我记得我当年写完的论文，我的导师评论的是，还不如他上小学女儿写的作文。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不知道大家现在听歌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自己的歌单啊，就自己的歌单里面的歌都是自己添加进去的嘛，但是你在听歌随机播放的时候，没有播放到心里的那首歌的时候，你还是特别生气啊，你就很烦，那明明是我选的歌，我听完还这么生气啊，你这个歌单

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歌单了，你应该知道我想听什么呀。嗯，怎么说呢，遇到这种烦心呢，真的可能就是老了。就是我发现一旦你意识到精力有限，真的就有些事情不会再做了。你就比如说为了消费去排队，你就觉得太无聊了，浪费时间，拐弯抹角的说话啊，单恋倒贴，死缠烂打，分析人际关系和对自己的看法，在网上跟陌生人吵架啊，我觉得这都是年轻人才能挥霍的精力，我的精力现在只能用来挣钱，别的真的来不了，知道吗？

0: 着。
1: 旅行的伴侣真的特别重要，它能够决定你旅行的质量。旅行的时候特别欣赏两种人，一种是攻略狂魔，就是他从飞机落地的那一刻起啊，每一个小时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另外一种呢，就是人形行李箱啊。为什么说它是行李箱呢？完全没有用，但是呢也不发表任何的意见啊，指哪儿他就往哪儿走。我是属于最后一个啊，我就不愿意操心，我就是个人形行李箱啊，而且特别合格的行李箱。我记得有一次跟一个朋友出去玩啊，我那个朋友他做攻略嘛，找不到地方了啊，淋着雨，我们来来回回走了一个多小时，我真始终面带微笑，我心情愉悦，我就想不能给他增加过多的负担啊，是吧？我还要拍个照发个朋友圈呢。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今天来上班等电梯的时候，我真的就特别难理解那种啊，就是他从一楼到三楼还要坐电梯的那些人，是吧？你就三层，楼梯就在旁边，真的我觉得特别的懒，是吧？然后弄得我一个从一楼到二楼的人我都挤不上去。而且我发现还有一些人不知道长按那个楼梯键啊，它就会自动取消楼层，就你长按的话会取消。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商场里面去坐电梯，当时呢里面就我一个人，然后过了一会儿呢就进来一男一女，他们是情侣嘛，然后男生就告诉女生说，哎，你看我告诉你，只要你长按这个按钮，按错的楼层就会被取消哦，哎，你看看，然后他就演示，然后女生透露那种崇拜的眼神，哇，好厉害啊，好棒。我真的当时我就说了，我说，哎，不好意思，你刚刚取消了我的楼层，能帮我按回来吗？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社交平台多了之后呢，发现很多年轻的朋友啊，就特别喜欢去网恋。真的，我觉得网恋这种事儿真的不靠谱，是吧？网恋就好像你走在马路上，一个你看都不看一眼的男生，在网络上你可能会为他心碎，为他流泪，为他买醉，对吧？要死要活的还要喊他哥哥，我太不真实了，是不是？我觉得还是相亲靠谱，对吧？多安全啊！而且现在相亲给你个微信号，自己加一下，是吧？除了一张

照片以外信息量等于零，是吧？然后聊天呢还有一个规律，就是不断的找话题，每说一两句对面答一句，一般都是那种接不下去的句子啊。你在干什么？我在看电视。你们家电视是什么牌子的？我天哪，尬聊。而且只要停止聊天，对方马上没有了声音啊。一天之后我觉得特别的累，然后过几天家里还问你啊，谈的怎么样啦，说不怎么样，他还指责你是你不主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丫丫，
1: 我是小新。
0: 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滨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闻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87篇古诗词。晨起见牧牛者，晨起见牧牛者，宋·赵帆。前者蓑而眠，后者立而坐，杯长不带边，草软无用错。早耕暂勤力，午放常易卧，薄暮翁喜离，儿歌互相和。
1: 这首诗作是诗人清晨行经乡野，目睹牧牛农家日常景象而写下的田园集景诗。全诗以时间推移为脉络，从清晨写到日暮，纯用白描手法，不堆砌辞藻，不刻意抒情，将牧童、耕牛、老农、孩童的情态一一勾勒铺展成一幅生动鲜活、气韵悠然的乡村生活长卷。诗歌如实记录乡土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寻常光景，劳逸相见，动静相生，满是质朴纯粹的烟火气息，既还原了农耕生活的本貌，也流露着诗人对恬淡自在乡居生活的喜爱与向往，延续了赵帆诗作冲淡平易、天然质朴的典型风格。前者蓑而眠，后者立而坐，杯长不带边，草软无用错。开篇落笔只写清晨郊野牧牛的实景，前方的牧童身披蓑衣就地酣眠，身后的孩童头戴斗笠悠然闲坐，两句捕捉住孩童随性慵懒的姿态，寥寥十字便将清晨乡野间无拘无束、闲散自在的氛围烘托出来。视线再转向耕牛，绵长的低坡之上，牛群缓步慢行，根本无需牧人挥鞭催赶，地上青草柔嫩肥美，也不必特意砸碎草料喂食。不带边、无用错两处细节，既写出水草丰美的乡野环境，也体现出牧羊生活的轻松安适，人与牲畜皆得自在，全无奔波劳碌之态，画面安逸又清新。早耕暂勤力，午放常易卧，笔锋顺着时序推进，写农家一日的劳作节律。早通早，清晨天光初亮，农人便赶着耕牛下地劳作，只是一番短暂的辛勤忙碌，待到日头高升，时至正午，便将牛群散放野外，人与牲畜都得以长久休憩，安然躺卧。暂勤力与常易卧形成鲜明对照，精准道出农耕生活顺应天时、张弛有度的特点。劳作有度，休憩从容，没有无休止的奔波苦累，尽显乡土生活顺应自然、平和从容的节奏。薄暮翁喜离，儿歌互相和。镜头转向黄昏时分，收束整日景致，天色渐晚，一日农事落下帷幕，年长的老农细心清洗劳作了一天的犁具，动作沉稳从容，乡间孩童嬉戏打闹，歌声此起彼伏，相互唱和，清脆的童声在村落间回荡。前一句写老者收整农具是劳作的收尾，沉静安稳，后一句写稚子欢歌是孩童的嬉乐，活泼热闹，一静一动，一老一少相映成趣。

为整幅田园画卷添上了温暖鲜活的烟火气。劳作归于平静，童趣漫溢乡野，日暮时分的乡村温馨又热闹。通篇以晨午暮的时间变化串联全篇，由郊野牧牛写到田间劳作，再到村居晚景，场景连贯，层次分明。诗人全程以旁观者的视角白描见闻，不发感慨，不欲褒贬，只是忠实记录眼前所见的平凡日常。语言浅白如口语，质朴无华，却画面感十足。牧童、耕牛、老农、稚子，个个神态鲜活。诗中不见世俗纷争与功名利禄，唯有顺应天时的劳作，松弛自在的休憩，淳朴欢乐的人间百态。诗人沉醉于这份简单安然的乡野光景，字里行间暗含对这种恬淡本真生活的认同与向往，平淡字句之中尽显闲适旷达的心境。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2: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3: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跟大家来说一个数据啊，五月份的新能源车销售的占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渗透率，你猜多少？四月份是突破了60%，五月份还要更高哎。虽然北京车展前后上市的众多新车已经逐步开启了终端的交付，又叠加五一黄金周和部分地方车展的有利因素，陈雷会秘书长崔东树也称降价车型的数量增加至20款，但是受到补贴退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今年国内尤其是燃油车的购车和用车成本明显提高，加上去年同期历史新高193.8万辆，今年五月份国内汽车的终端市场继续走跌。根据6月8号陈联会公布的数据，五月份狭义的乘用车零售数据是151.0万辆，同比下跌22.1%，这已经是连续2个月跌幅超过了20%。

0: 了。与此同时呢，依靠海外市场的持续热销，五月份国产狭义乘用车的出口量再次刷新了单月最高纪录，到78.4万辆，同比增长75.1%。那最关键的数据来了，五月份在国内零售市场当中，燃油车仅仅占到的份额只有多少？37.1%。与之对应的，五月份新能源在乘用车零售销售占比是再创新高，达到了62.9%。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刚刚听你的栏目，然后我在想，我有一个车，麻烦你可以帮我估个值，然后我现在也想换一个电车，请给我一点指导。
0: 可以，没问题。您是一台什么车？
1: 我是一个2019年的四驱的 QL。
0: 好 ，QL 四驱的版本啊，2019年上的牌是吗？
1: 对，2019年上的牌。
0: 您是哪个版本？当时还记不记得？
1: 44万多那一款。
0: 44万多，是不是2018款的45尊享时尚啊？
1: 对，是45的。啊，
0: 是2018款对吧？因为2019年它没有更新，2018年才正式国产嘛。QL
1: 改款了，反正是改款了。
0: 改款呢，你是 Q5 改成 Q5L 对吗？当时是。
1: 对，
0: 那我知道了啊，正好是 Q5L 的第一批车，然后您算是第二年上牌的，因为是2018年上市的嘛。
1: 对。
0: 好，公里数有多少？
1: 115,000吧。
0: 115,000公里不算多，公里数很正常。颜色呢，是黑色还是棕色？
1: 白色。
0: 哦呦，是个白色。
1: 没有出过任何事故，油漆都没补过，车道还是很好。
0: 好，是个白色，白色呢也很保值。对于 QL， 黑色、棕色、白色都是 OK 的啊。好，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因为您是18款的车型，所以在二手车市场呢，我告诉您一个两个价格啊，一个是二手车商收了你的车之后，在终端市场卖多少呢？卖个13万左右，然后收您的车的价格呢，那只能来到11了。
1: 行，
0: 这是目前的价格。
1: 好，感谢感谢。
0: 好，
1: 然后我呢也现在也在，就是油车也用了这么多年啊，也说它很大的毛病也没有。然后呢，我也想换个电车。就是
0: 您烧机油吗 ？QL 烧机油吗？
1: 不烧，倒是这个倒是问那个倒是不是没有。
0: 好，想换电车，预算多少？
1: 30到40之间吧。
0: 没必要。你不要把油车的那个价格再套到电车上，我觉得20到30就可以了。
1: 20到30。
0: 对。
1: MPV 有值得就是好推荐一点的吗
0: ？MPV 啊，你想买纯电 MPV 吗？
1: 纯电吧。
0: 纯电 MPV 的话，
1: 大部分我都在。其实我现在主要是就是想换电车的，但是又没最终确定好哪个车型，或者是也还在犹豫过程中。自己毕竟有油车也在用。你说问题也没有，然后呢，我的身边的朋友很多也都确实是把它换到了电车上面，也很多。
0: 是这样，我建议你的话，如果说买 MPV， 没必要去买纯电。咱们买插电式混动或者说是增程就可以了，因为电车呢不像传统的MPV 不像传统的乘用车，它可能对于续航方面、长途出行方面有更多的需求。我个人是这样的建议。
1: 行。
0: 如果
1: 有相应的车型的推荐的吗？
0: 当然有了。如果说你的预算，如果 MPV 的话，确实要得把这个预算要提一点点。其实最理想的是，你把这个预算呢能够提到40以上的话，可以买极客009。
1: 极客009。
0: 对。但是纯电车型的话，只有极客009是比较值得推荐的，因为底盘素质啊、调教啊、用料都比较好。如果说您能够接受插电式的混动或者增程车的话，那可以选择的范围就比较广了。
1: 好，行，谢谢。
0: 你包括腾势 D9 啊、蓝图梦想家呀，还有魏牌高山9啊，这些
1: 都
0: 可以关注。
1: 了解，腾势 D9， 包括我早一些阵子，我一个朋友就买了，所以我也正因为在他的那个下面，我也想去看一个电车，也跟想去了解一下。
0: 是的，如果你想跟腾势 D9 是同平台技术的，然后呢预算又低很多的话，可以关注比亚迪夏。其实他们的平台是一样的，但是比亚迪夏就便宜很多。
1: 好的，没问题，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1: 感谢感谢，好。
0: 接听线上武先生的电话，武先生你好。
2: 喂，哎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是有一台车子。

0: 您帮我估一下价格。
1: 可以，没问题。什么车？
0: 马自达的 CX5。
1: CX-5。
0: 对。
1: 好，后来又出了一个 CX-50 啊，这对马自达 CX5 来说有一定的冲击。
0: 嗯，是的，是的。
1: 至少它的终端售价便宜了嘛？您是哪一年的车？
0: 应该是20年上的牌。
1: 别应该啊，这个要确定一下，20年上的牌是19款吗？
0: 对，19款。
1: 19款是2.0的还是2.5的？
0: 2.0，
1: 二点零哪个版本？
0: 2.0，具体这个不太记得了。
1: 您就告诉我带不带天窗，带不带电耳？
0: 带什么？
1: 有没有天窗？有没有电动后视镜折叠？
0: 有天窗。
1: 电动后视镜折
0: 叠。电动座椅。
1: 嗯，明白了。我大概了解了啊，好，您的车跑了多少公里？
0: 目前7万公里。
1: 7万公里不算多，是白色的吗？
0: 这个应该是这种深灰色吧。
1: 灰色的 CX-5 啊？
0: 啊，对，深灰色的。
1: 啊，行，类似于银色那种对吗？也不叫灰色吧，应该。
0: 应该它属于这种接近黑色的这种颜色。
1: 我知道了，知道了，这是那个跟马自达 MX-5 一样的那个叫什么啊、水泥灰类似，对吧？
0: 对对对对，是的。
1: 行，大概了解啊。好，目前在二手车市场，2019款的 CX-5 呢，卖，我直接说一个收车价吧，没必要绕弯子。收车价在38000到40000之间。
0: 38000到40000。
1: 对。
0: 哇，那还是挺低的。
1: 嗯，毕竟你要理解啊，现在终端的售价方面，新车优惠之后都只有11万了。
0: 啊，是吧？
1: 是。
0: 对。
1: 好，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0: 其他没了。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0: 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
2: 苦咖啡留言说，哎，主持人能不能聊一聊比亚迪最新出来的可变磁通电机呢？这款产品是不是真的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电机高速上

0: 电耗大的问题。我首先来说结论啊，它能够彻底解决吗？不能够。实际上它就像一个麦克风的增益器啊，它能够有实际增益，比方说你120公里的速度巡航的话，100公里电耗它能够有效的降低一点点，比方说你原本的电耗是16，可能会降低到13、14，高速续航达成率呢也会提升一点点，但是受到风阻、温控、载重等等的整车影响，它并不能够彻底去消除高速掉电的情况。这个可变磁通电机啊，目前阶段呢也是运用到了多款车型的身上啊。比亚迪是在今年的3月份量产的、落地的。现在比方说我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是像汉 EV， 然后呢海豹07 EV 和秦 MAX， 就是纯电车型当中这几款它是有搭载这个可变磁通电机的。它的一个原理其实很简单啊，实际上是采用了那个可调磁路，然后呢比方说它的那个记忆的磁体加导磁切换的结构，就不断的去变换你的驾驶模式那种感觉啊，是可以这样去理解，实现低速强磁，然后呢高速弱磁，就是降低这个电动机与弱磁的损耗嘛。但是实际上起到的效果我个人认为并不是很大。来问候线上等待的蒋先生。蒋先生你好。
1: 喂，是我是吧？
0: 哎，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对，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什么问题？
1: 我现在是在这个城区做配送的，现在开的一个是50宏光V
0: 啊，
1: 这个有没有必要把它换成电池了？这个
0: 给您出行成本、运营成本方面是节省了大部分的。
1: 这个我现在用的才3年啊，这个5万多公里啊，
0: 才3年5万多公里，那您购车的一大笔费用那又出来了，这个还是没有必要。其实现在
1: 一年这个油费估计大概在15000上下吧。
0: 啊，15000上下，2、3年，其实2、3年也差不多回本，就看您是不是想长期的持有这台车，都有长期的做这份工作的打算。
1: 这个在这个卡子上，这个你说多也不多，少也不少，在这个。嗯，
0: 是的，有点纠结，确实有点纠结。如果说你一年个15000公里的油费，那可能也跑个2、3万公里是吧？
1: 不是没有的，他这个我在城区，你像这种
0: 2万公里还是有吧，
1: 还有空调啊，估计要8、9毛，快把钱公里了。
0: 哎呦，那还不到2万公里啊？
1: 不到啊。
0: 哇，这确实开销挺大的啊。
1: 这个真有这么高的油耗呢？这个我问了好多这个开这个车的啊。
0: 嗯，
1: 确实有这么高的，随你怎么开，这个你开的轻柔一点啊，它也要这么高的油耗啊。
0: 嗯，能理解，因为城区跟是那种市郊是不一样的啊。
1: 对，走走停停啊。
0: 是的，但是您购置一台纯电的这种类似于商用的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啊，比方说你买一台50阳光，那您可能最终的花费也得是6、7万了呀。
1: 嗯，我也算过吧，这个我不买那么大的，有一个宏光 EV 的那个。
0: 啊，宏光 EV 也行。就是这成本您要考虑到，我就是想问您，就冒昧的问您，您打算一直从事这个行业吗？
1: 这个行业至少还有个3、5年吧。
0: 3、5年的话那就换吧。
1: 换是吧？
0: 对对，你想想，3、5年你成本完全出得来啊，你一年15000的油费，3年是多少？3年45000了，对吧？
1: 是的。这个我23年的时候还没有什么电池的，你看现在基本上都是电池了啊。
0: 是的，现在你跑一些营运啊、商用车、商用用途啊，都是新能源车了，因为更划算嘛。
1: 是的，考虑3、5年应该可以换啊。
0: 是的，完全可以换了。
1: 现在我在上面看了一个那个车，那个什么新源。向上 V6 那款车怎么样了？这个有了解不？
0: 是这样，这车呢太过于小众了，我不建议你入手。
1: 是吧？
0: 对。
1: 这个宏光 EV 呢？
0: 宏光 EV 还是保有量比较大的，有什么问题，出了什么故障要解决问题，零配件供应都是比较齐全的，这个可以买。
1: 其实我每天公里数也就50到70公里吧，偶尔一个月可能有个。
0: 你算嘛，
1: 有个1、200公里。
0: 你算嘛，假如说你能够保证每天都在低峰时段去充电，其实你的电费和你的油费比起来的话，真的差不多有10:1耶。
1: 10:1，我在网上是这个有搜的，好像1毛。

0: 油车它是要贵一点，
1: 贵一点点，也不至于贵那么多。
0: 哦，那这个保险还是买得到上这个？
1: 当然买得到，这个你放心，你又不是那种。
0: 有的人说这个保险都不给你买这个。
1: 啊，不不不，这肯定买得到的。有些车辆它确实保险公司有点忌惮，但是您这车我可以告诉你没问题。
0: 哦，这个还是优先考虑五菱的是吧？五菱 EV 的啊。
1: 是。这个毕竟市场的保有量摆在这里嘛，
0: 我们那个新出来的还是比较还是悠着点，
1: 对，就这个意思。
0: 我这个现在还能够估个多少钱？这个23款的五菱宏光 V，
1: 23年的5万多公里是吧？
0: 啊，
1: 嗯，您当时是哪个排量哪个配置？
0: 1.5的，这个就是普通的，这什么进尺的还是什么的吧？
1: 好。23年的车公里数呢也不多啊，您这应该是21款的车型对不对？
0: 那我不晓得这个
1: 啊，这个信息比较少啊。 1.5 的具体哪个版本您现在也没告诉我，是 LSI 还是 LAI？ 有没有风窗你告诉我。
0: 嗯，没风窗的，就是没风窗。
1: 当时指导价是多少？
0: 4万多块钱吧，4万6千8还是4万多少？
1: 行，我大概了解啊。好，目前这车呢，收车价在二手车市场，因为您本身是跑营运的，虽然说公里数不多，但是呢，这个车价肯定会压你的，12000到14000之间。
0: 这么低啊？
1: 是的。
0: 哦，好，要等。
1: 好，感谢参与，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

0: 历五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五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九成，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0: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7: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8: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

0: 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1: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2: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3: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4: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

0: 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纪官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查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风腐等突出问题。
0: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95 亿亩，收获进度 86.95%， 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95 亿亩，收获进度 86.95%。 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八成半，河北过七成半，陕西过七成，山西过六成，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三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 35.32 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四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4: 因为我现在是四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2: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6: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激励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三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5: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6: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5: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0: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8: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8: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三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0: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 21.86 亿吨，同比增长 3.1%。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 67.4 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 1268.1 万个。
1: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1: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0: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星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 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

0: 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3: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2: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4: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

0: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医保局获悉，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群众就医负担进一步减轻，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地见效。目前按病种付费已在全国所有医保统筹地区落地实施。2025年按病种付费结算医保基金约9155.2亿元，占符合条件医疗机构结算住院基金总额的89.3%，较2024年增长约9.3个百分点。据了解，2019年以来，全国医保基金累计支出17.78万亿元，年均增速6.81%。按病种付费并没有减少基金支出的总量，用事实化解了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目的仅仅是控费的误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预计16号到18号，广东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部分市县伴有8级、局地10级的短时大风，需重点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谨防灾害叠加。龙舟竞渡、户外作业、海岛和滨海旅游需防范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对媒体表示，伊朗将被允许进行有限的低水平铀浓缩活动，并称美伊新协议将确保伊朗的铀浓缩永远只能用于非军事目的。伊朗媒体说，此次表态意味着特朗普在伊朗铀浓缩归零要求上让步。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地时间15号发表声明，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欢迎。声明说，国际海事组织正同各方密切协作，以安全高效推进被困海员疏散计划。刚果金政府当地时间14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82例，过去24小时新增72例，创下本轮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最高增幅。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14号下午，从墨西哥驻地出发的美加墨世界杯伊朗足球队全员亮相洛杉矶体育场，他们将于当地时间15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上午，再次迎战世界杯 G 组的第一个对手新西兰队。当天，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出席了坐满记者的赛前发布会。加莱诺埃表示，一些与足球本身无关的困扰确实影响了队伍的备战，给他们的调整时间不多，但他相信他的队员不会在意这些，他们将聚焦比赛，代表伊朗在世界杯上踢出高质量的足球。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南部和西部、广西东部和西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广东东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邀您助力三北工程，创造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
4: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如果有老年朋友在听节目啊，我想问问您，您的附近开了老年食堂吗？今天看到一个关于乡村老年食堂的讨论，现在啊，不仅城市，很多乡村也建起了老年食堂，为农村的独居老人解决了做饭难、吃饭愁的难题。应该说，这些乡村老年食堂刚开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老人们觉得幸福感显著提升了，甚至邻村的老年朋友都很羡慕。但是有朋友发现，这其中的一些呀，没开多久就持续不下去了。那背后的原因我们也看到各种分析，比方说有的老年食堂运营成本高，但是资金来源很单一，8块钱吃饱，10块钱吃好，实际运行起来这压力可不小，仅仅依靠村集体投入还有社会捐助呢，就难以维系食材、人工、水电等等开支。更重要的事情还有安全，这里面有食品安全，有生命保障，是底线。有的时候呢，专业服务人员匮乏，难以保证菜品的营养搭配和卫生安全，村里也缺少长期兜底的动力。甚至有一些乡村老年食堂并没有经过长期的准备，拿到补助经费的时候开开心心开张，但是经费耗尽，难题还是没解决，那干脆就一关了之。我想这些考虑都是中肯的，困难也是客观的，但是为什么那么多老年食堂陆续开张，还是因为需求是巨大的，也是乡村养老的刚需。有条网友留言，我觉得说得对，乡村老年食堂管饱更要管好，更多的功夫确实得下在管理上，办法呢也许还是有的，养老事业值得被支持，更多的社会资本会不会更愿意参与，如果有更多元的投入格局，比如食堂加产业这样的模式，是不是也有可能呢？农村天然有闲置土地，可以种植蔬菜呀，养殖家禽呀，降低采购成本，又保障食材的新鲜。另外在乡村邻里互助也是个传统，低龄的健康老人和志愿者参与服务，恐怕都可以减轻我们的人力负担。其实我是在大家的讨论当中发现了这些方法和可能，那么多人关心，那么多人期待，乡村老年食堂还是值得好好开下去，让老人们吃饱吃好，值得我们多动动脑筋。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有没有想过坐公交也能像打网约车一样随叫随到？想象一下，公交车没有固定线路，也不用一站一停，而是根据您的需求出现在您附近的站台，并把您呢点对点送到目的地，花的还是普通公交的钱，这不是未来的场景，而是正在海南海口跑起来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海口微公交把公交车变成了网约车，乘客在手机上下单，到指定站台上车，点对点送达，票价只要几块钱。它用订单驱动来代替固定班次，空驶的里程减少了大约30%，人力成本呢也降到传统公交的80%，以灵活供给代替固定的投入，打通了城市出行的最后一公里。2023年10月，当时交通运输部等9部委发文，鼓励利用数字化互联网技术创新公交运营模式，发展微循环公交、响应式公交服务。那近年来，像北京、石家庄、无锡等多地已经相继探索了网约公交。6月3号开始，海口的国贸片区动态微公交正式开通试运营，这也意味着海口公交的运营范围从外围片区逐步的向市中心来延伸，人流密集、路况复杂的城市核心区能不能适配这种灵活调度的模式，技术团队又怎么在高密度人流当中平衡拼单效率和出行体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叶帆、孔颖一起去感受一下随叫随到的公交车。
1: 我现在是在海口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现场有10辆微公交已经整装待发了，这些车马上就要在国贸片区进行试运营前的最后演练。在此之前，这些公交车司机们已经接受了不少培训，如何接单、如何确认路线、如何服务乘客等。完成为期3天的演练后，这些车辆就会在6月份投入到国贸片区的试运营中。在工作人员的电脑里，记者看到，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1年多的时间里，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先后向主管部门提交了11

0: 份申请，全部围绕新区域和新线路的增加。最初三区八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七区八线。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北京中航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崔贾林说，相较于此前微公交落地的城市边缘地区人口密度低不同，国贸片区是海口市中心地带，人流车流密集。
1: 高峰区在这个订单密度比较高的时候啊，每增加一个拼车的乘客，像车辆的利用率是提高了，但是绕行时间可能也会随之增加。所以说我们需要在时间增量还有车辆有效利用率之间找到一个最优解。
0: 对此技术团队进行了拆解打法，在高峰时他们会优先保障响应率和拼单率，引导乘客集约出行，屏风时侧重资源利用效率，鼓励专车提升体验。目前根据运营数据统计，目前完单率基本稳定在 80% 以上，空车里程相对传统公交能降低到 30% 左右。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订单平均行驶时长约20分钟，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1: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把几个区域拼在一起就行了，那区域数量增加以后啊，这个订单还有车辆的一个匹配搜索空间实际上是呈现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增加。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0: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海口公交还将围绕具体出行场景设计更多符合需求的服务，比如通过预约通勤票解决早晚固定通勤需求，夜间接驳快线补充常规公交收班后的空白，节假日景区疏散专线应对大客流等，都在接下来的升级方案当中。
2: 从公交客流下滑、末梢触达难，到如今随叫随到的微公交跑起来，海口的探索也让我们看到，用算法和数据重构人和车的关系，公共交通也能走出一条可持续的新路。当城市边缘从有路无车变成召之即来，当公共服务真正回到以人为本的轨道上，这份城市的温度就在这些连通末梢的毛细血管里悄然流淌。那未来随着跨区域调度等等技术的不断突破，这种灵活高效的出行模式应该还有更多的想象空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孩子高考完，您会不会也是悬着一颗心，期盼着早点出分，又怕错过什么重要的信息？那高考结束，各地进入了阅卷阶段，各类涉考诈骗也进入了高发期。诈骗分子经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公安部门特别提醒，提前查分、特殊补录名额、特招通道等等诈骗手法近期是经常出现。那么考生和家长应该怎么鉴别这些诈骗都有什么特点？下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为您来一一揭秘。
4: 公安部门提示，高考结束后会出现几类常见的诈骗手法。第一类，要警惕提前查分骗局。诈骗分子利用家长焦急心态，通过短信发送虚假查分链接，点击后可能导致手机中毒、个人信息泄露，甚至财产损失。还有的诈骗分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也无法篡改。在云南，两名考生轻信此类谎言，在看到对方提供的高校招生简章后被骗走上万元。被骗人员小苏，
5: 他告诉我有渠道条去某高校读书，听他说后我就有点心动了，就转给他12800元的报名费。
4: 第二类是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记为零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诈骗分子盗刷。第三类是所谓的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诈骗分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但此类说法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因为高校的招生计划均公开，严格按规定进行录取，不存在所谓内部指标。在北京，有人自称分数不够也能让孩子上名校，但得花钱打点。郭女士因此被骗十多万元。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副所长武立文介绍，
6: 把这个聊天记录进行 P 图，包括这些收款的一些发票，谎称自己把这个费用交给了某机构、某位老师或者某个学校，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编造的一些谎言。
4: 第四类是所谓的特招通道，上海警方就侦办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涉及了2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家长，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元。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介绍，
7: 经查，2024年起，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体育协会高管身份，大肆散播花钱即可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读全日制本科的虚假信息，众多家长缴纳巨额服务费后，最终只收到非全日制继续教育学院的入学通知。骗局败露后，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海外学籍转换、交换生转回等借口，拖延推诿，直至失联跑路。
4: 此外，还要警惕伪造录取通知书的骗局，不法分子伪造录取通知书，要求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考生和家长在收到通知书后，应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切勿盲目转账。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提醒，不久后高考分数就要公布，广大考生要面临志愿填报工作，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
7: 公安机关在此提醒，求学须得真本领，捷径重来一场空，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
2: 是啊，考试拼的是真本事，防骗靠的是不侥幸。查分、报志愿等录取，每一步都是有正规渠道的，千万别让内部指标、特招通道这些花言巧语钻了空子。骗子的话术可以说是年年翻新，但是只要记住一点，任何让您先掏钱的捷径都是弯路。稳住心态，擦亮双眼，陪孩子稳稳当当走好这最后一程，比什么都重要。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用 AI 伪造病历、诊断证明，动动手指就可以生成一张足以乱真的索赔证据，这样的技术型碰瓷您听说过吗？最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且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记者调查发现，通过 AI 工具来伪造图片恶意索赔并非个案，涉及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等多个品类的商家。那面对这种真假难辨的技术型碰瓷，商家往往缺乏鉴别能力和举证精力，维权也很困难。这些 AI 索赔到底有多逼真，让商家防不胜防？面对真假难辨的恶意骗赔，平台如何利用技术手段帮商家来守住防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于翔的深度调查。
8: 类似的 AI 索赔并非个案。河北一家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在日常经营中，这种恶意骗赔行为频次高发，分布零

0: 散，且金额往往卡在行政处罚的边界，商家维权十分困难。前不久他刚经历过一次 AI 索赔，
1: 又有一个顾客在我们那个汉堡里边，那个照片看起来挺真实的，就是有一根毛发，说白了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产品肯定是有信心的。如果是真的是有毛发的话，最简单的一个东西，毛发肯定会沾上沙拉酱，它这么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经过高温炸的时候，毛发在这个那么高的温度下也会变形。但是这个用户呢，联系了这个平台的消费者客服，然后就判定是我们商家的责任，然后强制给退了款了。
0: 电商平台的一些生鲜数码小商品卖家也遭遇过类似的 AI 索赔。淘宝原创手机壳卖家橘子算了一笔账，明面上的成本和隐形的商品损耗对于商家来说是不低的成本，
2: 连水印都没有去掉，他说产品有点脏，然后就发了给我们一张图片，然后那个图片上面确实有污渍，但是它的右下角也写了是 AI 生成的。我们这边发货的时候有检查全程录像嘛，其实损失还蛮大的。首先如果说没有这种信任危机的话，我们可能发货的时候就不会搞那么多设备来做防备，人力成本物力成本就不说，然后就是这一单如果说他没有打水印，可能就以为真的是那个问题他退了，那么我们来回的运费包装费算下来来回就是十多块钱，然后再加上它是质量问题退款，这个会影响到我们产品本身的平台给我们退的流量以及我们店铺的评分。然后就算我们证据链充足好，我们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申诉。
0: 有外卖平台通过监测高频恶意行为，认为故意投放异物、差评威胁、 AI 敲诈、谎称未收到餐、职业索赔是五种最常见的类型。对于个体小微商家来说，面对此类行为几乎没有还手之力。记者梳理发现，不少互联网平台正通过算法模型进行自动化识别。某外卖平台恶意骗赔治理相关负责人向中国之声表示，
3: 这一套系统的底层呢，是一个基于一级真实订单和评价数据训练出来的 AI 风控模型，整合了用户的行为、订单的特征、评价的语义等多维特征，向 AI 伪造食安凭证、不同的人反复使用的同一张索赔图片，还有一些真假难辨的医疗凭证，系统都可以自动识别出来。对一些异常高频的差评、退赔金额严重不符的订单，可以实现秒级的标记。
0: 面对高频风险账号，此类系统还将触发审核，向商家预警。另一电商平台工作人员介绍，
4: 当商家遇到已售商品图片已次经 AI 处理或存在明显失真时，可通过该入口向平台反馈，保护自身正当权益。商家端可直接右击图片，选择反馈虚假售后凭证，选择对应订单和场景一键提交。 AI 假图判定成立后，将直接影响判决结果，并向商家预警。
0: 河北某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表示，依托平台的技术防控手段，商家维权的被动局面得到改善。
1: 现在有一些顾客会被平台标记嘛，他下单以后，我们商家端会有一个提醒，说这个用户多次在平台有过什么什么历史行为，他想申请退款啊，或者申请这个保险理赔啊，他是不可以的，恶意差评什么的，平台都会给我们拦截掉。
0: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利用 AI 生成的图片去索赔，本质上就是利用技术手段去虚构事实来非法占有财物。
5: 那么没有达到行政立案标准的，这种呢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进行这个行政拘留或者罚款，但是如果说是多次实施，累计金额呢达到当地这个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通常是3000元以上，这种是构成诈骗罪。而且要注意，就是说即便单次金额小，但是他跨平台针对不同的商家，如果说连续有这个昨晚有类似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数额可以累计来认定。就是如果说你只是虚构这个图片去网上去投诉要求退款等等，可能会涉嫌构成诈骗罪。但他如果说还以这个说我要曝光你，我要投诉你来要挟，这种情况下他是涉及到他这个敲诈勒索行为。
0: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颖旭强调， AI 工具使得造假更便利，极低的违规成本要求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和网络平台建立更多元的治理体系。
6: 在规则上面，对于这样一些使用 AI 造假的索赔能够有一些相应的这样一些惩罚机制。那么在执法端，包括市场监督

0: 来致密。技术本应该服务诚信，而不应该成为敲诈的工具。用技术封堵漏洞，用法律严惩乱象，才能让我们每一位守法经营的商家不再提心吊胆，也让我们每一位消费不被辜负。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感慨？马路上的外卖快递骑手风里来雨里去，速度也很快，安全风险真不小。骑手们整天穿行于大街小巷，他们的人身安全能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值得大家关心。最近上海外卖骑手小钟的经历引发了关注，他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十级伤残。在理赔商业意外险的时候，保险公司却以他已经获得新型职业伤害保障，人们通常所说的新职伤的赔付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虽然经过一审二审判决，小钟终于是拿到了6万块钱的商业保险赔偿，但是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赔付和商业保险的赔付的衔接问题，在司法实践当中也逐渐凸显出来。两者的法律性质是独立的，保险公司为什么拒赔？这类案件的裁判理念到底是什么？法官对保险公司、平台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有什么样的建议？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法官怎么说。
2: 上海外卖骑手小钟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右手腕、胸部等多处受伤，获赔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由于小钟还通过平台投保了商业意外险，为办理保险理赔事宜，他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了伤残鉴定，被评为十级伤残。小钟认为，依据商业意外险保险合同约定，他应该获得6万元保险赔偿，但是保险公司却以小钟已获得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姚静燕介绍，
3: 本案中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保险单当中有一项特别约定条款，这个条款的主要意思呢，是保险公司对于属于新职伤保障范围的内容不承担商业险下的保险责任，或者说只承担差额部分的责任。所以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就在于保险公司是否有权根据这一所谓的特别约定条款仅仅承担新职伤不赔偿的部分。
2: 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第19条第二款明确规定，鼓励平台企业通过购买人身意外、雇主责任等商业保险，切实保障新就业形态人员的生活保障费和生命财产安全。但是具体的商业保险与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之间是什么关系？优先赔付哪个？两者之间能否重复赔偿？两者的保障范围是否有区别？是否是互补的关系？法官认为，审查清楚这些问题，还是要回归保险条款的具体约定和保险法的规定。
3: 保险公司要将骑手获得新职伤保障作为保险免责事由，那就应当将这个相关的免责条款在保险合同中进行明确和无歧义的约定。本案当中呢，众包骑手通过外卖平台线上投保，平台会分配第三方劳务公司作为保单的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签订以骑手为被保险人的保险合同。虽然保险公司将这种免责事由纳入了特别约定条款，但实质上约定的内容并没有与投保人进行过磋商，因此法院仍会认定该条款属于格式的免责条款。那么根据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对格式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没有做提示或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2: 上海金融法院二审认为，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并未对新型职业伤害保障与商业意外险的保障范围、赔付顺序作出强制性禁止规定，也未禁止劳动者获得双重赔付。因此，保险公司主张其仅就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范围以外的保险责任承担赔偿责任的观点不能成立，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小钟6万元保险。 险赔偿。法官给保险公司和外卖平台提出了建议，
3: 建议保险公司针对新职商保障和商业险的关系设置差额赔付、双重赔付等等不同的保障模式，供劳动者进行选择。对于像新职商差额

0: 赔付的内容不适宜隐藏于特别约定条款，而应当归入免责条款专章进行约定。对于外卖平台来说，在平台经济模式下，骑手投保全程依托的是平台线上操作，这里面隐藏了不少风险，因此建议平台立足骑手的切身利益，充分发挥自身管理优势，主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1: 依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2025年7月1日联合发布的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2026年也就是今年，推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施，将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个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2027年在深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探索将职业伤害风险较大、劳动管理强度较高的其他行业平台企业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法官建议劳动者要充分了解国家的保障政策。
0: 对于劳动者来说，也就是外卖骑手而言，要先清楚新职伤是属于国家统筹型的职业伤害保障，类似于工伤保险。商业意外险呢，是你自费购买的人身保险，这两类保障的法律性质是独立的，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骑手享有双重赔偿的法定权利。如果保险公司主张只赔新职伤差额部分，那可以要求保险公司举证证明其已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对方如果举证不能，骑手仍能够同时获得新职伤和商业险的赔偿。
2: 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为外卖骑手等等新就业形态人员的权益保障明晰了方向。新型职业伤害保障和商业意外险并非二选一的零和博弈，而是互为补充的安全网。特别需要提醒的是，保险公司不能以格式条款剥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平台企业呢也应该主动优化投保流程，明晰保障条款，从源头上来减少纠纷。随着2026年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铺开，覆盖范围持续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安全也因此有了更全面的守护，每一次奔波也就更有底气。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继续我们的直播。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6: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7: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5: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7: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5: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在刚刚过去的一周，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持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4.2%， 高于四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美联储新主席沃什的首秀将有哪些看点？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三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维持利率按兵不动，还是不得不加息？美国经济的哪些问题把美联储推到了十字路口？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9: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很多大块头的大理石建筑中，位于宪法大道和20街路口的美联储总部大楼 X 大楼看上去没有那么醒目，但是入口上方的白头鹰雕塑提醒了人们，这不是一个普通机构。

0: 这座线条简洁的建筑只有不到90年的历史，而美联储本身的历史也只有110多年。为什么还不到美国建国历史的一半呢？因为美国人花了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反复纠结论证是否需要中央银行。整个19世纪后半叶，美国的银行体系极其脆弱，完全依赖市场自律。一连串的危机之后，美国人终于达成共识，没有中央银行来稳定金融，代价实在太大。一战前，美联储正式诞生；二战前，美联储总部大楼落成；二战后，经过几个关键的历史节点，美联储的地位跃升。现在全世界关注美联储每年八次的例行议息会议，原因很简单，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美联储的一举一动对全球的资本流动、汇率，包括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空间，都会产生溢出效应。但不是每一次议息会议受到的关注都是一样的，其中3月、6月、9月、12月的会议因同步发布经济预测摘要与利率路径点阵图，一般来说受到的关注会更多一些。而今年6月的议息会议备受关注，还因为美联储刚刚换帅，这将是凯文·沃什正式就任美联储主席后第一次主持议息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杨子荣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1: 现在的美联储呢，其实是面临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困境，就是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它整体的经济是有下行压力的，另一方面呢，因为美伊战事导致美国的通胀呢又开始反弹，它又有通胀的这个压力，所以它的货币政策处于一个降息和加息的一个两难的困境，所以市场呢也特别的关心美联储到底会更倾向于首要解决哪一个矛盾。
0: 美联储的两大使命是促进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美联储一般通过给经济踩油门，也就是降息，或者踩刹车，也就是加息，或者滑行，也就是维持利率不变，这三种方式以求实现自己的目标。本届美国政府期望美联储降息以刺激经济，但目前为何外界普遍预测此次议息会议很大程度上可能维持利率不变，甚至还有可能进入加息周期呢？杨子荣分析认为，
1: 因为美国政府其实白宫和美联储的政策目标呢是有所偏差的，那么对于白宫来讲呢，它是因为有政治选举的压力等等，它是希望在短期内能够对经济有一个刺激作用，那么如果降息呢，它是首先会先刺激经济，然后才可能会导致通胀，但是呢，它这会对它的短期的目标有助于实现。那么对于美联储来讲呢，它需要在更长的周期内维持它的价格稳定和宏观经济的一个平稳运行，所以它没有办法去因为一个短期的一个经济目标来牺牲它的长期的目标。当下呢，就比如说现在如果美联储降息了，那么它短期确实会刺激美国的经济，但是它可能会导致呢通胀预期这样一个脱锚，然后长期来讲呢，它的通胀的基础会更加的稳固，包括它的长端的利率反而可能会有一些飙升啊等等，就是说长期的目标跟短期目标容易有冲突。
0: 美国五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超出预期，同时通胀水平在反弹，这就意味着美国现在经济的基本面就业数据方面不支持降息，通胀数据方面支持加息，所以外界普遍预计美联储可能采取观望态度维持利率不变。但这并不意味着议息会议没有悬念，尤其是会后的发布会上，沃什的发言将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他的措辞甚至微表情都将有人细细分析。杨子荣表示，
1: 大家会看他的政策声明里面关于经济基本面未来走势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比如说会否会删除宽松的这个表态，如果删除了，那就意味着他的整个的立场会偏向一个鹰派，未来可能会加息，而且大家也会关注什么呢？美联储主席在答记者问当中的一些回答，甚至语气，甚至审判，就很多的那个机构会对他的微表情哪怕进行扫描。就比如说他关于未来的，就是认为通胀压力到底大不大，就是会不会失控，那么任何一个美联储主席他都会告诉你不会失控的，对吧？因为他要平复市场，而且未来也没有发生，但是呢，他的内心到底担不担心这个事情是不确定的，这时候大家就需要去揣测他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
0: 外界可能仔细分析沃什的每一个表情，不仅因为他接手的是一个站在十字路口的美联储，更是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充满问题的美国经济。 杨子荣分析认为，
1: 首先我们可以看整体上来讲，美国一季度的 GDP 的环比增年率是占到了 1.6%， 不算太低，但是呢，比我们认为的美国的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速 1.8% 是要低一点的。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经济在一季度呢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收缩的一个阶段，当然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美伊战事之后通胀反弹，导致它的很多的消费的需求在减少，所以拖累了它的经济增速。这个整体的呢，就是说它到底是一个短期的经济的收缩，还是会转化为一个经济的持续的下行，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美伊战事的走势和国际油价的一个次生的对它的一个影响，这是一个大的背景。然后呢，整个的美国它是一个极度的一个分化的一个形态，一个呢是投资方面是过度的依赖 AI， 第二呢 AI 的这个繁荣带动它的股市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上涨，但是它这个上涨更多的获益人群是富裕阶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在的消费呢是一个 K 线的一个复苏，就是说富裕阶层，比如说它去年上半年一个比较准确的数字，就是 10% 的富裕阶层消费占美国总消费的比重大概有将近 50%， 然后相对低收入阶层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它的工资的增速是比较缓慢的，同时通胀的压力又很大，然后呢它的利率呢又处于一个相对的高位，就是美国很多的底层老百姓是靠信用卡消费的，它的利率又很高，所以导致它的底层的老百姓的整个的生活的压力是非常大。其实美国现在是表现的是一个它的宏观的经济数据呢看着还不错，但是它的微观的老百姓的很多的体感确实不是很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的首场议息会议，究竟会选择踩刹车还是踩油门还是继续滑行，答案就下在本周揭晓。而无论结果如何，美联储这艘巨轮的转向都将牵动世界经济的神经，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刚过完周末，大家周末安排了什么活动吗？您有没有发现现在想拥有一个不同的周末越来越容易了？足球超级联赛、面包节、演唱会、烟火市集，随意就可以在网络平台上搜集到大家这个周末的玩法。玩得开开心心的您，有没有听说过超级周末的说法呢？大家说这么想啊，确实很超级。很多座城市因为足球超级联赛全城沸腾，像我刚才讲到的面包节、美食节的这种热门单品早早就售罄了，大型演唱会更是一票难求。不少网友感慨说，以前呢是费心搜罗周末的游玩去处，如今好去处是数不胜数，反倒要来细细取舍，周末怎么过成了一件幸福的烦恼。普遍认为超级周末是城市利用周末整合文体商旅资源，通过极具多元活动来刺激消费，提升活力，推动促消费从目的地驱动向玩法驱动转变。高能级赛事演出、招牌风景名胜、大型沉浸式体验项目，串联吃住行游购娱赛展，全链条让大众休闲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那简单来说，就是周末比原来是变着法的更好玩了。我也看到分析评论说，除了攒够了钱去远方的消费模式，我们也开始喜欢上把钱和时间花在近处，从一年几个黄金周的集中释放变成每一个周末的持续投入。大家也会发现呢，超级周末这种现象的形成并没有哪一个部门去发起和推动，更像是典型的先有实践后有命名。不过当大家把各地零散的热闹拼在一起，确实也会发现一张更大的图景正在浮现。那您感受过什么样的超级周末？最感兴趣什么？在遍地开花的超级周末当中，我们能不能找到一种共通的逻辑，让我们玩得更开心，让超级周末办得更火热，持续为我们提供丰富的选择呢？那这段我们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赵晨一起来聊一聊。 赵长老师，其实最近的周末大家会感觉说过周末的感觉不一样了，更值得期待了。我听到有朋友跟我讲说去了美食节，还有朋友是看赛事去看演出啊等等，感觉不是同一个组织者，但是大家好像在干同样的类似的事情。您说这个超级周末

0: 是怎么来的？怎么就成了这么一种现象级的？这个背后是什么在推动呢？
1: 其实我自己个人也有这个体验啊，就是感觉，怎么就突然间多出来了这么多活动推动的超级周末呢？我觉得事实上啊，这个不是偶然形成的。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事情应该也持续好几年了，只不过现在呢，它的密度更高了，是无处不在，无时无刻的都能够，好像在这种超级周末的活动里头。首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超级周末本身来讲，在整个大的行业背景下呢，其实还是国家定调的，中央政策其实是给了非常多的鼓励，比如说。最近几年吧，我们的文旅部啊、发改委啊、商务部，基本上每年都密集的去发促消费啊，推动这个文商旅融合的类似的文件。其实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5月份，文旅部就联合北京打造了一个首届的国家级文创集市吧。咱在北京都能够很深刻的体会到啊，热闹有非常非常好的这种消费的趋势啊，在形成。可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样本，我估计接下来啊，也都会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啊学习。第二呢，其实光有政策定调，我觉得。还是不够的，地方政府呢还得能够接得住，它得搭台嘛。活动类的东西呢，对于这种大的基建要求不高。我们看到往往都是赛事啊、演出啊，然后跟商圈去统一，类似于像周末的一次快闪。基本上呢，这里边还融合了很多像我们常说的票根经济啊、票根权益啊，它串起来的很多业态。这种事情其实看起来比过去我们去推一个纯文旅的项目来讲，它的投入要低。但是效果又好，像这个苏超啊、东北超，对吧？都是这一张球票就把整个地方的文旅啊、酒店啊、餐饮美食都给打通了。苏超为例吧，这赛事期间全省的，都不说5A 啊，这只要是 A 级以上的景区，它带来的这个外地游客的增幅都在20%以上啊。所以事实上，这个地方政府搭台接过来承接流量的工作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三，我觉得跟我们现在所处的营销环境和营销的工具也有很大的关系。各大平台从算法和热点上，也都在主动的去找这些活动类的社交话题。大家发现这些内容也很好聊，也很感兴趣，甚至有的还能够挂车卖票哈。通过话题，通过预定，直接把这种所谓的营销到终点的消费的链条又再一次给强化了。然后就是现在的企业我觉得也会非常非常的智慧。现在甚至是出现了很多大的企业主动来去承接流量啊，他们有的可能并不是文旅内容，但是他们也借着这样的一个大的超级周末的流量和曝光度啊，把自己的品牌广告和商品也投放到这些区域来。比如说像机器人呐，人工智能的一些产品啊，不是以销售为导向的，而是以体验为导向的，也有很多。我觉得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消费者们现在越来越智慧了。大家虽然看到有很多很多超级周末供我们选择，但你选择了它，就不能选择另外一个了。所以这个时间，对吧？它是没法被复用的哈。但是呢，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周末的这个闲暇时光其实是我们更容易获得的，所以大家现在对于周末的时间利用比以前可是效率高多了。利用周末去找到一个可以放松情绪啊，增强自己能力啊，满足自己爱好啊，选择适合自己的，正好供。几侧又有足够多的内容供他们选择，所以我觉得是这五方吧，我觉得共同长期啊，形成了今天我们说到的这样一个现象。
0: 确实啊，而且感觉到想法都对到一起了。但是现在的确像刚才赵晨老师讲的，已经是非常非常多元了，各种各样的需求都出来了。大家在超级周末既可以买东西，又有各种体验特别好玩的活动嘛，激发的这种消费其实是多元的。但是这个事情现在这么的成为各种爆款，它能长期来做吗？比如消费者会觉得没意思吗？它能长期让消费者买账吗？你的感觉呢？
1: 从全球范围来看，如果是路径找对了，我觉得这个逻辑是长期可以成立的。但是可能还有一些不同。我们其实说到今天这个趋势啊，首先这个趋势它不是一个短期的风口。26年呢，咱们的体验经济的规模其实已经突破了22万亿了啊，这是一个预测啊。比起往年呢，基本上增速都在20%以上，比全球的甚至是成熟的发达的这些区域呢，我们还要高将近7个百分点吧。所以，实际上呢，我们在整个体验消费的这个增长的趋势上来讲，它是一个确定性的长期增长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再加上呢，现在代际消费的逻辑，我们说的这个代际就是95后啊、00后啊，他们的这个消费逻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月季消费占比更高了啊，尤其是在为情绪的付费意愿和付费能力也更强了。看调研机构统 计有七成的年轻人他们是愿意为沉浸式的场景去多次付20%的溢价，所以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那其实我们说说内在的这个推动力哈，就是心理需求。事实上超级周末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集体凑热闹的行为，对，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吧，它是一个角色的反转。周末呢，大家可能在共同的爱好上能够出现非常非常多人同频的这种情况啊，包括像体育赛事、演唱会。但是说到这几点好的事，我觉得还有几点风险是要提示。供给的内容特别多，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么多的选择，现在有很多我觉得刚刚入场的这个服务项和产品项呢，很多还是在拼流量，就是广告做的挺好的，但是大家去线下体验以后的话呢，有一些可能真的不尽人意哈。对于真正做好服务这个来说，每项活动还是差别挺大的，尤其是扎堆办活动啊，它还是有风险。你会发现人特别多的时候，服务跟不上就会出现排队，一排队啊，很多小的问题就来了。大家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心情会比较焦躁，服务体验一定是特别差的，甚至可能这本身辛辛苦苦做的一次营销活动被大家吐槽，被大家投诉哈，这变成了负面的宣传了。这种情况也是挺多的，所以我觉得在当下啊，什么样的多元消费能让消费者买账，真的得把体验做好，而不是说光把别人拉过来，其实是需要长期且高频的、高密度的、抗压式的这种去承接流量，才有可能去把这样的一个服务能力练出来。
0: 是的，是的。所以您讲到这个服务变好啊，我们虽然说超级周末已经非常超级了，它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升级的地方。就像您刚才讲到这个排队的事儿，这可能确实是大家的一个痛点所在。所以，假如我们希望超级再升级一点的话，赵晨老师有什么建议？
1: 我觉得啊，这个升级的逻辑和方法其实一点都不难。就是从这个活动堆叠呢，向细分的这个产品、特色产品去设计，这个事实上是有成熟的方向和经验的哈。最早我们在做夜间经济的时候呢，大家这个小吃都长得特别像，都是那几个吃的。那个时期它就是那个样子的，因为大家统一招商，然后呢大家统一的享受这套玩法。那么现在呢，消费者们已经开始用自己的脚去投票了，出现到千城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恰恰我觉得咱们国家的每个城市都有足够深的历史文化底蕴和这种文化特色哈，去供我们去设计。所以呢，我觉得每个城市有一个自己独家的这种 IP 体验，得跳出同质化，比如文化活动、旅游活动啊，这些特定的民俗的节日，我觉得这些事实上是第一个设计的方向。第二就是现在其实随着我们整个基础设施的建设越来越好，这个城市交通、城际交通越来越好了，我们出现了很多跨城联动的这种设计，我觉得也非常好。还是说回苏超啊，这苏超这几个城市离得很近嘛，买张火车票一个小时之内就互相都到了哈，很方便。这种跨城联动其实也是现在这个超级周末推出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我看到很多这种特种兵式的旅游，对吧，打卡式的旅游，所以其实从单程周末可以做到跨城，我觉得这也是第二可以升级的方向。第三个就是得把客户留住，提高复购和这个多次往返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过去吧，我们只在意那真正的客流，事实上呢，其实在顾客第二次来啊，复购也好，或者说带着其他的朋友再次回到这个城市体验的这个细节上，包括我们数据统计上讲其实是缺少的。所以呢，其实我们还要让大家去升级到满意度的评价啊，以及这个复购，我觉得这才是真正想把这个事情做到长期一个很关键的三个升级的方向吧。
0: 如果真的能升级了，我相信大家的这个热忱还是会持续的啊！超级周末应该说我们看到了好多可以算是成功案例吧，而且讲体验经济，大家越来越会玩了，消费者也越来越有更高的期待，大家希望不止周末。您觉得如果我们从超级周末发散开来，身边还有可能有什么新的突破口，它有什么新的增长可以是大家关心的吗？
1: 我觉得一个就是要做交叉融合，比如说啊，大家现在喜欢情绪价值，可以设计围绕着某一个你想要的情绪的场景，可以出现跨界的，也可以出现同一个领域的产品的采集和融合，全业态的融合交叉，它是可以不断带来这种创新的经验的。就一加一，我们得有化学反应，而不是只等于二。这个是要从单点爆款上突破到这种融合创新的。第二啊，我们都知道很多活动的门槛还是偏高，比如说演唱会，那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去找搞类似的活动，但是门槛再低一些，本地化特色的一些这种演出？我觉得这些实际上是可以给本地的这个消费者带来一个非常好的激活的，让更多的人或者说更多年龄层的人能够 融进来。我觉得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事实上我们最成熟的模式就是政府搭台啊，市场唱戏啊，用户能够参与而且不断的去反馈提出需求。现在互联网特别的发达的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啊，就是很多消费者会主动去提啊，我们非常希望谁来，我们非常希望看到什么样的活动，反应比较快的政府地方政府就会快速就把这个愿望给落实了啊。这对于所有消费者来说是一件特别惊喜的事情。如果说还有哪些增长级，我刚才其实间接说到了一点，就是不见得只做超级周末啊，其实工作日的下班现在也不错。比如说像一些夜间的小剧场啊，还有一些手工课呀，小范围的这种夜游啊，这些事实上在工作日也是有体验的，也有这个统计数据在统计，其实

0: 工作日沉浸式的这种餐饮的搜索量也已经涨了200%多了，大家已经开始去关注工作日的这种下班体验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未来有可能在体验经济上能增长的点啊。还有就是更垂的圈子，就是消费者非常非常的固定，而且频次很高，像这个玩谷子的、宠物社交的，在周末也有一些体验式的研学，就在近郊的啊，或者说在室内的这种经济，其实也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它甚至可能比刚才我们说的这种超级周末以大活动驱动来讲，它的频次会更高，也更容易去实现。
1: 所以如果还没体验过超级周末的朋友也会发现啊，只要您稍加留意，周围的周末新活动选择很多很多。而有过各种体验的朋友呢，也别担心会枯竭，现在看来真的不会，玩法还非常多样。超级周末，我们只管做好准备，准备好心情，准备好时间，当然也要准备好钱包，买到我们真实的好体验。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本届官方用球的名字叫特里翁达，中文意为三重浪，它采用侧置芯片布局，在优化飞行平衡和稳定性的同时，还能凭借其中的传感设备帮助裁判精准判罚。每次世界杯都会换新球，这次新在哪里？足球使用的材料技术在生活当中会有哪些运用？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谢谢。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儿。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

0: 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3: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我最近在追一个剧啊，最近我经常追剧啊。主角呢是一位行为学大师，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可以通过分析一个人的脸、身体、声音和啊说话的语调来观察真相。简单来说，当一个人不经意的耸肩、搓手或者是扬起啊唇角的时候，主角就知道他在说谎了。这应该就是叫做什么微表情学是吧？虽然说电视剧呢总是会有一些艺术加工的成分，但是我查了一下，确实啊有很多大咖啊，有甚至说是刑侦高手，他都可以通过一些微表情啊、一些蛛丝马迹来帮你判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如何判断对方是不是在说谎。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只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欠第一年，

0: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如何来判断对方是不是在说谎？永安说，我纯纯靠直觉，但是我的直觉一般很准，但是一般的说直觉准的都不准。

这连锁师姐说了，西非一带有用蛋测谎的啊，鸡蛋啊，就是往你怀疑的对象手里塞个蛋，如果蛋破了，就代表对方很焦虑。真，你确定吗？这鸡蛋就好像不太容易被捏破吧？再试一次说。啊，网上流传了很多撒谎者的特征，其实说真话的人也一样会表现出来，不存在百分百识破谎言的方法。哦，你看这说话就非常严谨啊。内向说啊，可以让他一边做事情一边问，就像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不管谁给我们塞东西，我们都会接一样，让他脑子被别的事情占住，就没有办法思考怎么撒谎骗你了。这个我跟你说哈，这个事儿吧，你得怎么看？如果说他事先已经编好了一套说辞，这也没用。

好了，今天节目当中带领大家一起来判断一下啊，怎么用科学的方式啊，当然不是绝对的啊，来判断一下这个对方到底有多少程度是说谎的。首先第一点呢，头部的位置，当你直接询问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回答的人如果头部突然做出了一个很突兀的移动，那么很可能他在说谎，比如说突然间撤回或者是突然间倾斜。行为分析学家呢认为，这是他对于这个直接的问题产生的一种什么呀，身体上的反应。所以今天早上我发现我的酸奶被喝了的时候，我就该一个一个问，我就问他们，谁喝了我的酸奶呀？是你吗？是你吗？谁点头？就是谁动一下，这就是谁。啊，点头不太可能，就自己承认了嘛，就。或者是什么呢？看呼吸，呼吸是一种反射的行为啊，通常呢跟这个撒谎有关系。如果说你在说话的时候离对方不够近，无法分辨对方的呼吸，多新鲜呢，那肯定啊。那么请注意啊，要观察对方的肩膀。会轻微的上升，然后仔细听他们的声音，有可能啊会下意识的变浅啊，不清楚等等啊。基于这个上面呢，基本上就是由于这个人可能心里有波动了，引起了心率的增加或血流速度的变化。当然了，这也不完全准确，是吧？因为你紧张的时候也会这样，你就不知道他是，他也有可能啊，因为你他一听他要撒谎了，他就紧张了。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
5: 都不是，
6: 是主角。
7: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8: 憨憨说。关注和确认细节啊，他说他去吃饭，你别问和谁，你就问吃的是什么菜啊，吃的是什么菜，然后跟就是说有什么内容，而且呢就是说哪道菜最好吃，让他们感觉自己是在分享，然后不知不觉把话给说出来，这不就套话吗？说这么多不就套话吗？这不就是啊。然后这个银色消除说了，哎呀，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身边开玩笑骗我老板来的时候呢，那表情和老板真的来一样。

样，我真的看不出来。哎呀，就是有的时候看不出来也是好事啊。对，你看不出来，你就不想啊。你要看出来的话呢，很多时候啊，你容易误区，你知道吗？伟明一心说，一直和他交流啊，这个他就需要其他的谎言去弥补，撒一个谎，最后呢就是无数个谎，到最后呢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了。你拿一个谎言去填补另一个谎言，你得到的结果一定是谎言。

来吧，各位，说到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聊到怎么判断对方是不是在说谎，是吧？第三个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重复话语。如果说当一个人想说服你支持他的观点的时候，他会反复的重复自己的观点啊，你知道吗？我说的是对的，对对，是对的，对。哎，这种，然后试图把这个观点植入你的大脑深处，但是其实呢，这也是一种自我说服的表现。简单来说呢，它就是需要通过重复来逼自个儿相信自己说的话。你比如说，我小时候偷吃蛋糕，是吧？奶油还在嘴边啊，这时候呢，我妈就问我，是不是你？是不是你？你说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我没有，我没有，真的没有，真的不是我。你看到没有啊？这是这典型呢，就是，是吧？啊，这心里都稍微有一点点愧疚啊。当然还有，比如说表现出太多的细节，有的时候太多的细节呢，就是增强这个你所谓的这个谎话的说服力。比如说你问你对象，你去哪儿了？然后他说我去超市了啊，买了点鸡蛋、牛奶还有零食，然后我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啊。如果说你对象不是天生这么说话，并且非常爱分享的话，你看这么多细节，就是为了什么呀？就是为了圆呢啊。啊，他就脑子里头就在那着不呢，啊，当然了，这不是绝对的啊，就是给你一点点建议。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哎呀，这个发现你们这对于这方面很有经验呢。涵涵说了，人说谎会不自觉地摸鼻子，不敢看对方的眼睛啊，这确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常识啊，谎撒的比较大，一般都是。这是谁呀？飞鹰说是吧？经判断，乐天你在说谎啊！你又没看到我的微表情，只听到我的这个声音，我是多么的坚定啊！我觉得洋洋这个我一定要读一下。洋洋说啊，是干嘛想这么多呢？累不累啊？是不是啊？你对象要么不说谎，一旦说谎肯定有原因呢，多数就是为了不想吵架，是不是啊？哎，也不想跟你吵，肯定是在乎啊。行，别想那么多了，去吃好吃的，去买好看的，哎，去和好朋友一起去玩，生活那么美好，咱们过好自己就行了呀。这洋洋心那么大，这家伙有的时候就是想到一句老话叫庸人自扰是吧，啊，闲没事想太多，最后呢啊自己整宿睡不着觉啊，然后脸上爆痘，脸上到爆痘就不好看，不好看之后你没自信你就不开心，你知道吗？有道理，所以每天乐乐呵呵的吧，是吧？独唱晚歌说，这题我会啊，电视剧上都说了，谎言都是有顺序的，你可以让他倒着时间线说一遍，一旦与之前的不一样或者卡壳，哈哈，你这个手段它不属于正常手段，你这个啊，你这个多少有一点点这种侦探手段，你这个。

今天的互动话题聊一下啊，如何判断对方是不是在说谎。这是小猪猪说了，当一个人决定要对你说谎的时候，也就已经想好了 N 种回答你的方法。你这个吧，就是说也不一定，为什么呢？他有可能他知道你会问啊，这个然后他才会想很多个方法。但是如果有的时候他觉得你不会问呢，他就肯定不会想那么多方法，然后你突然一问，不知所措，是吧？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丹青，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话题是扫码点餐，细思极恐。如今到餐厅就餐的时候，扫码点餐已经成为流行的点餐方式，但是部分餐厅点餐和买单的时候，他会要求食客关注微信公众号，还要输入你的手机号、生日、姓名等等。本来想安静的吃个饭，个人信息却被收割了，还存在着泄露的风险。那么商家是否有权利用点餐的环节来收集个人信息呢？是否涉及到侵犯了顾客的选择权和隐私权呢？这样的现象又该谁来监督呢？稍后我们会请嘉宾来进行分析和解读。好，先来关注刑法资讯。事主刘先生来到了派出所报警，说自己的轿车后窗被人破坏了，价值20000多元的烟酒物品被盗。民警经过工作发现，当天的凌晨4点多，有一名身穿着外卖送餐服的男子曾骑着摩托车在刘先生车的附近逗留，还拿着手电扫视车内，随后搬走了一些物品。民警断定这名男子有重大作案嫌疑，经过工作确定嫌疑人张某的身份，这个人并不是外卖员，经过连续奋战将张某抓获。张某交代，他在网上购买

0: 了外卖员的服装和装备，把自己的摩托车也改装成了送餐车的样子，趁着深夜伪装成外卖送餐员，专门挑选高档的 SUV 车进行盗窃。张某因涉嫌盗窃罪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如今消费者在餐厅点餐吃饭的时候，扫码点餐已经成为了流行的点餐方式，但是部分餐厅在点餐买单的时候要要求食客强制的来关注他们的微信公众号，还需要输入食客的姓名、生日、手机号码等等。本来只想安静的吃个饭，却没想到被收割了一批个人信息。扫码点餐确实为商户节省了人力，也为顾客带来了一些便利，但是其中也暗藏着强制关注的陷阱，引发了过度收集信息存在信息泄露风险的一个讨论。在深圳工作的张小姐说，点餐买单时都需要关注他们的公号，手机 APP 也变得十分臃肿了，有时候还会收到餐厅推送的广告，让人不胜其扰。她说，现在我吃完饭就取关。记者走访了数个商圈，了解到多家餐厅都上线了扫码点餐功能，还有的要求顾客输入手机号、生日、姓名、性别等等个人信息注册成为会员。一家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技术提供商可以通过相关的数据来分析顾客的消费行为，形成精准的用户画像，那商家就可以针对这个画像来进行打折、优惠券和积分等等措施来推给顾客。从强制关注到用户的画像，你吃个饭却可能被商家暗中凝视了。不少业界人士认为消费者的多项权利或被侵害了。这类问题其实并非出现在餐厅当中，在停车场扫码交费、酒店扫码入住，都出现了需要授权才能够消费的默认性或者是强制性的提交个人信息情况大有蔓延之势。各类商家都在积极地获取消费者个人的信息，但他们在防止个人信息泄露上投入的人力物力是否充足呢？我们知道，在2018年旗下包括汉庭、全季等多个酒店品牌的华住集团就曾经发生过信息泄露事件，有5亿条会员信息在境外的网站上被挂售。好，下面我们来探讨这个话题背后的法律问题。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纳诚律师事务所的陈娜律师。你好陈律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商家是不是有权利用点餐环节来收集个人信息呢？
1: 点餐呀，只是那个商家呢用于点餐的一个设置，然后点餐的这个收集到的个人信息呢是点餐方式的一种结果。那么商家呢有权设置点餐方式，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说呢，他也有权选择呢用哪种方式呢来进行点餐。那么如果呢把扫码点餐呢作为唯一的点餐方式，就侵害了消费者对服务方式的选择权。消费者呢在购买商品或服务时，选择或者是不选择何种商品，哪个商家，以及呢商家提供什么样的方式，那么是消费者的法定选择权的一个范畴，那么包括咱们这个点餐。那么具体到呢这个消费者呢用餐时呢选择哪种呢使用点餐的方式，是消费者呢相应的这个权利。也就是说呢，商家如果仅设置一种呢扫码点餐的方式而没有其他的方式，实际上呢是变相的限制了消费者的相关的消费权利。那比如呢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9条就规定了，消费者呢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那么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那么自主选择呢商品的品种或者是服务方式，自主决定呢购买或者是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接受呢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那么作为呢扫码点餐呢作为一种这个服务的消费方式来说，显然呢消费者呢依据呢刚才的法律规定呢是有呢自主选择权的。如果呢扫码点餐呢是餐馆的唯一方式，那就限制了消费者的自主的选择权。那么再有另外一方面来说呢，扫码点餐呢就是本身呢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呢没得选呢才是。商家表示呢只能扫码点餐，也就是说呢刚才呢进一步呢表示了这个只能呢用扫码的方式呢来点餐，就是进一步呢限制了呢消费者的选择权。那么扫码点餐呢确实是不能呢侵害呢消费者的这个权利，那么商家呢应当尊重呢消费者的权益。从最基本的来看呢，即便呢推出呢扫码点餐，那么也不能忽视呢对消费者呢对此拒绝的权利。那么我们很显然呢随着时代进步，扫码点餐呢是一种消费方式，但是呢就是不能成为呢唯一的消费方式。

0: 而是比如呢，商家遇到老年人，他不会点餐，不会用这种高科技的方式
1: 对对
0: 啊、那么我们的商家呢，也应当提供呢，除扫码点餐之外呢，其他的一种这个方式。那么如果呢，商家呢，仅提供这种方式，作为消费者来说呢，有权拒绝呢扫码点餐，因为呢，这确实呢，侵犯了刚才说的，主要是侵犯了消费者的这个选择权
2: 。
0: 对，
2: 你说扫不扫是用餐者的一个权利。
0: 对，
2: 我们看到它确实是对商家节省人力了，在某种层面上好像用户也比较省事儿了，但是其实有很多麻烦在里面，比如你要关注公众号，而且是强制性的，还要输入很多的个人信息，那么泄露风险又很大，是真的是不是便利的呢？还不好说啊。
0: 对，
2: 那即便是在消费者们同意啊，我愿意扫码点餐情况下，那商家行为是否也有可能侵犯消费者的一个选择权呢？
0: 本人呢也用过这扫码点餐的方式，那么他输入的信息呢就非常多，比如说第一步呢是注册，然后甚至呢成为会员，那么有的还需要你的获取的相关的个人信息，以及呢你所在的这个位置，那么所有呢个人信息呢这个全部输入之后呢，我们才获得了一个进一步点餐的一个许可。所以呢在这种方式呢，如果要这种层层设置这个信息设置呢，来这样的来最后呢才能点餐，那么我认为呢它实际上是有一个过度搜集的这个个人信息，那么这个很多人呢也可能觉得，那我可以就是说注册完之后点餐完之后，那么我把它删除，就避免呢日后的这个骚扰，但是整个呢点餐的过程当中，消费者呢是没有选择权的，他的信息呢实际上已经呢这个上传到这个相关的这后台了，
2: 是啊，
0: 对，所以呢按照这个咱们网络安全法呢也有相关规定啊，收集呢使用个人信息应当呢公开收集，使用规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这个范围，并且呢，经被收集者这个同意。当然呢，在餐厅呢听写信息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个直接的绑定。那么如果呢，你要是不同意呢，肯定也就点不了餐。
2: 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呢，已经违背了消费者呢，可能会他有一个主观意识，他要为了点餐，他被迫呢这个同意。这个除了呢影响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之外呢，那么他还是呢，我认为他是一个过度呢信息的一个
2: 收集了，
0: 对，等于呢消费者呢在被迫的情况下呢，把自己的部分喜好，然后呢消费习惯以及消费能力等呢暴露在这个平台以及呢商家面前啊，所以这也呢是属于呢这个信息的一个过度收集。主持人，
2: 就算是这个技术正在不可逆的改变世界，但是永远都不能剥夺人们说不的权利。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宝马点餐，它这个是否涉及顾客的选择权和隐私权？这也是很多人关心的。
4: 对，我们可以看到呢，经过法律分析来说呢，其实呢，消费者担忧的呢，并不是一个这种点餐的一个方式。这种点餐方式呢，首先应该肯定它确实给我们带来一些便利啊。但是呢，这个便利的同时呢，肯定任何事情呢都有这个两面性啊。那么这个便利呢，就可能暴露一个隐私的一个暴露啊。那么比如说呢，我们刚才说的有一个涉嫌一个过度的信息的这个索取，那么我们需要注册信息，然后呢，这个扫码。然后呢，还要把相关的这个人信息呢都输入之后呢，才能点餐。
3: 还有位置，
4: 对，还有这个，特别是这个位置啊。那么，所以呢，这就是说呢，侵犯了消费者的一个隐私权。那么这个隐私呢，我们可以呢有相关规定，它涉及到姓名、出生年月啊，然后呢，个人的这个喜好，那么这个位置，它都可以视为呢这消费者的隐私权的一个猎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就涉嫌呢会泄露这个隐私，给那隐私泄露带来一定的危害。就是
3: 刚陈律师分析了，其实这些商家们无非就是点个菜嘛，但是我们信息是过度的收集了，超出了这个点餐的范围了。
4: 对，
3: 那么这个扫码收集个人信息怎么样来进行一个有限度的规制？
4: 对，这个呢，我个人认为呢，它在技术上来说呢，还是可以实现。就是说呢，如果商家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完全是为了一个便利点餐，它完全可以设置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式。
3: 对
4: 啊，扫码之后我直接可以进行点餐。所以呢，这样来说呢，没有其他呢信息的过度收集，因为比如说你去点一个奶茶，那么你其他的姓名、性别和年龄跟这奶茶本身就是没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技术上呢去删除呢这些信息的索取，直接呢扫码之后呢就点餐啊。这个当然是这个商家呢，他看看有没有他主观的这个确实是想这个搜集的一个情况。那么呢既然涉及到个人隐私收集，那么应该呢也要有严格的这个界限。就是有的餐厅呢，他要是要求的填写这个手机号、生日、姓名、性别等个人信息，他应该就是明显呢超出了应有的边界，就是存在的一个违背呢必要原则的一个界限是这样。所以呢就存在这个商家的可能会存在故意的行为。那么除了呢消法规定的收集信息呢应当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之外呢，这个问题呢确实呢还涉及到呢消费者的隐私权。商家呢收集消费者信息呢必须经过消费者同意，以公开正当的理由，只收集呢与消费者点餐存在必要关联性的信息，非必要的信息呢不应该收集。那民法典呢也有相关的规定，比如说民法典第1034、35和1038条呢，不仅呢规定了个人信息的内容范围，而且呢对这个侵犯个人信息的方式呢也规定了相应的这个救济的权利。那么比如说呢，这个民法典呢即1034条呢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呢受法律保护，个人信息呢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是与其他信息呢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列举呢包括了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个人信息中的隐私信息呢是用相关的隐私的规定，没有规定呢适用有关的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那么应当说呢，现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民法典呢对这个个人信息的保护，那么以及呢保护后，就是说如果个人信息呢被其他人呢侵犯之后呢，我们

0: 消费者的相应的救济权利呢，也已经呢都有了明确的规定、
1: 嗯、
0: 啊。主持人，
1: 那店家可能会说，我们就是收集个信息而已，我们可能将来分析个数据、
0: 嗯，
1: 或者到你生日给你送个什么小礼物之类的，因为获取你生日号码了嘛。
0: 嗯、
1: 那这些信息真的被收集以后，怎么样会被使用？有没有这个泄露的一个风险呢？
0: 嗯，首先呢，就是商家呢可能也觉得很冤，因为我本身呢可能就是为了确实经营哈、啊
1: 嗯，对对，
0: 为了扩大经营，
1: 嗯、
0: 等于也是变相的做广告，比如说我们定向推送、
1: 嗯，
0: 但是呢，这种呢我认为呢都应该是可以的，不没有超过法院的边界、
1: 嗯、
0: 但是呢如果呢你要是商家拿这个信息，比如说出售这个信息，因为你有很大的这个流量群、
1: 嗯、
0: 那么你出售这些信息、
1: 嗯、
0: 或者是呢用这些信息呢做一些呢你不必要的跟你的生意呢无关的这个推广行为、
1: 嗯、
0: 那么呢这种情况呢它就涉嫌呢一个泄露呢个人信息的一个违法的问题。
1: 嗯、
0: 那么有的服务商呢可以呢精准确定呢商家门店附近的几公里范围内潜在的这个消费者、
1: 啊、对，
0: 那么通过这些信息呢获取呢潜在的消费者，我认为呢这实际上呢也是一个不太便利的一个违规操作啊。
1: 其实对很多用户来说也是不方便，你老给我推送广告，
0: 对，实际上是一个骚扰、
1: 嗯、
0: 啊、
1: 嗯、另外如果你的系统被黑客攻击了、嗯、那么信息就泄露了、
0: 嗯、对对，
1: 是吧、
0: 嗯、
1: 那么平台基于收集到的个人信息形成一个精准标签再授权给商家使用，这个过程是不是合规呢？
0: 嗯，这一过程呢民法典呢已明确的规定那么除了这个法律规定或者是权利人明确同意之外，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实施包括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那么处理他人的私密信息呢，以其他方式呢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那么这些规定呢把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呢就是难以呢纳括到个人隐私问题，划定了内容呢和禁止的边界。可以肯定的是，若消费者觉得平台发送营销短信的行为侵害了其私人生活的安宁权，那么他呢则有权呢拒绝。
1: 嗯，
0: 特别重要的呢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所填写的个人隐私信息呢如果只是被餐厅用于后续的营销、
1: 嗯、
0: 那么顶多呢就是刚才所说的一个骚扰问题。对、
1: 嗯、
0: 但是谁也无法呢能够知晓或者是保障呢餐厅用于其他的用途，比如说出售这些信息、
1: 嗯、
0: 啊作为被盗用，或者是这个刚才说的黑客被盗用、
1: 嗯、对，
0: 所以呢这个是潜在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风险。
1: 嗯，
0: 就是
1: 那么扫码点餐会不会增加这个商家的一个法律风险呢？
0: 嗯这个商家来说呢其实也是存在一定的隐患的。
1: 嗯，
0: 只要商家呢收集了消费者信息，就同时产生了对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保护、明示、同意、公开、必要、保密、安全的法定义务。
1: 嗯，
0: 那么违反这些义务呢就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甚至是呢刑事责任。
1: 嗯、
0: 对，所以呢消费者呢在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时享有个人信息呢依法得到保护的权利，那么对商家来说呢相对来说商家呢就是存在获取这个信息之后呢他应当呢履行呢相应的义务。那么比如说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9条呢对规定了对经营者呢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原则内容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1: 嗯、
0: 那么经营者收集呢应当是遵循合法、正当和必要的原则。
1: 嗯、
0: 那么收集的时候呢应当公开收集，那么使用规则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比如说我们在扫码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同意什么什么条款、
1: 嗯嗯嗯、
0: 啊，这就是呢是公这个规则的一个明示、
1: 嗯、
0: 啊。那么经营者呢及其工作人员对收集的消费者个人信息呢必须严格保密，不得泄露、出售或者是呢非法向他人提供啊，这就是呢故意泄露啊这个情况。那么经营者呢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信息的安全，防止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泄露和丢失，在发生可能泄露或丢失情况下应当立即呢采取补救措施。经营者呢未经消费者同意或者请求或者消费者明示表示拒绝的，不得呢向其发送呢商业性信息啊。那么最后呢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0条呢也规定了，如果呢这个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依法得到保护的权利的话啊，那么呢应当呢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啊，比如说呢应当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啊，那么造成损失的话呢应当呢赔偿呢相应的损失。所以呢法律呢对一系列的这个措施和规定呢都已经现在非常明确和完善，希望大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共同的这个遵守，营造一个和谐的氛围。
1: 嗯， 嗯，所以说如果商家你收集这么多信息，你也有很多保护这种信息的一个法律责任在里面。
0: 嗯，
1: 对，好，谢谢律师的解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有时候我们在生活里收到了别人的邀请，不管是去吃一顿饭，去开一个会，去一起散散步，都请马上做出去或者不去的决定。而收到工作邀请的时候，要最好马上回答做或者是不做，这是一种不逃避问题的态度，也是不让对方干等的某种温柔。这种干脆利落，不逃避问题，不浪费他人时间的人，会自然生出令人信赖的气场。如果在决定了之后，你还能够保质保量的完成，信守自己的诺言，那么在气场之上，又多了一份值得信任的价值。

在这一生里，我们想要跟重要的人携手前行，是很自然的一个心愿。但是不要因为某种安定安心就对对方产生依赖，也不要因为关系的亲密就给对方造成负担。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最理想的状态是携手淡泊并进，各自依靠自己的双足站立，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以各自的步伐跟节奏前进。如果各自的步伐仍然能为一个叫做幸福的目的地迈进跟努力，当然最好。而彼此独立的意义在于，即便无法到达那个终点，这个过程也不至于有负担，而负担很多时候是摧毁情感的最主要杀手。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那今天想和各位聊的话题呢，是因为最近我经常看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恋爱当中的男人撒娇是一种怎样的体验。然后我就会看下面的一条条评论，一张一张截图。虽然当时我看到答案的时候，即使隔着屏幕，自己都会不自觉地露出笑容啊。和会撒娇的男生谈恋爱，有的时候还是一件蛮甜的事儿。我的一个好朋友，我们叫他桃子吧，他在姐妹群里诉苦，说自己1.8米的这个大个儿的男朋友最近仿佛变了一个人，时不时的用可爱的腔调和他说话，语气就像偶像剧里的女主有一样的感觉。天冷了要抱抱，天气不冷的时候也动不动就往怀里钻，聊天的时候呢使用叠词成了标配。听完桃子的控诉，我只是回了一句，你确定不是来秀恩爱的吗？然后默默退出了群聊。虽然桃子在抱怨，可我却看出了满满的爱意。究竟什么力量让一个大男孩在另一半面前幼稚的像一个小孩子呢？后来细细想来，终于得出了答案。一切的一切，不外乎一个爱字。因为爱，所以愿意卸下平日沉重的伪装和虚假的面具。因为爱，所以放心释放着自己的柔软和懦弱。也因为爱，

所以想要在你身边做一个讨要糖果的小孩。每一次撒娇似乎都在轻声诉说我好爱你啊。这个小王子里面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男人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孩子，虽然他们总是会忘记，

如果有一天有一个男人在你面前流露出了孩子的那一面，那他一定很爱你。比如大火的一部剧叫《你是我的城池营垒》中的邢克雷啊，在外面他是严谨敬业不苟言笑的特警队长，可是在心爱的人面前呢，他俨然成了另一番模样，吃西瓜要喂，喝粥也要喂。瞬间就觉得有的时候男人也像一个小孩一样，每次一想起嘴角就不由自主的上扬，每次一见到心里就抑制不住的欢喜，在他面前可以暂时丢掉面具，回归最初的本真和纯粹，在他面前可以暂时忘却那样的一个不开心的瞬间，安心做一个快乐无忧的小孩。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好了，那接下来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很喜欢之前看过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我仍然觉得爱情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追寻的东西，只有爱情可以让两个大人在瞬间变成小孩，沉溺在两人世界的幼稚行径里。爱情最好的样子就是让大人变成了小孩，不用担心出丑，不用刻意伪装，只管安心地做回自己就好。女孩因为察觉到了被人偏爱，所以活得越来越像个长不大的小孩子。男孩呢，因为真切地喜欢眼前的这个人，所以呢，愿意一而再再而三地撒娇，毫无保留地对你展现出孩子气的幼稚的那一面。希望大家都能遇到这样一个人，既可以独挡一面，为你遮风挡雨，也可以对你撒娇，邀请你来他的小小宇宙，一起闹，一起笑。

前两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我看到有一个姑娘跟我说，说她现在不敢谈恋爱了。其实现在很多女孩都会这样讲啊，确实现在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的，生怕对方会嫌弃自己。你稍微想跟他撒下娇，他会说你矫情。你过节的时候想要一个口红作为礼物，他会觉得你有点物质。你想对他好一点，他还不领情，反而觉得你特烦。但我想说，如果你有一个粘人的男朋友的话，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他们比你还会撒娇卖萌。为了逗你开心，不用等到某个节日，他们也会经常会为你准备惊喜，让恋爱充满了仪式感。你也更加不用担心他们会觉得你烦。

因为他们可能比你还烦。他们就像一个永远充满能量的小太阳，无时无刻都给予你温暖。粘人的男孩天生就是一个爱吃醋的人，不过他们吃醋的样子还挺可爱的。有的时候就连你和闺蜜出去，他都会害怕你可能不理他了，然后自己躲在角落里委屈。可他们也懂得尊重你，只是会在你回家的时候超小声地说一句，玩累了吧，我还煲了汤，你要不要喝一点？而且在你一个人的时候，他们总是紧绷着自己的心情，有的时候还会胡思乱想，但这也是因为他们担心你的安危啊。如果你的男朋友是一个会撒娇黏人的男朋友的话，我希望你能够理解他，他只是太爱你，太在乎你，太怕失去你了。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我们刚刚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如果你有一个爱撒娇黏人的男朋友会是怎么样的呢？我觉得你们吵架的时候，普通男朋友会说你这样不好，你怎么可以这样呢，等等等等。那黏人的男朋友呢，可能会说好吗，我知道错了，能不能原谅我呀。比起那些喜欢跟你讲大道理的男生，黏人的男朋友会诚恳地跟你道歉，然后再想方设法哄你开心。经常看到好多人抱怨他们的男朋友好像永远都在忙，没时间陪陪自己。我想说，或许这只是他们不够喜欢你的借口罢了。我不否认有的时候或许因为工作或者学业上的原因他们确实很忙，可你要知道，真正喜欢你的人，不管多忙，不管多远，不管多累，他还是愿意去见你，因为他们只有见到你才能安心。跟一个黏人的男朋友在一块儿很简单，相处起来呢也很舒服，没有太多的花言巧语，因为他们根本不会。天生单纯的他们有的只是一颗爱你的真心，很愿意为你付出一切的决心，只要是能让你开心的事儿，他们都愿意去做。

粘人的男生呢，总会让你感觉到很踏实，让你可以放宽心的去相信他，因为他们乖巧又懂事儿，不管在外面做什么都一定会主动的给你汇报。不仅如此呢，他会还会把他所有的朋友都介绍给你认识，让他们都知道你的存在，对你从来不会有任何隐瞒，更不会编出荒唐的谎言去欺骗你。他所有的一切都愿意和你分享，有的时候你或许都觉得他有点烦了，他还是要把事情经过说得很详细，这不是因为他们啰嗦，这是他们太爱你了，怕你担心。你永远不用担心他什么时候会离开，因为他是最离不开你的，每天24小时满脑子想的都是你，甚至不需要主动找他，他就会乖乖的来找你了。聊天的时候永远都是他在一直说个不停，想见你又怕你不同意的时候，就会偷偷的跑到你家楼下，然后撒娇的跟你讲，我们就见一分钟好不好，又或者是才刚分开呢，他又开始惦记你了。今天和各位分享的是一个喜欢撒娇比较粘人的男朋友，在你的心里或者在你的感情当中，有没有正在经历或者曾经经历过呢？也欢迎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他说，我男朋友就很粘人啊，好像有任何状况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因为他的世界里只有我，所有的关注点呢也都在我身上，他时刻关注我的情绪和状态，给我最温暖的陪伴，感觉很温暖啊。其实说到粘人，我们的第一印象往往是女生会比较多一点，就像很多时候都是女生主动来找男朋友聊天，主动找他感兴趣的话题呀，想他的时候呢，或许也是女生主动提出来约会，而男生对于这些事儿看的好像并没有女生那么重要，有的时候还会

其实对于粘人这事儿啊，根本就不分他是男生还是女生，我觉得应该是只是爱和不爱罢了。他不爱你的时候可以非常的成熟，他超爱你的时候，他也可以变得像一个小朋友一样粘人。而且粘人并不代表幼稚不成熟，而是在爱情里本就该如此。对恋人温柔体贴，细心粘人，女孩想要的不也就是这些吗？知你冷暖，懂你悲欢，愿意宠你照顾你，而且心里只有你。希望你们都能找到一个粘人又可爱的另一半来谈恋爱，一起可以享受一下甜蜜的烦恼。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雨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20世纪初的中国，救亡无门，思想迷茫，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却换来军阀割据，民不聊生，新文化运动唤醒国民，却未能指明救国道路，各种西方思潮蜂拥而入，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各执一词，先进知识分子在黑暗中苦苦探寻救国真理。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打破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为苦难中的中国点亮思想火炬，指明前进方向。这一声炮响不仅震动了俄国，更惊醒了东方沉睡的志士仁人。那么在此背景下，李大钊是如何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而陈独秀又是如何以新青年搭建传播阵地的？从思想引入到理论阐释，从翻译经典到论战启蒙，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从陌生学说变为救国信仰的？在三次思想论战中，先进分子又是如何明辨方向、凝聚共识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20世纪初的中国，山河破碎，风雨如晦。清廷覆灭后，共和制度有名无实，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闹剧接连上演，北洋军阀割据混战，城头变换大王旗，农村凋敝，农民流离失所，城市萧条，工人困苦不堪，教育落后，文盲率高达80%以上，工业薄弱，民族资本在外国资本和封建势力夹缝中艰难求生，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救亡图存之路一次次尝试，一次次碰壁。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大旗，猛烈批判封建礼教，唤醒了一代青年，却未能指明救国道路，各种西方思潮蜂拥而入，先进知识分子在黑暗中苦苦探寻。

救国真理。而彼时的俄国正深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泥潭，沙皇专制腐败无能，前线士兵缺衣少食，后方百姓饥寒交迫。1917年2月，彼得格勒工人罢工，士兵起义，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罗曼诺夫王朝覆灭，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然而，临时政府继续推行战争政策，拒绝解决土地问题，俄国社会矛盾依旧尖锐。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提出了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深得工农群众的拥护。11月7日，阿弗勒尔号巡洋舰一声炮响，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工人士兵攻入东宫，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胜利震撼世界，影响深远。它不同于以往任何一场改朝换代的革命，它不是少数人的权力更迭，而是千百万工农群众自觉参与的历史创造。它不追求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而是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建立没有压迫的新社会。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而言，十月革命提供了一条全新的解放道路。消息传入中国，起初并未引起广泛关注，当时的中国报纸多以简短电讯报道俄国局势，将其视为普通的欧洲政变。然而，敏锐的知识分子很快捕捉到这一历史变革的深层意义。李大钊，这位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成为最早关注十月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热情讴歌这场革命，指出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人类觉醒的新纪元。在李大钊看来，十月革命不仅是俄国的胜利，更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的希望之光。他深刻认识到，俄国革命的道路或许正是中国应该走的道路。其实，在李大钊之前，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及零星思想片段早已传入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传教士、改良派人士在介绍西方学说时，就偶尔提及马克思及其理论。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介绍马克思，称其为社会主义之泰斗。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文章，简要介绍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理论。但这些介绍极为零散片面，且多带有改良主义色彩，并未形成系统传播，也未产生广泛影响。真正让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思想体系进入中国思想界，并引发先进分子系统研究和积极传播的，正是十月革命的推动。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的结缘并非偶然。1913年，他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学习。在日本期间，他接触到安部基雄的社会主义思想，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和劳工运动。1916年回国后，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利用馆藏资源广泛涉猎西方社会科学著作，逐步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从一般的社会主义同情者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李大钊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十月革命不是遥远的外国新闻，而是中国应该效法的榜样。1918年，他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三篇文章，系统比较法国大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本质区别，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
他在庶民的胜利中写道，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器，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中，他更是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些文章如暗夜中的闪电，划破了思想界的沉寂，为中国先进分子打开了一扇通向全新世界观的大门。李大钊也因此被誉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然而，早期的传播尚停留在热情讴歌和初步介绍的层面，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阐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思想体系，其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还需要更深入、更系统的研究和传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思想界格局巨变，马克思主义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0000余字，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指出阶级斗争学说恰如一条金线，与三大原理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这是中国第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零星传播进入系统传播阶段。理论传播需要阵地，思想交锋需要平台。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核心阵地。1915年9月，《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次年更名《新青年》，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猛烈批判封建礼教、旧思想、旧文化。五四运动后，《新青年》迎来关键转向，从民主主义启蒙转向马克思主义传播。1919至1921年，《新青年》大量发表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独秀谈政治，李达马克思学说等文章，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宣传社会主义理想。这本刊物如一座灯塔，在思想迷雾中为先进分子指引方向。不仅如此，陈独秀本人也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这位曾经以德先生、赛先生为旗帜的思想启蒙者，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洗礼下，逐渐认识到，仅仅依靠思想启蒙无法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必须从根本上变革社会制度，才能救中国。1920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表示拥护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标志着他的思想立场正式转向。陈独秀与李大钊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形成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佳话，共同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经典译介是理论传播的基础。1920年，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发生了，陈望道全文翻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是浙江义乌人，早年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深受其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1919年回国后，他应《星期评论》之邀，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为了避开外界干扰，他回到浙江义乌老家，在柴房里点亮一盏昏黄的油灯，依据日文版并参照德文版，逐字逐句推敲，反复斟酌译法。1920年8月，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封面印有《共产党宣言》五个大字，标注《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出版仅印1000册，却迅速售罄，成为先进分子争相阅读的必读经典。毛泽东后来回忆，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一本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这部译著的出版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系统传播奠定了文本基础，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激烈的思想交锋。1919至1921年间，先后爆发了三次重要的思想论战，分别是问题与主义论战、社会主义论战和无政府主义论战。这些论战表面上看是不同思潮之间的争辩，实质上是中国先进分子在探索救国道路过程中的思想洗礼。每一次论战都是一次选择，一次淘汰，一次凝聚，让马克思主义在碰撞中彰显真理的力量。问题与主义论战发生在1919年，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主张以实用主义方法解决中国具体问题，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制度问题，而是具体的社会问题，应该一个一个的研究，一个一个的解决。李大钊随即撰文反驳，指出问题与主义不可分离，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由主义做指导，而马克思主义正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科学理论。他强调，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这场论战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界限，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让更多知识分子认识到，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具体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论战发生在1920至1921年，张东荪、梁启超等人主张改良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他们认为中国产业落后，工人阶级力量薄弱，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应该走基尔特社会主义道路，即通过和平改良、劳资合作的方式逐步实现社会改造。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马克思主义者撰文驳斥，指出中国虽然产业落后，但帝国主义的压迫、封建势力的统治使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深受苦难，革命条件已经成熟。他们强调，中国不能走改良主义的老路，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场论战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改良主义的界限，进一步凝聚了先进分子的共识。无政府主义论战同样发生在这一时期，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绝对自由，反对一切国家和政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主张建立无产阶级国家，与无政府主义追求的个人绝对自由相矛盾。陈独秀、李达等指出，无政府主义忽视阶级压迫的现实，在阶级社会中，不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剥削阶级，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正是为了最终消灭一切阶级，实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场论战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使更多先进分子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三次论战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划清了思想界限，凝聚了先进共识。在传播与论战中，一批先进分子快速觉醒，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北京大学、上海大学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研究会成员包括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等进步青年，他们定期举行讨论会，翻译马克思著作，深入工人群众进行调查和宣传。
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传播从个人行为发展为有组织的集体活动。与此同时，陈独秀在上海也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1920年5月，他在上海发起成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有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工人阶级集中，为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提供了有利条件。陈独秀等人深入工厂，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会，开展罢工斗争。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邓恩铭等先进青年也在各地开始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逐步确立共产主义信仰。毛泽东回忆这一时期的思想转变时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是先进分子自主选择、思想觉醒的必然结果，绝非外部强加。十月革命提供了启示，中国救亡图存的需求是根本动力，先进分子主动研究、积极传播、实践探索，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初步结合。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短短四年间，马克思主义从陌生学说变为救国信仰，从少数人研究变为广泛思想共识，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理论、干部准备，开启了中国革命的全新篇章。从十月革命曙光出现到系统传播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是黑暗中寻找真理、迷茫中坚定信仰的艰难历程。李大钊率先引路，陈独秀搭建阵地，陈望道译介经典，先进分子以笔为剑，以理服人，在论战中明辨方向，在传播中凝聚力量。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从个人研读到集体探讨，从书斋理论到工人实践，马克思主义传播步步深入，层层递进。马克思主义从陌生学说变为救国信仰，从少数研究变为广泛共识，为建党筑牢思想根基，指明前进道路。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6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届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西藏部队文艺代表队演出了歌舞《洗衣歌》。4分多钟的节目里，演员边唱边跳，还有情节和对白，展现了藏族女孩想办法引开解放军班长帮她洗衣服的生动场景。编导李俊琛说，歌舞根据部队发生的故事改编而成，之所以加上对白，是受到之前一出舞剧的反响启发。
1: 听了奴奴的诉苦，我激动的呀，就非要搞一个舞剧。搞这舞剧呢，也是搞得成功了，奴奴看懂了，因为他肢体语言呢效果很好。后来呢，我们就给军队演出，演完之后啊，我听到这个站岗的问这个看演出的战士，编的啥子节目？看完演出，这个战士就说是个哑巴剧，不安逸，说真话啊。所以在创作洗衣歌的时候，我一定要战士听得懂、看得懂，所以我就选择了解放思想，该唱就唱，该说就说，该喊就喊，该跳就跳，打破一切规律。

0: 歌的歌词原本是李俊琛为舞蹈写的梗概，曲作者罗念一直接为他谱了曲，旋律中融入了藏族民歌特点，除了汉语歌词还有藏语的劳动口号。这段活泼明快的歌舞在全军第三届文艺汇演中获奖，还被拍进歌舞电影和新闻简报，成为反映西藏新面貌和军民鱼水情的代表作品。2020年初，李俊琛和洗衣歌首演的歌舞演员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重聚，当年的领唱周令熙已是满头白发。
1: 我们洗衣歌得了4项奖，其中有1项是表演奖，这个表演奖与周令熙领唱是绝对的有关系，因为那时候没有麦克，没有任何器材，一边跳一边唱，震惊了在场的所有的官兵。这个场面呢，确实全军没有一个不佩服的。
0: 几十年的光阴过去，洗衣歌仍然是西藏军区文工团的保留节目。如今的演员有更鲜艳的服装造型，但旋律和动作还是源自当年。歌中的鱼水深情更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漩涡里的歌》在全国上映，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影片的插曲《人家的船儿桨成双》也迅速唱遍大江南北。
1: 我是在江边听到的，也是这支歌，它救了一船人的生命。我还是在当学生的时候就听过这支歌，可从来没像那天那样深深地感到它的力量。
0: 电影《漩涡里的歌》讲述了出身船工家庭的民歌演唱家姜立生，在经历了十年浩劫后，在艰苦的生活中坚持创作，为群众演唱的故事。原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团长王小岭说，这首《人家的船儿桨成双》汲取了四川山歌的素材，节奏活泼轻盈，演唱幽默欢快，成为电影灰暗主调中的一抹亮色。
2: 他歌词是在不断递进的，第一段他说，人家的船儿都桨成双了，那我的船儿是一只桨，那这个那单桨怎么办呢？他觉得生活有点为难。那第二段呢，他就开始增强信心了，他还是采用比兴的手法，他说你半个月亮也照样可以亮啊，他半朵花也能像吗？哎，所以到第三段继续发展，他船有双桨啊就能远航，哎，鸟有双翅就能飞翔。
0: 这首歌曲是歌唱家姜立生与船工们一起劳作生活时演唱的，他身处逆境，一度孤独徘徊，但川江船工们不畏艰险战胜险滩的凝聚力深深地感染了他，让他感悟到船儿单桨难行走，鸟儿单翅怎飞翔。于是他选择用乐观幽默的歌声去表达人们面对艰难险阻时的豁达和坚定，
2: 预示了这种美好生活。经过我们的努力奋斗，我们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坎坷，哎，有一些风浪，我们只要认真努力去做、去看、去闯，我们的生活呢，永远朝着一种美好的方向。这个呢，也非常符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刚刚改革开放不久那样的精神。
0: 多少年以

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这个世上有三种人：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和故事里的人。因为一段打捞失落历史的故事，我同时间有了这三种身份。所谓考古，其实就是寻找我们的来路和灵魂归宿。人类历史200多万年，99%的时期属于石器时代，其间的万千奥秘都是由考古学家揭开的。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情系和母度》，监制王璐、汪文斌、李可、潘帅义，策划看评沈小贤，剧本策划董昭辉、董慧林，编剧王元飞，导演看评，作曲郝维亚、傅文杰，统筹江平、马金浩，责任编辑王汝飞、段雪莲、王润，制作人尤宇、周玲红，拟音苏东升，剧务江峰、方文君、卢青、陈霞，录音制作房大文，播音于芳。第三集。
0: 我到北京参加考古高级研修班期间，得到了季老师去世的消息。他留给我一盒磁带。
2: 几十年的考古生涯，让我真切感受到了人类历史的纵深和个人生命的短暂。宁少平原考古这个接力棒就交给你们年轻人了。记住，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塑造者，请保护好河姆渡遗址聚落，坚守住中华民族的文化堡垒。拜托，拜托。
0: 季老师的离去让我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他的学术追求和对我的期望更加坚定了我在河姆渡文化上有所建树的信心。2003年发现的田螺山遗址是地面环境保存最好、地下遗存相对完整的史前村落遗址。我在深度发掘中注意到了它同河姆渡遗址的联系性、差异性和继承性。几个月的时间里，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工地。啊，到了。
3: 哎，
4: 欢迎黄资料来田螺山视察，这就是我房间，我给你泡点茶啊。
3: 好。哎呀，这考古人真是不易呀、啊，不是住农民柴棚，就是住简易工棚啊。
4: 这可比季老师他们当年一个文化站只有一辆自行车可好多了。来，喝水。
3: 好。
4: 哎，王资料，你今天过来这是？
3: 是这样，省文物局评选先进考古工作者，管理推荐了你，你把这张评选表填一下。哎，这可跟职称评薪挂钩哟。
4: 啊，哎呀，这我就不填了吧。

0: 公卫立呢，这不闹笑话呢吗？
1: 谁说的？你天天住工棚，日晒雨淋，蚊虫叮咬，这贡献牺牲还不大？
0: 你要这么说，那你说哪个考古人不受这份累？季老师说，考古人一捧泥一块砖，那就是几百年几千年，别人还没这个条件呢，是不是？我呀喜欢这个，刨十年几十年探方，只要能校正史书中的一个字，那这辈子我就算值了。
1: 哎呀，你呀活脱脱就是年轻时候的季道平。
0: 我差远了。
1: 哎，先进表真的不填？
0: 不填了。
1: 那好，我如实向邱馆长汇报吧。好，走了啊，谢谢你的茶。
0: 哎，好。
2: 强热带台风菲特将于2013年10月2日开始登陆我福建、浙江地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紧急行动，做好应急联动，避免人民生命财产损失。
3: 你怎么跑来了？有急事啊？
4: 解脱啊！
3: 啊，
4: 解脱，自由了我。
3: 什么解脱了？出什么事了？
4: 分了，和他彻底拜拜了。
3: 哎呀，快进屋说，进屋说，雨太大了。
0: 啊啊！哎呀，这么大的雨，来，给你毛巾，擦擦头。你刚才说什么？你俩分了？
4: 哎呀，分了。
0: 要我说啊，缺乏真诚的女人没什么好留恋的，分了就分了吧。
4: 哎，天涯何处无芳草，感情这个东西啊，我再也不碰了。找老同学喝顿酒，从头再来。
0: 哎，我这儿可是没酒啊。哎，醒酒茶倒是有，我给你泡杯茶去。
4: 行，茶也行，也行。
0: 哎，我说你小子可想好了，你真打算重回田野考古餐风露宿？
4: 是，季老师的录音我听了，他的老笔记本我一直在读，河姆渡遗址推翻了良渚文化不过钱塘江的观点，田螺山又找到了河姆渡文化的后续，那么河姆渡文化是从哪里来的呢？季老师很有思考。
0: 是啊，先民肯定没有走远，
4: 说不定哪天就石破天惊了。
0: 我说你小子天天想着石破天惊，欲速则不达，你知不知道？
4: 哎，好好，
0: 来来来，嗯，咱俩以茶代酒，欢迎老同学重回考古一线。
4: 干杯，
0: 干杯。饿了吧？
4: 嗯，
0: 正好到饭点了，食堂吃口饭，走。
5: 来，你吃多少我给您打。
6: 大家抓紧吃啊！吃过饭以后啊，还得把保管室的屋顶做些加固啊。
7: 好，好，
8: 哎，行行，
9: 警务长，
0: 哎，
9: 文物登记柜你可得给我看好了。
0: 哎呀，领队，你
9: 千万别湿了，
0: 你就放心吧，就算屋顶掀了，也湿不了一张纸。
9: 好好好，
10: 廖领队。先过来吃饭吧。今天啊，是我刚学的鱼香肉丝，大家都给打打分啊！
0: 来来来，尝尝尝尝。
4: 哎呦，香啊这个！
6: 哟，
9: 那欢迎你啊，天天来吃啊！
4: 谢谢廖领队。
0: 哎，来吃。
6: 对了，廖领队，来了两个骑电动车的农民，带了点东西，说想给您看看。
11: 老师们好，我们放羊的时候捡到了这些物件，装了一口袋给老师们看呀。
12: 那个四个工厂带件去，鱼把土建钻探机带出的泥堆冲了，露出些东西来。哎，你们在田螺山考古，看看会不会是文物什么的呀？
9: 哎呀，谢谢二位老乡了，你们辛苦了啊！
0: 我来看看都有什么东西。骨头片，还有贝壳。哎，这些东西在哪个地方发现的？
11: 井头山，近，离这里也就一两公里吧。
0: 凯伦，

0: 天都是工厂在建区，就是这个土建钻探机里边从泥土里边带出来的。
1: 谢谢老乡们了。
0: 不客气不客气。
2: 凯伦，
1: 哎，
2: 你看这一队，我要看那边。
1: 是，怎么有点兴奋呢？
2: 快找找，仔细找找。
1: 古器、陶片，还有贝壳，不得了，这下不得了了。
2: 凯伦，看我找到了什么？黑漆木碗啊！
1: 我可找到你们了，
2: 我们来了。
3: 小心啊，这是找文物，
4: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5: 挖掘深度我到几米了？
6: 6米，已经到生土层了。这都是稻田土、烂泥塘子，再挖可能就坍塌了呀。
5: 继续往下挖。
6: 哎，好。8米，像是冲到岩层了。
5: 那先停一下，我下去看看。
7: 哎呀，下不得，下不得呀！我先打护栏，四周淤泥会塌的，到时候救都没法救。
8: 哎，就是啊，国生，你不能冒这个险。
5: 让我下去看看，把电筒给我，把绳子拴我腰上，慢慢的把我往下放。有情况，我喊一声就拉我上来，明白吗？
8: 行了。
9: 危险啊！
10: 太危险了！没事，
5: 明白。来。往下放，
11: 来，抓紧了，
8: 看清没有啊？
5: 再放，
8: 国生，国生，这没声了呢，怎么？
5: 再往下放，
8: 好放，
11: 往下放点，慢一点啊！
8: 国生，国生，好了没有啊？秦国生，
12: 怎么没事了？
8: 哎，我上拉
5: 拉，
11: 来快拉，
12: 来来，
11: 快使劲，
8: 耶耶，
11: 走，
8: 耶耶，
11: 走，耶耶，走，耶耶，
8: 哎，秦国生，你这冒死下去，就揽回一捧湿泥吧。
2: 凯伦，这捧泥巴可比黄金还要金贵呢，说不定要写进史书的。啊，你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吗？有木炭灰，还有吃剩的贝壳皮、陶片，这些可都是祖先们生存过的痕迹。季老师的判断一点都没错。凯伦，
8: 哎，
2: 你现在就骑摩托车把这些东西送回去，分析检验，路上注意安全，听到了吗？
8: 放心吧，他命丢了也丢不了这些泥巴。国生，
5: 凯伦，
11: 凯伦，
8: 请投山遗址文化层年代测定结果，国家文物局的函件
5: 啊，测定结果出来了，
13: 赶快，赶快给我，
8: 这儿，这儿，这儿。
13: 国家文物局聘请国内外多家权威机构，对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文化层年代进行了测定，所列20余项数据，都显示文化年代距今8000年上下，
8: 8000年，
13: 最高的为8300余年。
8: 哇！我看到，最高的为8300余年，比河姆渡遗址文化层年代提前1000年。
5: 我看到，
2: 它延伸了宁波地区的人文历史轴线，还确凿表明中国人适应海洋、利用海洋、以海为生的年代，在整个世界也前无古人。
13: 开会，开会！通知全体人员到会议室。余姚考古又炸惊雷了。

0: 班长要你赶快换衣服，
1: 正是啊。
0: 嗨，不用换了，就这种民工模样最真实。哎，你看我这身打扮，远看像逃难，近看像要饭，一问原来是考古勘探。放心吧，大领导不会在乎这些。
1: 好的，快去吧。哎。

0: 欢迎欢迎欢迎董副省长，各位领导还有媒体朋友们，这样啊，我们先到工棚会议室吧，
1: 直接去发掘现场吧。肖馆长，
0: 哎，
1: 边看边问，大家说好不好？
2: 好，
3: 这样更
0: 直观一点。对，
1: 哪位是秦国生领队啊？
4: 我是。
1: 你好，辛苦你们了，麻烦给大家介绍一下发掘情况吧。
4: 哎，好，各位领导好。河姆渡是中国东南沿海史前文化的摇篮，井头山呢，就是河姆渡的摇篮。井头山一期出土遗物非常丰富，我们二期的目标是要寻找先民在古海岸边的居住区和生活遗迹。
1: 面向大海，会师先民呢？
4: 对，过去从没有远去。请大家看那些烂泥下面显露出来的贝壳和陶器工具，先民们的生活遗物就好像昨天才遗落的一样，他们吃过的稻米、贝类、鱼类，我们到今天还在食用。他们用过的船桨，我们今天仍然在用来划行。还有刚刚挖掘出来的古琴头，更是留给我们无尽的遐想。大家看这个木碗，也是刚从泥土里挖出来的。捧起它的时候，我激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早在8000多年以前，我们的先民们就用它盛放稻米、贝类、鱼类，这可是8000年前先民们用的饭碗啊。
1: 让人难以相信，这些东西和我们隔绝了8000多年的时光。
0: 这还是个黑漆木碗，这说明井头山是漆器之源呐。那个木碗就是人类木器工艺史上最早最完好的实例，
1: 应该把这儿建成一个中国早期海洋文化的现场馆，让所有中国人尤其是青少年都来看看，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你们这些考古工作者是功臣啊！来，媒体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都提出来，请教。
5: 我是人民网浙江频道记者秦领队，您如何看待河姆渡、田螺山、井头山这三个遗址之间的关系？
4: 河姆渡遗址是1973年发现的，田螺山遗址发现于2003年。井头山是2013年，这三个遗址之间相距最远也就只有7公里。在稻作遗存、陶器、木器、漆器，包括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有类似属性，它标示了河姆渡文化在瑶江流域由点到面的空间分布，明晰了社会规模，也揭示了河姆渡文化的年代、程序、地理环境以及海洋演变过程。一句话总结，这三个遗址聚落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河姆渡文化。
6: 我是浙江在线记者秦老师，您十几年坚持田野考古，请问是什么力量在支撑您呢？
4: 这个恐怕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的。我呢有个笔记本，是上世纪70年代余姚文化站一位叫季道平的老同志留下的，那上面记录了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过程，每一页都是老一辈考古工作者守护古文化的坚韧和热忱。我的父亲秦德明是当年参与发掘河姆渡的民工，是他们一直在激励我。

0: 推动我，让我们看到眼前的遗址在人类发展中的文化意义。
1: 我是浙江日报记者钱老师，能不能请您描述一下当年先民在这里的生活场景？
0: 几何，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这十几年每天都在和出土遗存打交道，当遗迹的面貌一点点揭开，几千年前古人的生活出现在你面前，不由自主地让你感到先民们在和你对话交谈。在8000多年以前，背靠林木苍翠的大山，他们在海边建立了小小的村落，住的是木头搭建的双层干栏房，通风又防潮，上面住人，下面饲养家畜。至今我国南方一些地区仍在使用干栏房，这里阳光温暖，鸟语花香，他们捕鱼狩猎，种稻牧羊，繁衍生息，岁月清苦却很恬静，一直到海平面上升，他们才扶老携幼，依依不舍地迁徙去了另一个高地。一路上暮鼓阵阵，

0: 小群老师，谢谢你来看我爸。
1: 应该的，每年季老师的忌日我都会来给他敬炷香，陪他说说话。
0: 谢谢，昨天你在座谈会的发言反响非常热烈。1936年开始良渚考古，80多年，你们文物界真是硕果累累呀。
1: 这些都得益于几代考古人的火炬从未熄灭。你看，浙江实证了中国是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上山遗址、良渚古城遗址、河姆渡遗址、井头山遗址，遗存都太丰富太震撼了。浙江先民对中华文明、世界发展乃至人类进步都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0: 说得对。哎，你有句话特别好
1: 啊，
0: 简直可以作为考古广告语。
1: 是吗？
0: 中国考古为中华民族寻根探源，不仅让世界重新认识了远古中国，也为世界遗产提供了一种东方文明的模式。
1: 这句话呀，其实是你爸说的。
0: 爸，我看您来了。
1: 季老师，给您敬炷香。
0: 爸，昨天参加河姆渡遗址发现50周年纪念会，会上会下好些人提到您，感觉您从来就没有离开。
1: 季老师，这些年我恪守您的教诲，坚持在田野考古一线。您知道我和许开伦写的论文《河姆渡遗址发现考略》已经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了。我追随您思想足迹续写的著作《河姆渡文化的特点和宁绍平原考古的思考》也已经出版了。我把您留在磁带上的话印在了书的扉页上。雨禾，我们把这本书送去博物馆。
0: 嗯，我也想再去看看河姆渡古渡口。

0: 是个神圣的地方，这边是姚家，这边是河姆渡博物馆大门，正中巨石上镌刻着我们父辈当年发现的双鸟朝阳图案。站在这儿，就像是进入了通向远古的大门。你说，当年发现河姆渡遗址的，为什么是他们？未必他们是先民转世？
1: 这个说法倒是挺有趣。中华民族的血脉基因，千年万年从没有断绝，先民们也一直和我们在一起。

0: 你爸诗里写的那样，你一定等我，我一定找你。
1: 你打算一辈子考古？
0: 是啊，考古太有魅力了，一点点的厘清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逻辑，建立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术体系，这可是任何哲学历史都解答不了的问题，也是你爸心心念念的。
1: 是啊，悠悠往事就像沙漠里的一条河，流着流着就消失了，而你们又一点一滴拨开沙粒，再现远古光辉。你看，阳光正好照在双鸟朝阳图案上，太阳燃烧，双鸟振翅欲飞。
0: 是啊，你看此刻的瑶江金光闪闪，快看远处那个船队，
1: 感觉像是来自远古的船队。
0: 是啊，哎，会不会是柳？是柳他们穿越八千年回来了。有句宋词叫梦里有时身化鹤，人间无数草为萤。哎，我们该怎么称呼他们？
2: 你们好，祖先们，我们是河姆渡八千年后的子孙。
3: 你们好，我叫秦国生，现在是2023年，这里是我们共同的故乡。
1: 我们是不是也在穿越时空之门？
0: 季老师给我的古哨应该属于你。雨禾，我给他加了两个孔，现在吹起来更好听了。
1: 这个古哨纠缠了我爸一辈子。其实我们都是河姆渡人。
0: 是啊，我们都是河姆渡人。
4: 哎呀，他们在这儿呢。
5: 秦国生，雨禾，邱馆长正找你们呢。
4: 哎呀，黄资料说你们过来了，50周年嘛，我想啊，博物馆全体人员在大门口合个影，你们二位是发现河姆渡遗址大功臣的传承人，哪能少啊。
6: 是啊，必须 C 位。
4: 对呀，我跟大家说两个好消息啊。一个呢，是余姚市河姆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中心正式成立，马上启动河姆渡文化遗址群，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第二个好消息呢，是刚接到通知，季道平老师和秦国生合写的著作获得了国家大奖，下个月到国际考古高峰论坛发表演讲，大家鼓掌。
6: 好。
1: 秦国生是不是代表季老师发表几句感言呢？
4: 对呀，
7: 对呀，对呀！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只有一句话：世界那么大，中国那么大，先民们选择在河姆渡和我们相会，我们绝不辜负。
8: 对，绝不辜负。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情系河姆渡》第三集，剧中人物秦国生由任杰演播，中年纪道平由惠龙演播，老年纪道平由严彦生演播，杨柳由姚敏丽演播，许开伦由李兰玲演播，秦德明由杨默演播，季雨禾由淡如演播，黄资料由武凤春演播，柳由高山演播，郑站长由周洋演播，视频导演童晨，融合创新策划唐小晶、李娟、岳卓林、刘月欣、陈义忠、尹独一、丁一

马一博、樊梦阳，新媒体视觉关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合发展中心、宁波广播电视集团、中共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录制。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了。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一起去沾一沾喜气哈、北湖之畔红庄十里，6月14号上午，2026年北京理工大学的集体婚礼在良乡校区北湖畔温情启幕了。
1: 我们给大家描述一下现场，是有11对的新人啊，穿着中式的礼服，在母校的见证下许下相守一生的诺言。今年恰逢学校集体婚礼举办10周年，那么这场跨越10年的浪漫约定，已成为北理工校园文化中温暖动人的印记。
0: 值得一提的是呢，集体婚礼现场有校领导致辞，金婚教授为新人证婚，温馨感也拉满了。学校呢还为大家准备了纪念戒指、结婚纪念书、刮刮乐明信片，以及北京理工大学的同心筷。
1: 筷子哈。这场婚礼啊，还有一个格外动人的注脚，因为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学生婚礼，学生办，没有婚庆公司全程操盘，也没有外部团队的包办呈现，从策划统筹到视觉设计，更多都是由北理工的学生自己完成的。
0: 也就是说呢，大家不仅亲手筹备了一场婚礼，也亲手守护了属于自己的仪式感。
1: 没错，从传统礼仪到校园誓言，从匠心文创到青春故事，这场集体婚礼啊，承载着学校对毕业生的深切关怀，也寄托着母校对新人未来的美好祝愿。
0: 大家觉得呢，10年的集体婚礼哈，变的是形式，不变的呢是相信爱情，珍视承诺，还有传承温暖的初心。
1: 原来最好的浪漫就是一群人认真的为爱奔忙，最后让彼此和母校都成为了故事中的一部分。
0: 在这儿呢，也希望所有的新人都可以琴瑟和鸣，岁岁安康。正值毕业季，我们也要记得母校呢始终是大家最坚实的后盾。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 AI 可谓是赋能千行百业啊，极大的提高了大家的工作啊，生活的效率。但是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AI 进行造假，生成各种假图片，向商家进行索赔投诉，以谋取不当利益。
0: 近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呢，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

0: 敲诈勒索罪。
1: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商家都遭遇过利用 AI 工具伪造图片进行的恶意索赔，涉及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多个品类。面对这种真假难辨的技术型碰瓷，商家往往缺乏鉴别的手段，举证花费的精力和时间成本又比较高，维权困难，一些商家就不得不自认倒霉了。
0: 据了解呢，多家平台在最近呢推出了治理工具，用 AI 技术遏制 AI 造假。当 AI 批图索赔碰上了 AI 拦截骗赔，电商平台 AI 攻防战能否有效保护商家的利益呢？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于翔的报道。
2: 今年上半年，上海杨浦警方接到辖区一家烤肉店店长报警，称有顾客编造吃坏肚子恶意索赔。经了解，该名顾客声称在店内用餐后身体不适，同时出示了就诊记录、医疗发票，要求商家赔偿2000元医疗费，否则将持续投诉曝光。迫于压力，店家赔付了2000元。此后，烤肉店店长在与另一家饭店的店长攀谈时，发现双方遭遇的套路如出一辙。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五角场环岛治安派出所案件办理队民警王浩同，
3: 两家店店长又是熟悉的，是朋友，然后他们那个也是闲聊的时候发现，哎，你这个情况跟我的情况太像了，而且那举报人都姓杨，两个人拿材料一对，反正材料都是一样的，高度相似，因为可能日期就改了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事情然后带到派出所来报案了。
2: 餐厅的公共视频显示，杨某确实曾在餐厅消费，但过程并无异常。民警与当日同时在店内就餐的其他顾客取得联系，顾客均反馈用餐后并没有出现任何腹泻、腹痛等症状。警方在对比嫌疑人提交的材料与医院真实的电子票据后，发现了疑点。
3: 嫌疑人他自己伪造这材料，明确写明使用未熟透牛肉细菌感染，现实操作中医生不可能会这样写明的。第二个，嫌疑人所提交这个电子发票，它是很明显是一个个税票，它是由上海市税务局这个章，医院也没有这种章。
2: 医院证实杨某并没有就医记录，经审讯，杨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索赔提供的材料都是他通过 AI 工具生成的。
3: 我说你怎么做的，他说是通过手机 AI 软件生成的，然后做了一个虚假的材料。
2: 据杨某供述，他偶然从网上看到有网友发布利用急性肠胃炎诊断证明获得赔偿的帖子，于是他也伪造了材料，向12345市场监管部门等进行多次投诉举报，逼迫商家赔付。去年11月第一次索赔成功后，他在随后的一个月内以同样的方式向4家餐厅提出索赔，要求的赔付金额一次比一次高。最终，杨某因利用 AI 篡改伪造材料，以就餐后身体不适为由威胁投诉、刷差评，犯敲诈勒索罪，被法院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电商平台的一些生鲜数码小商品卖家也遭遇过类似的 AI 索赔。淘宝原创手机壳卖家橘子算了一笔账，明面上的成本和隐形的商品损耗对于商家来说是不低的成本，
4: 连水印都没有去掉，他说产品有点脏啊，就发了给我们一张图片，然后那个图片上面确实有污渍，但是它的右下角也写了是 AI 生成的。如果说他没有打水印，可能就以为真的是那个问题，他退了。那么我们来回的运费、包装费算下来，来回就是1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它是质量问题退款，这个会影响到我们产品本身的平台给我们推的流量及我们店铺的评分。然后就算我们证据链充足好，我们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申诉。
1: 伪造者通过技术手段合成的各种假证据，如果全部用人力进行核查，往往是难度过大。那么对于个体小微商家来说，只要是遇到了，就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0: 面对这种欺诈行为，作为平台可以怎样进行证据的核准和风险的防控呢？根据记者的了解，目前主流互联网平台主要采取的是技术识别加风控规则加法律威慑的组合拳进行防御，用 AI 来对抗 AI。 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记者梳理发现，不少互联网平台正通过算法模型进行自动化识别。某外卖平台恶意骗赔治理相关负责人向中国之声表示，
5: 这一套系统的底层呢，是一个基于一级真实订单和评价数据训练出来的 AI 风控模型，整合了用户的行为、订单的特征、评价的语义等多维特征，

0: 像 AI 伪造食安凭证，不同的人反复使用的同一张索赔图片，还有一些真假难辨的医疗凭证，系统都可以自动识别出来。对一些异常高频的差评、退赔金额严重不符的订单，可以实现秒级的标记。
1: 面对高频风险账号，此类系统还将触发审核，向商家预警。另一电商平台工作人员介绍，
2: 当商家遇到已售商品图片疑似经 AI 处理或存在明显失真时，可通过该入口向平台反馈，保护自身正当权益。商家端可直接右击图片，选择反馈虚假售后凭证，选择对应订单和场景，一键提交。 AI 假图判定成立后，将直接影响判决结果，并向商家预警。
1: 河北某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表示，依托平台的技术防控手段，商家维权的被动局面得到改善。
3: 现在有一些顾客会被平台标记嘛，他下单以后，我们商家端会有一个提醒，说这个用户多次在平台有过什么什么历史行为，他想申请退款啊，或者申请这个保险理赔啊，他是不可以的，恶意差评什么的，平台都会给我们拦截掉。
1: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利用 AI 生成的图片去索赔，本质上就是利用技术手段去虚构事实来非法占有财物。
4: 那么没有达到行政立案标准的这种呢，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进行这个行政拘留或者罚款。但是如果说是多次实施，累计金额呢达到当地这个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通常是3000元以上，这种是构成诈骗罪。而且要注意，就是说即便单次金额小，但是它跨平台针对不同的商家，如果说连续有这个昨晚有类似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数额可以累计来认定。
1: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尹旭强调， AI 工具使得造假更便利，极低的违规成本要求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和网络平台建立更多元的治理体系。
5: 在规则上面，对于这样一些使用 AI 造假的索赔啊，能够有一些相应的这样一些惩罚机制。那么在执法端，包括市场监管，还有相应的如果涉及金额比较大、涉及犯罪的嘛，那么公安也要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来进行制止。商家也应当提高这样一个识别能力当然这就是需要包括我们说监管部门、包括平台、包括商户那么进行多方的协同。
6: 30年前，从岷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7: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8: 宁夏人一直在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一股劲来这边发力的。
6: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9: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6: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10: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6: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请听沙海里的白月光，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冯慧玲，福建台记者林露。
12: 44岁的马雅玲喜欢把头发随意的夹在脑后，晒得黝黑的脸上戴着一副变色眼镜，脚上的马丁靴四周总是裹着一圈土。她是宁夏闽宁镇出了名的瓜果蔬菜大棚棚主，几年来他承包的6个大棚变着花样种着从福建引进的李子、蜜瓜、苦瓜和白色土豆，成功实现南国北种。他的大棚经常会迎来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
13: 所以我们今年的那个西红柿啊、番茄啊、草莓啊，我们都是农残食未解除，不是小于多少，这个是我最骄傲的。他们说，你这个做过那个农残检测吗？我说未解除。
12: 听到马雅玲自豪地说出农残未检出，很多来观摩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马雅玲说，要不是福建的农业专家极力坚持让他这么做，以前他也不信。
14: 地震学背光的，学小的，小的弱的，就随便摘。
15: 你不心疼吗？
14: 刚开始挺心疼的。
12: 马雅玲种李子的棚里种的是2023年从福建引进的福红李品种，宁夏光照充足，热量丰富。

0: 昼夜温差大，种出的李子个大肉甜，很受欢迎。但种植的过程一度让马雅玲头疼了好一阵儿。明明看见虫子在啃叶子，福建的专家就是坚决不让打药。
1: 我跟老师发现，老师你先等等，再开两天。我说再开两天死光了。
2: 老师就不让你打药，就是要让您生态种植。
1: 他说你去买那个菌剂试试。我那会儿也就想着嘛，你打药啊，赶紧一瓶药干死了是吧？你让我等啥嘛？就很着急。说我就冻在这树底下，把它捏死在上面，真的也做过，整天待在树底下瞪着那些虫，我感觉虫也在瞪我。
3: 我那个挂上果的话，它就经常被咬完，我把它给拴起
0: 来。那段时间，马雅玲一天要给福建的专家打好几个电话，晚上回到家，一想起虫子又坐立不安。
1: 福建人像我们的兄弟姐妹一样，就感觉特别亲。有时候我想到一个问题，我就睡不着嘛，我就拿起给老师发信，我说你睡了吗？他说没有啊，你有什么事？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找他的时候，他第一时间能被接住我们的这个需求。
3: 红的那种是到发紫的那个程度啊，它就是甜的。
0: 那两天，马雅玲没心思做别的事情，在李子树旁一站就是半天。等再接到福建专家的电话，他们给出的方案让马雅玲愣了半天。
1: 啊，他们说就联合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给了一个方案，就用那个捕食螨以虫治虫的技术去预防这个虫子。那我就把虫子撒在秧子上面，然后等到第三天的下午，就发现树上的那个害虫是少了。过了一周，哎，我发现虫没了。然后叶片又开始重新生长，抽新芽了。我觉得，哎，确实是特别好，啊，虫这块我们就解决了。
0: 上午十点的大棚，阳光穿过塑料膜，给满眼的翠绿缀上一抹金色。马雅玲说话快，手也很快。来大棚观摩的客人还没看清大棚里都种了些什么，他已经摘了一大把珍珠般的白色小番茄，塞到了客人的手里。
1: 来来，给尝尝，不用洗哈。因为它是白的嘛，而且又好吃。就摊上市之后，就那些红的就被比下去了，后面的会更好吃。
0: 从福建引进的水果小番茄新品种，不仅口味独特，柔和的白色让它显得格外清新诱人。马雅玲把藏不住的喜欢全放进给小番茄起的名字白月光。
4: 我形容不出来这个味道了，
1: 它就是有番茄味，最原始的技术。吃的话，
0: 2020年之前，再美味的番茄也不会让马雅玲走进大棚里来忙活。他出生在宁夏固原西吉县，那是山大沟深又缺水的黄土坡。儿时的记忆里，一放学他就要和妹妹一起出去抬水，早上出门，中午才能回来，不是偷懒，是不敢走得快。
1: 我到这里，他们说我会走猫步，我说我是小时候抬水练出来的，路就这么宽，这边是墙，这边是沟。如果说你走的稍微快一点，或者这边靠一下的话，那掉下去了，我只能两个脚落着走。
0: 从那时起，马雅玲一心就想着离开家乡到更远的地方去。12岁那年，父亲带着一家人搬到了闽宁镇。马雅玲后来如愿考到了上海的大学，毕业后从工厂的流水线工人做到行政文员，再不用想着给地浇水施肥，更不用惦记还要给牛和羊准备草饲料。
1: 上海的城市好发华，当时给我印象是上海城市好大呀。对，那会儿我其实是想在上海长期待下去的，因为从上海回来的嘛，觉得挺洋气的。
3: 来里边请。
5: 走走走走。
3: 这家伙。
0: 马雅玲每年过年回闽宁镇，拖着行李在沙地上走，箱子的轱辘掉了好多回。2012年春节再回家，马雅玲发现水泥路直直的通到了家门口。爸妈告诉他，这得感谢从福建来的援建团。
1: 福建人教我们种蘑菇，给我们教这个教那个。那福建人在我们这儿做了这么多事情，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回来呢？
0: 2020年，在福建的援助下，闽宁镇建成第一批现代化大棚，承包一个棚2万元。村里好多人既担心种不好，又怕亏了钱心疼。分管农业的副镇长和村书记找到了马雅玲，
1: 那我就报吧，就刚才就报了6个棚。村上给安排的这种培训嘛，培训的时候我就遇到咱们援宁的这些干部，他们就教我怎么种，给我做了一个种植的规划，还做了一些就是拓展一些销路。哎，我觉得我就又更加有底气了。白纸上面好图画嘛，每次人家老师教我的时候，我就清空脑子里面所有的这些东西去重新再学。反正我不会，我做错了他也没，他说哎没事没事，你不会嘛。

0: 马雅玲先种了番茄，爸妈成了她最得力的帮手。看到马雅玲赚钱了，别的农户开始心动了。
1: 我去跟我们周边的农户讲，我说我们要种地先养土，预防大雨治疗，不能化肥农药都上。他就给我来一句，他说我种了快60年的地了，我要你教我呀。他说我就不相信西红柿不放肥西红柿能长吗？我就不相信西红柿长虫了，那你不打农药虫能死吗？
0: 马雅玲也不恼，这样的疑惑他也有过，一点不意外。他把福建来的农业专家请到大棚里讲，一有空就到农户家里翻来覆去接着讲。直到2023年，闽宁协作组织农户们到福建参观学习，那是马雅玲第一次去福建，和他同行的10个农户也是第一次离开宁夏出远门。
1: 他们第一次出了远门，坐了飞机，第一次因为种地他坐了高铁，在那么漂亮的会议室里面聊西红柿怎么种，所以他很骄傲。闽宁协作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终于形成一个双向奔赴。
0: 马雅玲的事业就这样从一个人变成了一群人，他们的合作模式很简单，种好的果蔬合作社统一收统一销，农户只管种。如今800多亩的沙地上，南国北种的事业如火如荼，240个面包大棚实现了一年四季瓜果飘香。
2: 我要教大家这个瓜怎么吃，这个皮儿特别薄，你看轻轻一剥全是水，瓜皮都是很多的水分啊，这个不能吃啊，扔掉。
0: 马雅玲最喜欢拍摄大棚外忙活的乡亲，还有大棚里四季不重样的瓜果蔬菜。当初他最想逃离的地方，如今满是烟火与希望。2年前，马雅玲给自己的合作社注册了商标，起名叫有牧田。从宁夏到上海，从上海又回到家乡，他庆幸兜兜转转，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亩田。
1: 希望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亩田，希望大家都能种好这亩田。闽宁协作这么多年，我是见证者，我也是一个受益，学的是技术，富的是农民，做的是人情。
3: 昨日新闻重现，
4: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5: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接下来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随着日本队2-2绝平荷兰，截止到目前为止，所有出场的亚足联球队都未尝败绩，而且这4场比赛都是亚欧对话。其中呢，日本队是在2度落后的情况下，2度扳平了成衣军团。韩国呢是2-1逆转捷克，澳大利亚是2-0爆冷完胜土耳其，卡塔尔是1-1独秒绝杀瑞士。欧洲这4个队不是老牌劲旅，就是赛前预测的黑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荷兰拿到过3届亚军，捷克是2届亚军，土耳其是1届第三名，而瑞士也曾经3次进军八强。您看，都不是好惹的主。正因如此啊，亚足联的球队发挥已经给了欧洲足球一点点震撼。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隐形话题，就是足球世界的核心与边缘。如果给足球世界画一个地图啊，毫无疑问，欧洲会占据最中心的位置。这里面有5大联赛，有欧冠，年复一年虹吸着全球最杰出的足球人才。而亚洲呢，则一直在地图的边缘位置。作为现代足球的后发地区，亚洲从边缘往核心进发的路是漫长而且曲折的。88年前，第一次有亚洲球队参加世界杯，那是荷属东印度，也就是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在第一轮比赛当中，他们0-6惨败于当年的亚军匈牙利队，这也是亚洲球队当年在世界杯上的唯一一场比赛。在上个世纪中叶，亚洲的球队经常要和非洲或者大洋洲争夺区区一个名额。98年的时候，法国世界杯扩军到了32支球队，亚洲的固定名额就增加到了4到4.5个。所谓的韩日伊沙澳这些球队开始稳定连续的参赛。后面的故事您可能就很熟了。02年的韩日世界杯，韩国历史性的杀入4强，创下了亚洲球队至今无法逾越的最高名次。日本队呢，也首次从小组赛突围杀入16强，但谁都知道，这多少有些东。

0: 主的红利。进入到21世纪，亚足联的强队是坚决的去推行所谓的留洋战略，亚足联的球员呢开始规模化的进入到了欧洲职业足球体系。到了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首次有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三支亚足联的球队同时杀入16强。到了美加墨世界杯，日本队你看可以排出两套完全由旅欧球员组成的阵容，韩国和澳大利亚也基本实现了主力阵容的全欧班。我觉得这已经不是单纯的球员留洋了，而是亚洲的足球人口正在规模化的嵌入到欧洲足球的产业链当中。写这期专栏的时候，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啊，足球世界的核心边缘格局和世界经济版图里的先发后发轨迹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同构。很多人都知道啊，经济学有一个概念叫后发优势，这是指后发国家不需要重复先发国家早期的高污染慢摸索的老路，可以直接引进最成熟的技术，甚至在某些领域实现弯道超车、换道超车。在足球世界的欧洲作为先发者一直都是亚洲模仿的对象，尤其是东亚国家的人才有极强的学习和模仿能力。拿日本队来说，他们把欧洲学来的高强度的对抗战术纪律结合了东亚球员特有的敏捷、服从性和恐怖的执行力，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不依赖球星而依赖体系。中东足球的发展又是另外一条轨迹了，过去十几年阿联酋、卡塔尔、沙特资本对曼城、巴黎圣日耳曼、纽卡斯尔以及整个欧洲足坛的渗透，实际上是亚洲资本在买下核心区。国际足联为什么坚定不移地将世界杯扩军到48支，给亚洲8.5个名额？表面上是照顾边缘地区，它底层的逻辑是资本对亚洲市场的觊觎。从经济上看，亚洲国家用了半个多世纪完成了从贫困边缘到世界工厂再到科技前沿的跃升，而在绿茵场上，亚洲足球也在用同样的路径打破欧洲中心对世界足球阶层的绝对垄断。这条路甚至比经济版图的重构还要来得更远更难，但是改变不是在美加墨已经悄然发生了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明天见了。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啊，是没有固定线路的公交车。你想象一下，这样的公交车它不是一站一停，而是根据您的需求出现在您附近的站台，并把您点对点送到目的地，花的还是普通公交的钱，并不贵。这不是未来的场景，而是正在海南海口跑起来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叫微公交。
3: 用手机打公交出行，怎样才能兼顾不堵路不空跑？微公交为破解城市末梢的出行难题提供了怎样的新思路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我们就来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4: 我现在是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航站楼，以往旅客要前往周边区域，常常面临打车贵、公交少的窘境，但现在新选择出现了，打一辆微公交。只要在手机上的小程序选择站点，输入目的地，系统立即匹配了车辆，显示3分钟后在附近的站台上车，费用只要3块钱。看，我们刚刚打的车已经到了，是一辆中型的绿色巴士。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对居住在这里的市民和往返机场的旅客来说，步行几公里等车，偏远区域无车可乘，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百姓的出行痛点也是公交改革的突破口。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对住在周边的市民刘先生来说，这种召之即来的公交车正在成为他短途出行的首选。
5: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很快。

0: 出行需求就会得到满足。
1: 非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和服务质量部经理李国安说，这套从2021年起逐步搭建的公交架构分骨干网、接驳网、多样化三层。三级线网建成之初，供给主要集中在骨干和接驳网，但近年来接驳网的末梢仍存在大量服务空白，老城区街巷狭窄，大车进不去，外围新建片区人口密度不足，这些痛点如何解决？
2: 这些区域呢，出行的需求呈现了量小、分散，还有波动大的一些特点。如果按照原用传统的公交模式去填补这些区域的空白呢，那就要投入放大量的一些车型啊、人员啊，还有各种这个场站的资源设施啊，这会造成我们日均运营成本的一些过高。
1: 传统方式不行，有什么创新的解决办法呢？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北京中航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崔贾林透露，为了摸清市民的真实出行需求，他们整合了移动信令、公交 IC 卡、互联网出行数据等多元大数据，结合出行模型识别出潜在运营区域，但这只是第一步，针对每一个候选区域都必须进行实地勘察，
3: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4: 经历了前期的调研与筹划，2024年8月，海口微公交正式进入落地阶段。然而微公交该用什么样的车，站点又如何规划？一系列的问题接踵而至。中国改革现场继续来听报道。
1: 微公交是散客模式，传统公交大车型不实用，但类似出租车的小轿车也不能满足一些区域客流集中出行的需求。李国安说，为了适配不同场景、不同客流的出行需求，海口微公交摒弃了单一车型的局限，选择按需响应，灵活调度。
2: 车型的偏大，可能就是说拼单的距离较长，乘客啊出行体验的下降；车型太小，集约化出行的效益不明显。所以说，我们根据不同区域的一些需求特征，投入了只有5座车型和5.4米的一个9座车型，在这个集约效率上和乘客的这个体验上呢，也寻求一个动态平衡吧。
1: 车型确定后，站点规划的难题接踵而至。老城区商圈周边道路狭窄，车流密集，传统实体站牌的固定停靠模式极易加剧局部拥堵，占用有限的道路资源。为此，李国安介绍，团队在现有公交站点之外设置了大量虚拟站点，也就是一些没有实体站牌但经过现场勘查确认，乘客可在小程序上看见的停车点。
2: 在老城区的一些街巷和商超的周边呢，我们通过现场勘查后来确定的一些虚拟站点的位置，再进行这个申报，将它纳入到我们节点管理上面去。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再来关注西北地区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西安东站正式全面亮相了。全国独有的丝路长安 W 造型有哪些别具一格的工艺？光伏发电又是如何助力西安东站降碳减排的？大型运输无人机加打胶机器人默契协作，给建设带来了怎样的惊喜？带着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7: 西安东站位于西安市高铁东城中央商务办公核心区，是集高铁、普铁、地铁、公交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车站总规模13台27线，站房面积10万平方米。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项目总工程师刘健表示，站房以秦山渭水、丝路长安为设计理念，配色、装修细节等方面吸纳了秦岭风光、唐风木构、仰韶文化、半坡彩陶、余温等元素。
8: 作为站房的标志性外观，西安东站外立面幕墙总面积达3.6万平方米，幕墙以盛唐木金色搭配科技白色为主色调，将古典唐风与现代高铁风格巧妙融合，立面创新性设置5组连续拱形结构，打造出了全国独有的丝路长安 W 造型，飘逸的线条也生动演绎着丝路文化的韵味。
7: 独特的造型背后是不小的施工挑战。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装饰负责人孙建坤说，
9: 幕墙连续拱形造型所要安装的风刀铝板，它的面积是5000平方米，

0: 的连续弯弧跨度达到80米，单板最高是12米，同时它的弯弧曲率也超过了40种，最大的角度超过270度，这对安装的精度要求非常高。此外，104块异形光电玻璃和代表半坡文化的三角鱼纹铝板，整体设计为超高难度的外倾弧形外观，安装的倾斜角为15度。异形构件的定位、高空吊装与拼装施工的难度都非常大。
1: 西安东站被称为是会发电的火车站。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站房总设计师杨涛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设计当中深度融入了光伏建筑一体化、智能能源管理等低碳技术。
2: 在车站的屋顶，我们打造了西北地区最大铁路站房光伏建筑一体化系统。光伏板采用菱形双曲面拼装，整体造型错落起伏，展现800里晴川的风貌。整体系统总装机容量达到了7.2574兆瓦分值，年均发电量可达759万度。
1: 大型无人机、打胶机器人在太阳能光伏系统施工中成为了主力军。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机电现场负责人田航说，
3: 项目团队搞出了两个创新大招，一个是用大型无人机来空投运输光伏板，把11080块光伏板从洛克平台运至46米高的屋面上，靠人力搬一趟就得半个小时，但是用了无人机，一次能吊起75公斤，只要5分钟。另一个是使用了打胶机器人，它能沿着设定好的轨道自己走，出胶量和轨迹都控制得很精准，双管齐下，光伏板的整体安装效率直接提升了3倍。
1: 目前西安东站正进行开通前的最后准备工作，这座新时代丝绸之路上的长安新起点即将扬帆起航。国铁西安局西安站改扩建工程指挥部工程部长杨彤说，
4: 西安东站建成投用后呢，车站旅客年发送量预计将达到3650万人次，这样呢，极大缓解西安铁路枢纽的客流压力。
5: 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眼下呢，今年的高考已经结束了，各地进入阅卷时期。不过呢，各类涉考诈骗也进入了高发期。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
7: 公安部门提醒，提前查分、特殊补录名额、特招通道等诈骗手法近期是经常出现。那么考生和家长应该如何鉴别这些诈骗都有什么特点？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8: 公安部门提示，高考结束后会出现几类常见的诈骗手法。第一类，要警惕提前查分骗局。诈骗分子利用家长焦急心态，通过短信发送虚假查分链接，点击后可能导致手机中毒、个人信息泄露，甚至财产损失。还有的诈骗分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也无法篡改。在云南，两名考生轻信此类谎言，在看到对方提供的高校招生简章后，被骗走上万元。被骗人员小苏，
9: 他告诉我有渠道条去某高校读书，听他说后我就有点心动了，就转给他12800元的报名费。
8: 第二类是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即为0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诈骗分子盗刷。第三类是所谓的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 诈骗分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但此类说法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因为高校的招生计划均公开，严格按规定进行录取，不存在所谓内部指标。在北京，有人自称分数不够也能让孩子上名校，但得花钱打点。郭女士因此被骗10多万元。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副所长武立文介绍，
10: 把这个聊天记录进行 P 图，包括这些收款的一些发票，谎称自己把这个费用交给了某机构、某位老师或者某个学校，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编造的一些谎言。
8: 第四类是所谓的特招通道，上海警方就侦办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涉及了2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家长，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元。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介绍，
11: 经查，2024年起，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体育协会高管身份，大肆散播花钱即可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读全日制本科的虚假信息。众多家长缴纳巨额服务费后，最终只收到非全日制继续教育学院的入学通知。骗局败露后，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海外学籍转换、交换生转回等借口，拖延推诿，直至失联跑路。
8: 此外，还要警惕伪造录取通知书的骗局，不法分子伪造录取通知书，要求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考生和家长在收到通知书后，应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切勿盲目转账。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提醒，不久后高考分数就要公布，广大考生要面临志愿填报工作，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
11: 公安机关在此提醒，求学须得真本领，捷径重来一场空，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近年来呢，儿童智能手表的功能是在不断的加码，从最初的安全定位、双向通话，逐步扩展到了移动支付、社交娱乐等等。不过功能多了，隐患呢也在增加，部分手表的防沉迷系统形同虚设，一些不适宜内容悄然混入了使用过程，这就引发了家长的担忧。我们来听郑州台记者苏成的走访报道。
12: 暑假临近，在郑州一家儿童手表店内，不少家长正带着孩子在挑选电话手表。一些家长对儿童手表的功能表示了担忧。
13: 移动支付这个功能，我应该不会给小孩开，小孩年龄太小了，现在网上诱导信息这么多，感觉容易被骗吧。
14: 给孩子买电话手表就是为了方便联系嘛。现在一些娱乐相关的应用可能会分散孩子的注意力。
12: 家长的担忧并非多余，记者了解到，目前部分厂商出于商业利益考量，在儿童手表中加入了容易引发孩子过度使用的功能，包括游戏、短视频等，还有一些链接会跳转到类似软件。如果这些内容脱离家长的有效监管，很可能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不利影响。面对这些问题，一些家长提出了建议。
14: 建议手表厂商能够做好监管，删掉这些对孩子没有好处的应用和功能。
13: 希望厂商可以给我们开通一些权限吧，就比如这孩子下载什么 APP， 大概使用多长时间，希望可以看到这些。
12: 针对家长关心的支付安全与内容监管等问题，郑州某儿童电子手表店店长杨月东告诉记者，目前大部分品牌厂商研发的儿童手表以安全定位、一键通话、语音消息等刚需 功能为主，并未开放游戏、短视频等社交娱乐入口，整体应用环境相对纯净。
15: 针对很多家长说的这个支付问题，在工厂的源头会把握好手表端，只要一支付，家长的手机端就可以看到消费的额度，我们可以给孩子比如说每天设置一个定额，让他花多少钱，只给他转多少钱。针对于广告这个方面，工厂的前端设计师就已经把这些东西避免了比较好了。我们只有一个商城，而且是在家长的手机端上，孩子是不可能看到的，他不会弹出广告。针对于一些不良的话语，我们会在手机端里面自动去屏蔽，通过这些方面然后来保证孩子的身心健康。
12: 据了解，我国首部儿童手表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儿童手表安全技术要求》已正式批准发布，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该标准为儿童手表设置了功能围栏，明确哪些功能可以做，哪些不能做，帮助厂家和家长指导孩子使用儿童手表，守护儿童在刚需功能之外不被不良内容侵扰。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下面我们关注一起案例。
6: 嗯，
7: 上海的外卖骑手小钟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十级伤残。获赔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后，理赔商业意外险时，保险公司却以他已经获得了新型职业伤害保障，人们通常所说的新职伤赔付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
6: 嗯，虽然呢，后来经过了一审、二审的判决，小钟是最终拿到了6万块钱的保险赔偿，但是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赔付与商业保险赔付的衔接问题在司法实践当中也逐渐的凸显了出来。两者法律性质独立，保险公司为何拒赔？此类案件的裁判理念又是什么呢？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专访，我们来听报道。
16: 上海外卖骑手小钟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右手腕、胸部等多处受伤，获赔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由于小钟还通过平台投保了商业意外险，为办理保险理赔事宜，他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了伤残鉴定，被评为十级伤残。小钟认为，依据商业意外险保险合同约定，他应该获得6万元保险赔偿，但是保险公司却以小钟已获得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姚静燕介绍，
17: 本案中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保险单当中有一项特别约定条款，这个条款的主要意思呢，是保险公司对于属于新职伤保障范围的内容不承担商业险下的保险责任，或者说只承担差额部分的责任。所以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就在于保险公司是否有权根据这一所谓的特别约定条款仅仅承担新职伤不赔偿的部分。
16: 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第19条第二款明确规定，鼓励平台企业通过购买人身意外、雇主责任等商业保险，切实保障新就业形态人员的生活保障费和生命财产安全。但是具体的商业保险与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之间是什么关系，优先赔付哪个，两者之间能否重复赔偿，两者的保障范围是否有区别，是否是互补的关系，法官认为审查清楚这些问题还是要回归保险条款的具体约定和保险法的规定。
17: 保险公司要将骑手获得新职伤保障作为保险免责事由，那就应当将这个相关的免责条款在保险合同中进行明确和无歧义的约定。本案当中呢，众包骑手通过外卖平台线上投保，平台会分配第三方劳务公司作为保单的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签订以骑手为被保险人的保险合同。虽然保险公司将这种免责事由纳入了特别约定条款，但实质上约定的内容并没有与投保人进行过磋商，因此法院仍会认定该条款属于格式的免责条款。那么根据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对格式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没有做提示或明确说明的，该 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16: 上海金融法院二审认为，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并未对新型职业伤害保障与商业意外险的保障范围赔付顺序做出强制性禁止规定，也未禁止劳动者获得双重赔付，因此保险公司主张其仅就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范围以外的保险责任承担赔偿责任的观点不能成立，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小中6万元保险赔偿。法官给保险公司和外卖平台提出了建议，
17: 建议保险公司针对新职伤保障和商业险的关系设置差额赔付、双重赔付等等不

0: 同的保障模式，供劳动者进行选择。对于像性质伤差额赔付的内容，不适宜隐藏于特别约定条款，而应当归入免责条款专章进行约定。对于外卖平台来说，在平台经济模式下，骑手投保全程依托的是平台线上操作，这里面隐藏了不少风险，因此建议平台立足骑手的切身利益，充分发挥自身管理优势，主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1: 依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2025年7月1日联合发布的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2026年也就是今年，推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施，将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个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2027年在深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探索将职业伤害风险较大、劳动管理强度较高的其他行业平台企业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法官建议劳动者要充分了解国家的保障政策。
0: 对于劳动者来说，也就是外卖骑手而言，要先清楚性质伤是属于国家统筹型的职业伤害保障，类似于工伤保险。商业意外险呢，是你自费购买的人身保险。这两类保障的法律性质是独立的，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骑手享有双重赔偿的法定权利。如果保险公司主张只赔性质伤差额部分，那可以要求保险公司举证证明其已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对方如果举证不能，骑手仍能够同时获得新职伤和商业险的赔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文化中国行，
4: 端午越来越近了，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一场精彩的龙舟赛事，既离不开一众滑手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更需要依托工艺精良、性能出众的优质龙舟作为赛场底气。
5: 在佛山三水就有这样一个造船世家，他们深耕技艺，造出了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走进龙舟厂，聆听造舟背后的匠心往事。
6: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7: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此时他的祖父、父亲、叔叔正忙着组装船体，长辈们各司其职，配合默契。年轻的李锦彪则守在一旁认真观摩学习，虚心求教。
6: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叫的漂移龙舟。
7: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叫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数年来，李锦彪家族扎根蝶叫，专事龙舟制作，已是九旬高龄的祖父李保安依旧坚守船台，亲手琢造龙舟。凭借精湛手艺，三水李保安造早已成为华南龙舟制作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几年前，蝶叫盛唐龙船队慕名定制漂移龙舟，这让深耕造舟近70载的李保安几番犹豫。漂移龙舟的船体结构、用料参数与传统龙舟差异悬殊，他唯恐难以驾驭新工艺，辜负船队信任，影响赛事成绩。最终，李家年轻一辈主动扛起重任，迎难而上，迎接这场技术革新的考验。
6: 我叔叔跟父亲就觉得客户这么信任我们，就用心的去做。在制作之前，他们在盛唐村就尝试了漂移，用他们的旧龙舟漂过几次，然后就觉得哦，原来咱们蝶叫的水道就是赛道，蝶叫水道就比较窄，水比较浅，所以龙舟行驶过程中会受到两侧反向波浪的影响。所以咱们设计这个漂移龙舟的舟体比平常直线型或者马拉松型的传统龙舟它会更宽还有更重。
7: 承载着李家三代技艺心血的龙舟，助力盛唐龙船队拿下蝶叫龙舟漂移大赛冠军。这块久负盛名的冠军龙舟招牌，背后是祖孙三代对龙舟制作技艺的极致打磨与执着坚守。在李锦彪眼中，祖父毕生潜心造舟，选材从不敷衍，远赴广西贵州山林，亲自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让船体咬合紧。

0: 密，结构牢固，大幅缩减木料拼接缝隙。此法工序冗杂，耗时费力，是龙舟制作技艺中的一大难关，十分考验匠人功底。常年扎根船厂的李锦彪，整整潜心研习三年，才终于吃透这门精湛手艺。
1: 我刚开始觉得很容易，但是实际操作起来，两块木板不能完全融合，然后我就学了大概三年时间，现在的话就基本能够做到了。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0: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李宝安制作龙舟更懂得因人制宜，量身打磨。开工前，他细致采集全体划手的身形数据，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对这个过程记忆犹新。
2: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然后专门来到我们村，看到我们那个水道包括转弯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0: 经年累月的极致打磨与潜心钻研，让李宝安手下的龙舟性能出众，一次次助力船队登顶赛场。
3: 我跟我的余姐明说，一定要保持好龙舟的质量，不能丢失我本身的技能，要比我的质量更好。
0: 如今传承龙舟制作技艺的责任已落到了95后李锦彪的肩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他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让沉淀岁月的老手艺告别纸质存档的局限，以三维模型的形态保存下来，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1: 现在人工智能比较火，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一个比较完善的龙舟，也就是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或者是一个文件，就比以前咱们直接录数据进去更加直观一些。既然 AI 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为什么不能将这个传统加 AI 运用得更好呢？
0: 守住老手艺的同时，李锦彪深知龙舟文化的传承不应止于记忆留存，更在于薪火相传，深入人心。他跟当地的文旅部门合作，联动开展龙舟文化工艺研学课堂，开放自家龙舟厂，让青少年近距离观摩龙舟从选材到成型的全套制作流程，沉浸式体悟传统龙舟制作技艺的独特魅力。
1: 咱们龙舟厂是非遗传承基地，会邀请一些学生到厂房去参观制作龙舟，近距离去看去体验，然后我作为讲师进行讲解。但是慢慢我觉得像这种模式，学生可能看完龙舟制作或体验完龙舟制作之后，很快就会把这些忘了，在他们脑海里留不住。所以我通过思考，我觉得把龙舟弄成一个模型或者是拼图，让学生去做。恰好今年我自己研发了一个龙舟模型拼图，这几天会在一些研学课堂推广，学生和家长的反馈都非常好。
0: 70年匠心深耕，祖父以半生坚守铸就行业金字招牌，年轻的李锦彪则勇于开拓，守正创新，为这门古老技艺注入鲜活的时代活力。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1: 我觉得要守好爷爷好不容易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另一方面几十年如一日的专注和沉稳，还有他诚实守信的优秀品格，我要传承好。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在学习和生活上都能运用，而且能让我们做得更好，这个精神内核是经久不衰的。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今天00:04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长。近日，陕西省文物局公布了唐代著名诗人元稹之妻裴叔的墓葬的最新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这座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底张街道的晚唐墓葬，出土壁画、陶动物及墓志等文物，为研究元稹家庭关系、探究晚唐社会风貌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裴叔，字柔之，是元稹的第二任妻子，也是他相伴最久的正室之妻。

0: 10余米，而元稹的第一任妻子韦丛的墓位于元稹墓西，三人义学相依。有趣的是，裴叔墓在按照术士测算的方位进行修建时，恰巧碰到了一座盛唐早期的大型唐墓，但是主持葬礼的元稹之子元道户并没有因此另外选择一处墓地来安葬裴叔，而是将旧墓墓室火焚处理后继续修建裴叔墓墓室。这一行为在唐代非常不吉利，甚至涉嫌犯罪，这或许也正是裴叔墓志上所刻的下葬日期迁延近3年的原因。虽然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元道户为何做此决定，但这次的发掘成果也让我们将目光重新投向了元稹、裴叔这对夫妻的关系。元稹、裴叔二人感情甚笃，琴瑟和鸣。裴叔在元稹被贬时与他患难与共，追随照顾。元稹曾为他做赠柔枝，写下名句嫁得浮云絮，相随即是家。裴叔也回赠了一首答微枝，两首诗一赠一答，尽诉彼此心事，展示出二人在精神层面的理解与交融。元稹还在听妻弹别鹤操、黄草侠听柔枝琴二首等诗中对裴叔的琴音赞不绝口。由此可推断，裴叔善琴且技艺高超，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才女。当然，提到元稹的爱情，许多读者更熟悉的或许还是他为发妻韦丛写下的悼亡诗，尤其是那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更是千古流芳的经典名句。这句诗意为经历过无比深广的沧海的人，别处的水再难以吸引他，除了云蒸霞蔚的巫山之云，别处的云都黯然失色。韦丛在元稹心中真是如此独一无二的存在吗？答案恐怕只有元稹自己知道。但至少从已有的文物和史料来看，元稹一生中与多位女性都有过情感交集。比如他曾写过一部传奇《莺莺传》，讲述了张生对崔莺莺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故事，后世文人常为这个结局感到遗憾，因而重新塑造了结局。比如元代杂剧作家王实甫的《西厢记》就以此故事为原型，将之改编成了张生与相国小姐崔莺莺两个有情人冲破重重阻力终成眷属的故事。今天学界普遍认为《莺莺传》的主角张生其原型正是元稹本人，这部作品的创作时间大约就在元稹与发妻韦丛大婚前后。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始乱终弃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如果元稹真的就是张生，那么他为何会写下这部近似于自曝黑料的作品？接下来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起来听一下专家们的推测。
1: 他叫元稹，在长安城的科举考试中他落榜了，尽管未能上榜，但元稹逐渐崭露头角。很快机会来了，一位长安城的高级官员正在遴选自己的乘龙快婿。
2: 在唐代，高官与优秀的读书人之间的联姻是非常普遍的，这就叫榜下结姻啊。看中元稹的是韦夏卿，韦夏卿是在公元801年这一年当上了京兆尹，就相当于是首都长安的市长了。啊，韦家不得了，那是京兆韦氏，那也是唐代中期啊关中地区主要的市。

0: 远等的前途，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要想快速晋升高级官员的行列，靠诗文才华是不够的，如果有高官的推荐会更加容易。
1: 面对即将到来的人生新篇章，元稹感到了释然。那些前途未卜的考试即将成为过去，但元稹也清楚记得，在另一座城市有一个人正惦记着他，那是他前往长安之前与他心心相印的女子。
2: 被这么高贵的家庭看中，将来的荣华富贵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就来了。在那个等级社会里边，元稹对世界的这种期待的变化了，这情感啊，但甚至牺牲一个爱人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在长安城里就跟别人结婚去了，这是他的人生的一个转向。
1: 公元803年，元稹在长安的考试金榜题名，最后他成为唐朝秘书省的校书郎，并很快迎娶了韦夏卿的女儿。元稹在长安开启了新的生活，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再也没见到曾经的恋人。不过后世之人却从他写的《唐传奇·莺莺传》里看见了那个女子的身影。《莺莺传》，她的创作时间就在元稹婚事的前后。元稹为故事里的男主角起名为张生。
3: 张生的原型是元稹自己，这个考证的结论啊，像陈寅恪先生包括鲁迅先生都分别啊确凿的指出了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元白世间正稿》中就指出，《莺莺传》为微之自序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微之之化名，此故无可疑啊。
4: 张生的原型你说是元稹没问题，就是跟他一定有这个经历才写这个小说，这是他这篇文章的可贵之处，写的那个心理就是像是他经历过的，所以说这个文章它有很强烈的真实性。
1: 故事里这位张生跟崔莺莺相互爱慕，两情相悦，两相厮守的日子并不长久，很快到了张生赴京赶考的日子。道别的前夜，张生默默不语，哀愁叹气。莺莺抚琴弹奏，原本华丽梦幻的乐曲却散发着悲怨的音调。第二天，这对恋人就此两别。去到长安的张生与崔莺莺分隔两地，他寄去礼物和书信，传递自己的相思之情。
5: 崔莺莺的反应是什么呢？心里面应该是很纠结的，既想望着他和张生在一起的甜蜜，可是又担忧自己将来命运的哀伤，都有的。当他们这个恋爱到高潮的时候，实际上都已经埋藏了他们最后分离的那种幽怨，那种结局。
1: 故事的开始是一个爱情童话，结局是一个悲剧。最终张生抛弃了崔莺莺，
3: 元稹如果是担心这件事呢对他有不好的影响，那他不做任何书写，后人可能都不会知道有这个事。从利害的关系看，写都不如不写，为什么元稹还要写？原因其实就在元稹自己那儿。
1: 元稹毫不回避地描述了自己的爱情故事，并将其公之于众。这么做是出于担忧自己受到非议和指责吗？
3: 唐朝社会会谴责像张生这样的人吗？其实不会。就我们今天看起来会觉得这种事儿怎么会那么肆无忌惮地去跟人说呢，对吧？他实际上就是反映出当时的士人阶层一个很普遍的一个情况。张生抛弃莺莺这个行为在当时是很平常的，考中之前可以先有这么一个情人，然后考中就抛弃，大家都觉得啊，这个就是正常的生活嘛。
1: 既然元稹的行为不会受到谴责，那么他为什么不保持沉默，让这段恋情成为过去，而偏偏要写出来呢？在《莺莺传》接近尾声之际，作者元稹意外地以角色的身份现身于故事之中。作为张生的好朋友，元稹向张生询问了他与崔莺莺断绝关系的原因。
3: 张生就讲了一番非常浮夸的大道理，说这个美丽的女人啊是会带来巨大的灾难的，我认为我的德行不足以胜妖孽，所以适用忍情啊，所以我才抛弃他。然后是觉得这个怎么能把这种始乱终弃的事情说得还这么冠冕堂皇啊。
0: 张生还举了商纣王和周幽王因为好女色而亡国的例子来例，他这一番辩解与其是在忏悔自己，更像是推卸责任，就把自己抛弃崔莺的责任推给社会舆论啊，归之为社会压力，用这种艺术创作的方式来缓解内心的焦虑和道德压力，这个动机是成立的。
1: 元稹在《莺莺传》中将分手的责任推给了莺莺，并为张生辩解，替张生说好话。故事的结尾，元稹写道，后来张生请求与莺莺相见，莺莺拒绝了，张生还为此哀怨难过，于是时人称赞张生是一个善于弥补过错的人。
5: 他当了官很可能就因为他有了更好的所谓的和他门当户对的对象，他觉得崔莺莺跟他不般配了，但是真的抛弃了以后呢，他心里又放不下了。那么我相信元稹心里是有负担的，他变成了一种自我心灵的负累。他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了，把他抛给社会了，他反而从中获得了一种解脱。
6: 无论《莺莺传》是忏悔录还是自我开脱，元稹都最终迎娶了韦丛，成了高官韦下卿的女婿。他将就此平步青云吗？稍后咱们接着聊聊元稹的人生经历。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
1: 传承文明，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元和四年春，刚过而立之年的元稹来到四川，这是他第一次入川，意气风发。他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剑南东川，彻查一桩被指控为聚众谋反的案件。元稹大刀阔斧，能干敢干，不仅查清案情，更直接合奏前剑南东川节度使阎立贪赃枉法，成功为泸州判官任敬仲及80多户百姓平反昭雪。白居易专门写诗对他大加赞赏，元稹为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沸石，动必达穷民，东川80家，冤愤一言深。这般青年才子，也在此时留下了一段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元稹在四川遇到了一位名动天下的才女薛涛，这位传奇女子曾入剑南西川节度使幕府，是韦皋面前的红人，曾创制一纸万金的薛涛笺，也因一件小事得罪了当时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被发充军至松州（今松潘），在此期间写下《平林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40州的千古绝句。作为诗人，薛涛一生作诗500余首，流传到现在的仍有90多首。白居易、杜牧等大文豪都与薛涛有过诗词惆怅，而元稹与薛涛的相遇是才华飞扬的碰撞，却也终究还是一场幻梦。今天的我们并不能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或许只能从他们唱和来往的诗词中寻些线索。那么，在这些流传千年的诗文里，都传递了怎样的情愫？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才女薛涛》中，四川师范大学谢元鲁教授等专家的分析，一起去了解一下。
3: 公元809年3月，薛涛对镜梳妆，淡袖披帛，淡扫远山。他要出发前往梓州会见一个人，驻东川梓州查案的监察御史元稹。元稹，北魏皇室后裔，与白居易合称元白，比薛涛大约小10岁。元稹久慕薛涛才名，想一睹芳容，便托付返回成都探亲的严寿严相公出面，撮合了与薛涛的这次东川纪元。薛涛在夕阳掩映中来到了元稹面前，薛涛借着月光凝视着案桌上的笔墨纸砚，斗金卓玉地写出了一首似有赞。磨润色先生之腹，如藏风都尉之头，引疏眉而暗暗，入文母以羞羞。
4: 人们对于薛涛的书法，都认为他的书法呢有这个男子的气象，如女子的这种柔媚。实际上五云体呢，它是维持了他的签名，好像五朵云一样。但是他作品整体呢，它是体现的是王羲之的书法的那种均意流动，就是我们说的是铁锈的那种风格，且这既飘逸呢，同时又雄健。
3: 薛涛终于遇到了知音，他们在梓州相会，吟诗赏玩。薛涛和元稹的相遇，如夜空之中星月交辉，光华夺目。这也是中唐文。

0: 史上最令人联想的一段传奇。三个月后，元稹完成公务离开了蜀地，两人分别之际，元稹写下了这首《寄赠薛涛》：锦江华腻峨眉秀，唤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多停笔，个个公卿玉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舞云高。
1: 元稹不可能老是待在四川呢，他也要回到长安去呀。说元稹一旦回到长安，逐渐就把薛涛也就抛之于脑后了。但薛涛是不是就很悲伤呢？我们今天在薛涛的诗歌里面看不出来他有多么的悲伤。他知道这种情况是必然的事情，他知道花开必然有花落，所以说他和其他的女诗人不一样。
0: 关于薛涛与元稹的关系究竟是爱情还是友情，在民间有着众多的猜测。后世出于对薛涛的欣赏或是怜惜，都希望他能拥有一份真挚且长久的爱情，得人生圆满。但据考证，薛涛终生未嫁，因而人们宁愿相信他与元稹在梓州三个月的雅会是他一生中仅有的珍贵爱恋时光。
2: 听了这期节目，您会如何评价元稹呢？他曾写下大量反映民间疾苦的诗篇，他的诗文，他的政绩，确确实实为那个时代的百姓留下了一缕不可磨灭的光亮。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飞宇的散文作品《青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4: 从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他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水衣给自己披上。

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梳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

飞舞。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

0: 赵艳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艳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1: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山高路远》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忆秦娥似乎也想给她和朱玉芝解释点什么，可刘洪斌的话多得忆秦娥插不进嘴。哎呀，

0: 我们秦娥太倔了，我本来说来在外边找房子的，可她坚决不让。你看，我在西京有的是亲戚朋友，随便张个口还倒腾不出一两间空房子，可咋说她就要守这个破窑洞。你看这儿，连破窑都算不上，就是一个杂物棚嘛。哎，没办法，我也就只好在这烂棚子里瞎捯饬了。哎，你看现在还算有点样子了，这不勉强能住人了不是？好了，刘红兵，你别说了。易清娥终于忍不住，不高兴地把刘红兵阻挡住了。哎呀，你们看，他就不喜欢我说房不行，我认为啥都没有房重要。哎，房不好，我连一分钟都睡不着。楚家和立即跟周雨芝对了一下眼，怎么越听越觉得两人好像都住在一起了。楚家和的脸上就显出一些坏笑来。易晴娥好像又想解释，刘红兵把话再次岔开了。哎，你们住哪儿啊？也是单位分的房吗？
1: 我们哪能跟秦娥比呀？单位好歹还给弄一个窝，我们就是自己在外边租的。
0: 那还好了嘞，租房再差也比这儿强吧。
2: 这次没等刘红兵说完，易秦娥就阻止了。
1: 你别再乱说了好不好？我来给人家干啥了？我还嫌人家房不好？
0: 哦，好了好了好了，不说了，我错了，我错了啊。
2: 说着刘红兵还把自己的嘴啪的长了一下。这就更让楚家和周玉芝感到两个人不是一般的关系了。他们坐了一会儿，随便扯了扯，就把话引到正题上了。楚家和先是为了易晴娥鸣不平，说他和周玉芝倒无所谓，本来就是 C 组 F 组的碗底料。可易晴娥不一样，省上下那么大力气把人挖来，就是为了让他演李慧娘的，结果还被人暗算了。楚家和说易晴娥是可以讨说法的。刘红兵问能讨什么说法，楚家和说易晴娥是省上领导亲自点兵点将的，他们不让晴娥上，不得给人家领导一句话吗？楚家和甚至出点子说，
1: 晴娥啊，你就说你跟领导是亲戚，看他们咋办。
2: 易晴娥捂着嘴只是笑。
1: 傻妹子，你笑啥呢？这刀都架到脖子上了，你还能没个态度？
2: 刘红兵一拍大腿，
0: 说亲戚不怕呀，我家跟省上有领导能扯上来。
2: 易晴娥终于不笑了，
1: 你别再胡说了，和你什么相干？为啥非要去演李慧娘嘛？人家在前边演，咱在一边学，不也挺好吗？
2: 楚家和说，
1: 秦娥啊，你还骗我们呢？你不想演，咋还偷偷在这练吹火嘞？就是学习啊，狗老师教我吹火以后，一直要我平常加强练习，这长时间没练都不会控制了。
3: 那还是想演嘛，不想演练这干啥？又不能吃不能喝的。
2: 易秦娥就没话了。楚家和接着说，
1: 想演就得想窍道，你看人家团里那些人多互帮的，硬是把外线的朝死里挤兑呢，咱要是再不抱成团，就让人家活活给挤扁了。
2: 刘红兵说，
0: 对着嘞对着嘞，尤其是你们三个都是从宁州来的，一定要结成宁州帮才行，结成帮了就没人欺负你们了。
1: 易晴娥啊，我和玉芝也都是为了帮你，我们知道自己不行，可你行啊，就你这身功夫，你这嗓子，这表

0: 眼，那就是最好的李慧娘了。你不能任人朝扁的圆的乱捏，你得主动出手呢。楚家和说的这些话倒也是他的真实想法，他觉得自己是咋都斗不过团上现在那个李慧娘的，无论功夫嗓子跟人家都不差上下，无非就是比人家年轻漂亮些而已。但人家是本团的科班学生，自己是外县的野八路，即使自己当时真的上了李慧娘的 A 组，只怕现在也跟易勤娥一样是被踢出局了。看来这症结不在楚家和上还是易勤娥上的问题，症结在要彻底打破外县范儿，不能唱省城主角的神话，只有让易勤娥先把这个神话打破了，才看他们能不能朝舞台中间站一站呢。刘洪兵在一边不停地问楚家和咋出手才能有效果，楚家和就说打蛇得打七寸嘞，这个团好像那个疯子导演挺厉害的，单养平团长都得看他的脸嘞，不行了就从疯子身上先下手。刘洪兵就问，哎，疯子抽烟不？
1: 抽？
0: 抽啥烟？
1: 反正是带过滤嘴的。
0: 那喝酒不？
1: 喝呀，我看有两次进排练场都是面红耳赤的。
2: 那就好办呀。
0: 刘洪兵啪的凌空打了个响指。楚家和和周玉芝走后，易勤娥忍无可忍，到底还是大发了一次脾气，他是坚决想把刘洪兵赶走了。他觉得刘洪兵这个家伙是故意要把他和自己的关系弄成既定事实。楚家和和周玉芝的一脸坏笑他看得清清楚楚，可他当时不能发火，就任由着这个家伙去表演了。在他送楚家和周玉芝出门的时候，楚家和竟然把什么时候结婚的话都问出来了。他一再解释，楚家和还是那句话，
3: 妹子，这事儿不解释，越描越黑。我和你玉芝姐吧，虽然没吃过猪肉，可谁还没见过猪跑嘞？你呀，就好好过你的小日子吧。哎呀，这拐角房也挺好的哈，我看床挺软和的，你就好好享受吧，我的碎妹子。
0: 说完两个人嘎嘎嘎地笑着跑了，气得易勤娥在待业场门口傻站了半天。一回房他就闹着要刘洪兵走，刘洪兵前后要他讲出让他走的道理，他就说
1: 咱俩这算咋回事吗？到底算咋回事？
2: 谈恋爱呗。
0: 刘洪兵扇皮搭脸地说，
1: 谈你个头啊，谈恋爱谁跟你谈恋爱了？你把我的名声都坏完了，你走你走。
0: 说着易勤娥就把刘洪兵朝门外推，推着推着易勤娥把自己给闪出去了，刘洪兵倒还反退回来一屁股坐在床上。易勤娥再恼他都死皮赖脸地笑着，气得易勤娥只有一连声地骂他
1: 四皮，没见过世上还有脸皮这么厚的人。
2: 没见过吧？我这脸皮啊能有城墙砖我们厚，哎，不，比砖还厚一些。你见过城墙拐弯没？就城墙拐弯为么厚。
0: 说着他还把脸皮朝起扯了扯，
1: 你死皮货。
2: 死皮货？哎，我就是个死皮货。
0: 说着刘洪兵又开始和面要给易勤娥包饺子。吃完饭刘洪兵就出去了，再回来的时候他手里提了一网兜的东西，有烟酒、高成、罐头啥的。
3: 他把东西朝桌上一撂说，去吧，晚上不容易碰见人。
0: 去干啥？不是去看啥子疯子导演吗？我又不认识人家，看人家干啥？扫哇哇的。
2: 哎呀，你看你，
0: 说你聪明，欺负起我来比谁都聪明。
2: 哎，说你刮，你刮起来比铁刮都刮嘞。你同学说的对着嘞，再不出手就没你的戏啦。谁又不欠你的？不烟酒烟酒，还能有你的米汤馍吃？哎呀，快去吧。
0: 我不去，我不会。
2: 不会啥呀？你不会学嘛？谁天生就会了？人是感情动物，常去跑一跑，即使这次不行，下次总会给你机会的，你懂吗？这种事儿我见得多了。
0: 不去，我嫌丢人。
2: 这有啥丢人的？
0: 人家要是喜欢这一套，你不去不就把一身的武艺瞎完了吗？
2: 一辈子演不上戏，跑个龙套，吃了那么大的苦，练了一身好功夫，图个啥呀？哎呀，去吧去吧，地方我都打问好了。
3: 刘洪兵又给易晴娥做了半天工作，易晴娥才极不情愿地起身去了。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32年四月十二日晚，中国东北一列满载侵华日军物资和人员的火车在通过一个涵洞时意外脱轨，进而爆炸，日军死伤147人。这次特殊的战斗是一位24岁的爱国青年在抗日斗争中的第一枪。

科尔特式自动手枪，枪号80292。它的主人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曾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赵尚志。1932年到1936年间，赵尚志率部在无房可住、无衣可穿、无粮可吃的绝境下坚持抗战，与日军激战周旋。1934年7月，日伪军500-600人从宾县出发，准备围攻赵尚志率领的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观察地形后，赵尚志选择在敌人的必经之地狭长的前松顶子沟设伏。不出赵尚志所料，敌人趁夜从两侧进沟，妄图夹击游击队。早已埋伏在前松顶子沟中段的支队战士以猛烈火力向两侧敌群射击，并迅速撤离。黑暗中只留慌乱的敌人互相射击。身经百战的赵尚志勤于且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他把从毛泽东的论述中和黄埔军校课堂上学到的军事理论知识与东北抗日战场的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一整套游击战术。东北义勇军与其战略是他在战斗间隙写就的，文中阐述了化整为零与化零为整、小包围和大包围、诱敌、毁敌、歼敌、疲敌、获敌等10种游击战术，要有整

0: 的作战计划，包括退却计划，战线必须有最大的伸缩性，伏击战、迫击战、袭扰战等等各种战术，可以兼用也可以连环使用。千变万化的战斗实践中，赵尚志对游击战术的认识日益深刻。由他亲自指挥的萧田地突围战，令敌人都不得不感叹此战必有名将指挥。以少胜多的兵抗子战斗，则是诱敌、分敌、欺敌、伏击灵活运用的军事经典。一次次奇袭，一场场胜仗，让赵尚志的名字传遍白山黑水，也让敌人惶惶不安。日伪当局甚至称他是北满治安之癌。
1: 我的家在东北松。
0: 1942年，赵尚志遭特务暗害，重伤被俘，壮烈牺牲。1948年东北烈士纪念馆建馆时，争取到一把科尔特式自动手枪，后经赵尚志的老战友张凤琪鉴定，却为赵尚志生前所用的手枪。胸怀大志，富有良谋，战火中淬炼出的尚志二字，早已成为光荣和英雄的代名词。硝烟散去，这支英雄之枪依旧在向世人讲述着这位北国雄师。

的初夏，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经济被封锁、物质十分匮乏的情况下，第一版毛泽东选集在富平县胭脂河畔偏僻的山村里诞生了。

这是第一版毛泽东选集的精装本，长18.1厘米，宽11.6厘米，共800页，由晋察冀日报社编辑出版。1944年初，随着整风运动的进行，中共党内学习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研究中国革命实际蔚然成风。当时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提出，要在干部中建设正确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以达到统一党的思想，增强干部党性，巩固党的纪律。为此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由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邓拓任主编。很快邓拓拟定了篇目，并提交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审定，最后报请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批阅。调整后的最终定稿共编选了29篇著作，305卷，内容涉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及统一战线、战争与军事、经济与财政、党的建设等问题，所收录的文献比较原始，具有特殊的价值。全书开篇是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这是毛泽东的重要代表作，系统回答了那个时代的紧迫问题，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景和出路，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风、学风、文风，反对党八股也一同入选。他们是毛泽东关于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1944年7月，首版毛泽东选集由晋察冀新华书店正式发行。此后苏中出版社版、东北书店版、晋冀鲁豫中央局版的毛泽东选集也相继同读者见面，但是这批战争年代编辑的毛选受当时条件制约，出版前没有经过毛泽东本人。

笑，文字也有一些错讹，有的重要著作没有收编进去，这是难以避免的遗憾。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正式的四卷本毛泽东选集。他曾说，这是血的著作，是群众交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从1944年首版毛选起，毛选的编辑出版流传过程，正是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逐步确立过程。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毛选是长在中国人心头的不朽著作，其中蕴藏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灿烂的理论光辉，永远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

能够解决现实的问题，而不能拘泥于某一种固定的治理方式，也不能固执地坚持不合时宜的古代制度。《史记·商君列传》和《商君书·更法》记载了秦国实行变法之前，商鞅和甘龙、杜挚进行的关于是否应该变法的争论。秦孝公想要通过变更法度来治理国家，改变礼制来教化民众，却担心被非议。商鞅支持变法，提出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变士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理。法度是用来爱护民众的，礼制是为了方便行事的。所以圣人治理国家，如果能够使国家富强，就不必去沿用旧有的制度，如果能够让民众得到好处，就不必去遵循旧的礼制。甘龙呢，就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圣人不益民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只是说圣明的人不去改变民众的旧习俗来实行教化，有智慧的人不改变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那些顺应民众旧有习俗来实施教化的人，不用费什么辛苦就能成就功业，根据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的人，官吏熟悉礼法，民众也安乐。商鞅回应道，三代不同礼而亡，五霸不同法而霸。夏商周三代同样实行礼制而称王天下，但他们所使用的礼也不相同。春秋五霸同样实行法制而称霸诸侯，但是他们所使用的法也不相同。开色中也说，周不法商，夏不法于，三代异世而皆可以亡。周朝并没有效法商朝的制度，夏朝也没有效法于舜时期的制度，这三个朝代所处的时代形势不一样，但都实现了称王天下的目标。三代之主和春秋五霸成功的原因，并不是遵循旧有的治理方式和旧有的制度，而是选择适合其时代形势的方式和制度。究竟是采用礼制还是法制，以及采用什么样的礼、什么样的法，都应该根据当时的社会需要来确定。有智慧的人能创制法度，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度的约束。贤能的人能变革礼制，而没有才能的人只能受礼制的束缚。受旧的礼制制约的人不能够同他商讨国家大事，被旧法限制的人不能同他讨论变法。而甘龙呢，就是愚蠢的没有才能的人，只能被旧有的过时的礼法所束缚。杜挚呢，也劝秦孝公要慎重考虑，他认为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要改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要更换使用工具。教法古代法制并没有什么过错，遵循旧的礼制不会有偏差，这就是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实，不义气，法古无过，循吏无邪。商鞅接着还是用不同时代不同帝王采用不同的治国方式，遵循不同的礼法进行了反驳。他说，伏羲神农是教而不诛，就是施行教化但是不诛杀，这是德治的代表。皇帝尧舜和伏羲神农不一样，他们是诛而不怒，采用诛杀但不过分，这是法治或者说刑制的代表。文王武王当时而立法，因事而治理，是针对当时的形势和时势建立法度，制定礼制，这是礼法之治的代表。这些古代圣王的治理方式呢，是各有特点的，他们所用的礼和法也不相同。就此商鞅质问，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附，何礼之循？如果说要法古，要循礼，去效法古代的礼法来治理当代的国家，应该去效法哪个朝代的古法呢？又要遵循哪个礼制呢？而且商汤、周武王称王于天下，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循了古代的法度，殷朝和夏朝的灭亡也不是因为他们更改了旧有的礼制。既然如此，违反旧的法度的人不一定就该遭受责难，而遵循旧的礼制的人也不一定值得肯定。商鞅在此提出了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意，治世不宜道，变国不必法古的名言，集中体现了他的变法观。礼法以时而定，是说礼制和法律应该根据时代的变化来制定和调整。制令各顺其意，是说各种规章制度和政令应当顺应各自的实际情况。
日事不宜道，是。

说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变国不必法古，表示只要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就不一定要完全遵循古代的制度和方法。商君书画策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号令式统治的时代，允许民众呢砍树捕杀野兽，是因为当时民众少而树木野兽多。皇帝治理天下的时候，禁止捕杀幼小的野兽，不让人们吃鸟蛋，官吏呢没有奴仆，死了也不用棺材埋葬。号令皇帝所做的事不一样，却都能称王天下，因为时代不同，情况不同。神农治理天下的时候，男人耕种让人有饭吃，女人织布让人有衣穿，不用刑罚和政令就能安定天下，不用军队就能称王天下。神农去世后呢，人们开始以强凌弱，以众欺寡，于是皇帝制定了君臣上下之间的道德准则，父子兄弟间的礼仪，夫妻之间的原则，对内使用刑罚，对外用军队征伐，同样是因为时代不同。商鞅认为神农和皇帝采用不同的治理方式，根源于时代的变化。皇帝之治在制定礼仪规范的同时使用刑罚和征伐，是为了解决以强胜弱，以众欺寡的这样的社会现实问题。在商鞅看来，治理国家和天下应该采取哪一种治理方式，使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并没有一个确定不一的标准，不能说哪一种好哪一种不好。正确的做法是根据社会现实的需要来选择适合的治理方式。此外，《商君书·开色》和《一言》中还有不法古不寻金的提法。这里除了我们前面反复强调的不法古之外，又提出了不寻金，可见其随时变革的思想特点。这个寻呢，就是因循拘泥的意思，金指当下的现状，现有的模式和做法。这就是说呢，不能固守老办法，也不能拘泥于现成的模式。商鞅还解释了不法古不寻金的原因，如果一味效法古代，就会落后于时代潮流，使国家治理陷于困境。如果拘泥于现实而不能与时俱进，就会隔绝于不断变化的社会情况，难以应对新的形势和挑战。更为重要的是，开色还提出王道有绳，故兴亡有道而持之以礼。这是说，虽然不同时代不同圣王的治理方式和制度各不相同，但其中贯穿着成就王道的准则。在关于三世说的讨论中，我们讲到政治权力和法度的产生，就是为了解决社会混乱问题而实现社会和谐有秩序。而开篇又提出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也就是说政治权力和法度的产生可以利天下之民，其存在也应该以利天下之民为目标。可以说利天下之民就是兴亡之道，就是王道之绳。总而言之，人类历史处于变化之中，也有规律可循。古今的治理方式和社会制度各不相同，但政治权力利天下之民的目标是不变的，

0: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白内障分类及养护。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白内障是一种常见的老年人眼部疾病，看得见看得清是老年人健康生活的基本保障。那么白内障分为哪几种，又该如何养护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医师档案，广东省中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邱波。
5: 白内障呢，我们分成三类啊，一个是皮脂型的，一个是核性的，一个是后囊下的。皮脂型是比较常见的，它呢影响视力呢就比较慢，初期的时候呢视力可能还在 1.0， 但是它晶状体的皮脂周边部呢就会有发生的浑浊，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用一点中成药或者中药以及眼药水，还有食疗药疗等等进行一个干预的一个治疗，延缓它晶状体浑浊的发生，同时还可以改善视力。晶状体它逐渐的浑浊，它不会停止的，也许5年也许10年以后，那么视力呢逐渐的下降，视力下降呢一般

0: 在0.4 0.5 的，我们呢会考虑建议患者做手术的治疗。那么目前来讲哈，白内障的治疗我们建议就是早做手术，生活质量会更好。那么对于核性的白内障和后囊下的白内障，我们也建议早一点做手术。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讲呢，我就有几点建议吧。首先呢，精神要愉快，不要生气，保持生活愉快，经常到花园里公园里去走一走，然后呢就做一些运动，适当的运动，不要剧烈的运动，同时呢在饮食上要进行一个合理的饮食，清淡一点，不要太油腻了，多吃一些富含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这些营养的食品，绿叶的蔬菜要多吃一些，对我们健康有保障。老年人呢，他主要是随着衰老是肝肾亏虚比较严重一些，我们给一些食品方面哈，补肝肾的，那我们吃点淮山山药，补气的呢有一些五指毛桃、黄芪、人参、花旗参等等这些，对于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在药物方面呢，补肝肾的中药我们选择杞菊地黄丸、六味地黄丸、明目地黄丸等这些中成药哈，就会很方便。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如果您还没用过好视力眼贴，现在就是现在，想试试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
2: 好视力给新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
3: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4: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3: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准点相约，每个傍晚我们伴你左右。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伴你

0: 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1: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2: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3: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4: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3: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4: 气温升高，运动的人也随之增多。运动是健康生活的重要方式，但无论是专业运动员还是健身爱好者，都可能因为动作不当、过度疲劳或意外碰撞导致运动损伤。如果不及时干预或错误处理，轻则影响运动表现，重则发展为慢性疼痛甚至功能障碍。常见的运动损伤都有哪些？为什么受伤后光靠休息好不了？如何选择合适的康复时机？邀请北京德尔康尼骨科医院运动员保障部医疗组组长、运动机能评估与科学健身科主任宋德臣副主任医师跟您说说运动损伤。

0: 别慌张，科学康复，减痛苦。今天我们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运动损伤了，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随着夏季到来呀，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加入了运动行列。那也想问一下宋主任，从临床接诊的情况来看，最近因为这个运动损伤来就诊的患者，有没有一个明显的增多呢？
1: 确实是。随着这个气温升高呀，大家这个运动的热情也随之而升高了。门诊上呢，接诊的这个运动损伤的患者也明显的增多了。
0: 嗯，就是大家主要是哪些运动可能受了伤来的比较多呀？
1: 现在主要集中在一些户外运动啊，比如说篮球啊、足球啊、网球啊、骑车呀啊这些项目当中。
0: 嗯。大家来的时候一般都是什么样的情况？尤其是运动损伤哈，我们知道如果受伤了，这个情况特别的严重。首先脑子里面蹦出来，哎呀，我有没有骨折呀？面对这种情况，可能说，那我到医院先去拍个片子吧。然后但是大家伙也说，最怕的就是，当时觉得缓一缓，似乎还行。于是呢，可能等了一段时间，再来就诊。哪类人比较多？
1: 还是您说的后一种。啊，当时觉得自己受伤以后还觉得，哎，好像伤的没那么重，状态也没那么差，
0: 嗯，
1: 我是不是休息休息养一养就会好，等过一段时间发现自己没有养好，疼更重了，
0: 嗯，
1: 啊，再来医院检查的这一部分人更多。
0: 嗯，所以如何能够及时发现自己受伤的程度到底是轻还是重，如何正确来选择这种康复的时机，包括哈，很多人说了，他说这个我就在家躺着养一养吧，大不了请个病假，但是为什么从专业的角度说，受伤之后光靠休息也是不够的？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宋德臣主任哈来逐一的跟我们一起来关注。其实我们经常会说什么样的一些运动容易导致损伤，过去经常会想到那种竞技性的可能是运动损伤的这种高发的群体，但是你说我自己感觉是比较柔和的项目，有没有这种运动损伤的风险呢？
1: 也是有的。
0: 嗯，
1: 那个在之前呢，咱们大家接触更多的可能是竞技运动造成的个运动损伤，但是现在随着这个全民健身，人们对运动需求的提高，参与运动的普及率的增高，老百姓发生这种运动损伤的几率也增加，而这种缓和的运动发生运动损伤的几率也在增加。
0: 可咱们来举举例子，有没有哪些我压根想不到这个也会受伤的，在您的临床上患者就痛苦的来了？
1: 很多的，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你可能想象不到的动作都可能会导致一些运动损伤，比如说你可能常见的一些下楼梯啊，有的时候注意力不集中，手里接着电话，刷着手机，哎，踩空了，可能的。有些人呢，在家里这个踩一些这个指压板的时候，哎，也可能会有些运动损伤，踩多了。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地面上有一个东西啊，他不想去弯腰去拾，用脚去踢的时候，哎，这个脚趾头踢到一些硬的东西，也可能造成一些运动损伤。生活当中一些不经意的动作往往也可能造成一些运动损伤的。
0: 就这些啊，马虎大意的是偏多的。
1: 偏多的。
0: 这个可能是主要集中在比如说这个人在生活当中各种不经意间，然后呢就把自己给伤到了。
1: 是的。
0: 然后像一些比较柔性的动作，现在女生偏好比较多的嘛，什么瑜伽呀、普拉提呀，这类患者伤得多吗？
1: 相对而言比例会偏低一点，但是也不少见。比如说我们有些接诊的患者，他去练一点这个普拉提，普拉提当他做一些这个腰的超伸展动作的时候，哎呀，突然会感觉到腰上，有的时候他会自述说，咔啪一声以后，哎呀，我的腰不能动了，特别疼，动一下跟折了一样，这种情况也很多。
0: 他的这个原因都是什么呀？
1: 一个呢，就是说他这个动作超出了这个机体本身来讲它的生理的这种限度啊，可能会造成损伤。再一个，往往有些人呢，他会在一些疲劳状态下他去做一些运动。他说我这个工作一天了，很疲劳了，我去做一点运动放松吧。这个情况下，当机体疲劳的时候，本身这种肌肉啊、小韧带啊、关节它的保护作用会减弱。这个时候去运动也可能会增加你这种损伤的几率。
0: 哎呀，这种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非常的普遍。
1: 是的，
0: 有很多人他是下班之后明明已经觉得很疲惫了，但是他脑子里面想的就是我要去运动放松放松，可是其中的一部分人放松没有达到，反而受伤了。
1: 是的，
0: 嗯，然后
1: 很常见，
0: 很常见哈。所以其实这些呢可能都是导致这个运动损伤的一些主要的因素。那其中呢我们说有个人主观意识上的这样子的一些错误的地方，
1: 对，
0: 然后呢马虎大意的地方，当然了也有一些呢就是可能比如说运动项目的选择呀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啊。诶，像您这个在给大家做一些这种推荐的时候，比如说您也是这个运动机能评估与科学健身的这方面的专家哈，
1: 嗯，
0: 那大家可能也会问了，说主任您帮我评判一下什么样的运动方式特别的适合我，那如果这个人他身体很健康您一般会怎么推荐，如果他是您的患者，某些地方他已经受过伤了，您这个评估之后再如何来推荐，咱们举举例子。
1: 你比如说我们针对一些这个想去运动的一些健康人群，
0: 嗯，
1: 啊，这个时候来讲我们往往也不是直接推荐他去做一些咱们大众比较常见的一些运动，我们往往说啊，先要了解自己的身体再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运动机能评估就体现出重要性来了，
0: 嗯，
1: 首先我们去根据他的身体做一个评估啊，然后评估一下你关节的稳定性啊、柔韧性啊、力量啊，还有一些这个协调平衡怎么样，是否存在一些运动的缺陷啊，就是说你某个这个角度，你比如说我可能说存在一些这个膝关节上方面的缺陷，我去运动的时候可能会导致我的韧带或者半月板损伤机会增加，
0: 嗯，
1: 那么我们推荐运动的时候就会有意识的避免这个情况，
0: 嗯，
1: 或者是先通过一些运动去调节你这些薄弱点，补足了你的短板以后再去运动，这样才能有效的降低你运动损伤的几率啊。这是针对一些健康人，我们先去做一个评估以后，然后根据评估的结果精准的数据出来以后，哎，指导你的运动啊，可能根据你的环境啊、你的自身的条件呀、你能接触的一些运动的场所呀，
0: 嗯，
1: 哎，我们推荐一个合适的运动，包括运动的方式、频率、强度，是吧？
0: 嗯，
1: 这个维持到什么这个状态啊？这个是针对健康人群会有这么一个大概的一个建议。那么针对一些我们的病人、患者啊，他会有一些疾病，在这个恢复的过程中，我们肯定是首先是要对他的疾病先做一个评估，是否能去运动，能否达到一个重返运动的一个标准。然后在运动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啊，会针对性的啊，避免你这个运动造成你疾病的复发，或者是一些不舒服的加重，
0: 嗯
1: 啊，然后在运动的过程中呢，会逐渐的去增加你的这个强度啊，你的这个频次啊，循序渐进的，
0: 嗯，
1: 去推荐一个这个相对适合你本身的一个运动，
0: 就是科学评估和科学指导。其实这个前面的这个定语"科学"俩字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适用于健康人群，更加适合于曾经运动损伤过的朋友哈。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真的伤过的人最常问的一句话就是，大夫，我什么时候能够恢复运动？咱们有一个大概的标准吗？
2: 恢复运动标准呢，有一个基础的标准。你看老百姓通俗理解，我是不是损伤以后我不疼了，是不是就可以运动？
1: 嗯
2: 啊，这其实只是一个比较片面的理解，不疼了，但并不等于完全康复、
1: 哦、
2: 啊，也并不等于你能够直接去运动啊。不疼了，只是说我的基础的这个身体的基础呢是有这么个基础了啊。然后呢，除了不疼，我能够参加日常的生活以外。另外呢，你比如说你这个损伤这个部位，我的肿胀起码应该得到基本的控制、
1: 嗯、
2: 啊，基本消的肿啊，跟你比如说膝关节我伤了以后，我消肿以后，哎，基本跟另一个膝关节来讲差不多。
1: 您对比一下、
2: 啊、对，没有特别的这个明显的肿胀了。然后我的角度啊，比如说我的屈伸角度啊，啊，这个也基本上两个差不多
1: 嗯
2: 才行。另外呢，还要包含一些你关节的稳定性，你的平衡觉啊，这些东西你都得达到一个标准以后，你才能够去重返运动。
1: 嗯，
2: 这样呢才能说我在恢复运动过程中不至于我的旧病复发，或者是又出现一些新的损伤。
1: 嗯
2: 啊，所以说这个评估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大家这个如果有条件的话哈，您受伤了之后打算恢复运动了，因为很多人他是觉得我越早恢复越动好像对我的身体这种机能越有好处，但是其实这个时机怎么来把握自己很难判断。
2: 是的。
1: 还是需要这个专业医生的指导哈。
2: 对对对，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判断的一个问题。
1: 嗯、
2: 啊、不能够通过自己盲目的自我感觉。
1: 感觉。
2: 对，都要通过一些检测以后一个精准的数据来说话。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其实对于很多运动爱好者来说哈，非常多的运动损伤大家都不陌生。比如说这个崴脚了。然后常年跑步，尤其是跑马拉松的朋友，这膝盖磨损呀、
2: 啊、
1: 哎，太严重了。还有现在特别新兴的这个打网球、羽毛球，然后这个里面遇到的像什么网球肘，你想想都有一个专业的这个名称，是一个病名哈。哎，能不能给我们的系统的来介绍一下，比如说就这些常见的运动损伤哈，就是它的各自表现一般都是什么样的？因为其实现实生活当中有非常多的朋友他没有去就诊，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有这方面的问题了，也许现在比较轻，但是如果不关注不调整，后面可能就会更加严重。所以比如说就刚才咱们提到的崴脚、跑步之后膝盖的这种损伤，还有网球肘，初期或者是哎呀抓紧来看的时候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表现的。
2: 嗯，首先那个咱们说一下第一个崴脚是吧，崴脚是大家在平时的运动中非常常见的一个运动损伤。崴了脚以后呢，每个人表现的不一样啊，疼的程度不一样，肿的程度不一样，是吧？能不能对你运动的影响的程度也不一样。有些人崴了脚以后，哎，我疼并不重，肿看着也好像也不太重，爬起来试试呢，好像还可以接着运动，哎，我又能坚持把这个运动做完，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当然也有一些当时就崴得很重的啊，疼的不行了，不能继续运动的，这种人呢，往往就直接去医院了，因为他很容易下这个决心。
1: 嗯，
2: 往往是前面那种疼的不重，肿的也不重，好像还能接着运动这种人，哎，他就医的那种迫切愿望不是那么强烈。
1: 嗯
2: 啊，但当你这个关节出现了肿疼啊，这个影响运动，比如说你这个在你的这个转向运动当中感觉脚不稳啊，或者是疼痛会明显加重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定要去医院做一个检查。
1: 这个转向一般是怎么一个转身，立刻就能够判断出您的这个受伤有点重了呢？
2: 对，因为咱们这种扭转的动作的时候，它要求的关节的稳定性是非常强的，它是一个复合方向的一个运动、
1: 哦、
2: 啊，前后左右是吧？
1: 嗯，
2: 旋转都会有。这样呢，当我关节有问题的时候，哎，这个旋转扭转活动是会到刺激到它的疼痛的这个明显加重
1: 啊。哦
2: 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应该去做一个医院的专项的检查了。
1: 嗯，这个检查当中医生会说您稍微给我扭转一下。
2: 这倒不是，这个一般来讲这都是通过医生的专业查体去判断
1: 就可以了。
2: 啊、对。可能说通过查体以后会有一个初步的判断，
1: 嗯，
2: 会给你开具一些 这个下一步的检查，比如说拍个片儿啊，做个 B 超呀，甚至做个核磁啊，来验证你的损伤的这个情况和他判断是否一致，然后再做下一步的一个治疗的指导。
1: 嗯，所以您建议崴脚之后怎样了，我就不建议您是在家里边说我观察两天了，就建议您及时去医院就诊。咱们刨掉说当时就动不了的，
2: 对，
1: 这肯定直接就赶紧去医院了。
2: 嗯，首先一个动作就是扭转动作特别疼的。
1: 嗯，
2: 第二个就是说这种疼痛，你运动的时候疼痛是持续存在的啊，这个时候都不要掉以轻心，应该去早去做一个检查啊。如果没有大的问题，那么经过一个正确的科学指导以后，你的康复会很快，是吧？这样呢，你的愈合的周期会缩短，更早的去恢复你的运动，享受运动的快乐。如果说你很不幸，检查完了以后，确实你的疾病的程度比你表现的要重，这个时候也不会耽误你的病情啊，及早就医，这样呢也会早期康复。
1: 嗯，好，这是崴脚了，生活中太常见了。
2: 对，
1: 这一脚踩空容易崴脚，甚至啊是这个高跟鞋今天没穿明白，就是崴了脚了。很多女生也是会有的哈。当然，更多的可能是在运动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且运动时候的那种瞬间的爆发力发生的扭脚，它可能也更加严重一些。
2: 是的，因为运动的时候那个瞬间的扭转的力量啊，你膝关踝关节承受的力量要是你身体的好几倍。
1: 哦，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跑步吧。都说跑步这件事儿自己好掌控啊，除了觉得累，就感觉好像也不至于太怎样受伤。但是现在就是长距离跑，就是每天打卡个五公里、十公里的人特别的多，
2: 对，
1: 跑半马和全马的人也特别的多，他们的膝盖最后都怎样了？
2: 这个大家只看到了这些长期跑步的人表面的光鲜亮丽，是吧？一跑一打卡一发个朋友圈啊，五公里十公里，大家说哇真棒。但是你没看到他背后，哎，说这个膝关节疼啊、肿啊，甚至上下楼都难受，在医院就诊时候的样子啊。像这种长期跑步的人发生膝关节痛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啊。比如说大家常见的跑步者膝，是吧？跑多了以后，他膝盖前面就是疼。甚至他上下楼的时候，哎，会觉得打软腿发不上劲儿，这他的软骨磨损、软骨的这种损伤都会有一些表现。甚至说有些人跑的多了以后，膝关节积水比较重啊，这个膝关节肿起来了，用他们自己话讲，哎呦，我这膝关节肿得跟小馒头一样，
1: 哎，
2: 肿起来以后，他就说我什么动作都不便利了啊，尤其是蹲不下去，为什么？关节里面积液非常多。占据了膝关节活动的空间，它自然就蹲不下去。
1: 肿胀。
2: 肿胀。
1: 哦，那所以呢，你像这种跑步的朋友，一旦他的膝关节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其实就应该去就诊了。您别自己再跑了。
2: 第一个呢，就说我这个疼痛啊，我跑完了以后膝关节出现了疼，这个时候就要警惕了。如果这个疼我稍微休息没有了，哎，这个说明我这个运动量还可以啊，机体还能耐受。有点损伤呢，我的机体能修复到。但如果说你跑完步以后出现了膝关节的疼，而这个疼呢，我经过一晚上的休息，第二天早上还有，这说明这个损伤的程度已经超出了机体能够修复的一个程度了。这个时候应该及时就医，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这个疼，这个影响了我的运动表现了，就是比如说我在运动过程中越运动越疼，越运动越疼。这个时候也是应该及时就医的，而不是说我哎休息两天吧，我在这个恢复看看吧，这个时候应该及时就医啊，以防这个把小问题拖成大问题。
1: 就是尤其是有运动这个习惯的朋友哈，他肯定一开始都会觉得那是一个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最怕的是身边有同样运动的朋友，经常就会有一些个人的建议，说哎呀，你这就是因为刚练。什么肌肉会酸痛呀，然后关节可能会有不适应，你就继续动一动，通则不痛，过两天可能就好了。其实这往往就会给他埋下雷，是不是？
2: 是的，因为这个东西呢，每个人的基础不一样，身体的基础不一样，你运动的能力也不一样，在别人身上表现出来的，他认为我验证过是正确的这个理念，放在你的身上可能完全不一样。
1: 可能就是过劳损伤。
2: 是的，
1: 所以啊，这个大家有的时候哈，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说必须要找一个运动搭子的话，起码你们俩的这种运动能力，
2: 对，
1: 要比较一致。
2: 是的，
1: 哎，这样子一来的话呢，一方面能够更好的互相督促咱们动起来，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有效的避免一些这种运动损伤的发生，以及及时治疗的被延误哈。那再来说一说这个网球肘吧。其实网球肘这件事儿，它好像和我们说这个打网球也不直接就相挂钩。
2: 网球肘呢是大家这个通俗的一个名字啊，就最开始这个运动损伤呢比较常见于打网球的人啊，尤其是刚开始学习打网球的人，因为他动作不规范嘛啊，导致了我们这个胳膊肘这个地方，我们叫肱骨外伤科炎，它是前臂的这个伸肌腱的指点啊，因为打网球你要反复的挥拍嘛，加上这个前臂的一个旋转动作啊，这个肌腱在这个骨头上指点区反复牵拉反复牵拉，形成一个炎症啊，打网球的人比较容易得这个问题，所以通俗名字叫网球肘，但不是说我不打网球就不得这个毛病啊。
1: 其他人还是什么样的情况也容易得？
2: 你比如说一些球类运动需要你上肢参与比较多的，你像乒乓球，乒乓球这种活动也很容易得这种问题。然后呢，你比如说一些，甚至有些人我不打球，比如说一些这个女同志。说我也没有去参加一些球类运动呀，我就在家里干干家务，洗洗刷刷啊，然后这个擦擦地，是吧？哎，也会。为什么？它的机制就是说，我们这个肌腱啊，包括这个前臂啊，反复的这种旋转屈伸活动，肌腱的一个过度使用啊，都可以的。
1: 过劳了。
2: 过劳。
1: 就是前臂这个肌腱过劳。
2: 对。
1: 可能就会出现网球肘的表现。
2: 对对对。这根肌腱你磨损的多产生了炎症。它就会表现出疼痛了。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二十四小时搜索排行榜。
2: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今年前五个月，上海口岸累计完成离境退税 20.1 万票，涉及退税商品销售金额 19.2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00%、62%， 数量和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四成，居全国首位。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获悉，该所团队通过多年研究攻克了作物花期冷害难题，为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农业灾害，保障粮食安全提供了新的基础理论指导和育种改良基因资源。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日起施行。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规定的出台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海港城市港口经济增加直达7万亿元，占到相关城市经济总量的 13.6%。 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广泛落地，传统航运业正在向更智能、更高效的方向升级。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丫丫。
4: 我是小新。
3: 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滨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87篇古诗词，晨起见牧牛者。晨起见牧牛者，宋·赵帆。前者缩而眠，后者立而坐，杯长不带边，草软无用错。早耕暂勤力，午放常易卧，薄暮翁喜离，儿歌互相和。

0: 静香生，满是质朴纯粹的烟火气息，既还原了农耕生活的本貌，也流露着诗人对恬淡自在乡居生活的喜爱与向往，延续了赵帆诗作冲淡平易、天然质朴的典型风格。前者缩而眠，后者立而坐，悲长不带边，草软无用错。开篇落笔只写清晨郊野牧牛的实景，前方的牧童身披蓑衣就地酣眠，身后的孩童头戴斗笠悠然闲坐，两句捕捉住孩童随性慵懒的姿态，寥寥十字便将清晨乡野间无拘无束闲散自在的氛围烘托出来。视线再转向耕牛，绵长的低坡之上，牛群缓步慢行，根本无需牧人挥鞭催赶，地上青草柔嫩肥美，也不必特意炸碎草料喂食。不带边、无用错两处细节，既写出水草丰美的乡野环境，也体现出牧羊生活的轻松安适，人与牲畜皆得自在，全无奔波劳碌之态，画面安逸又清新。早耕暂勤力，午放长易卧，笔锋顺着时序推进，写农家一日的劳作节律。早通早，清晨天光初亮，农人便赶着耕牛下地劳作，只是一番短暂的辛勤忙碌，待到日头高升，时至正午，便将牛群散放野外，人与牲畜都得以长久休憩，安然躺卧。暂勤力与长易卧形成鲜明对照，精准道出农耕生活顺应天时、张弛有度的特点。劳作有度，休憩从容，没有无休止的奔波苦累，尽显乡土生活顺应自然、平和从容的节奏。薄暮翁喜离，儿歌互相和，镜头转向黄昏时分，收束整日景致。天色渐晚，一日农事落下帷幕，年长的老农细心清洗劳作了一天的犁具，动作沉稳从容，乡间孩童嬉戏打闹，歌声此起彼伏，相互唱和，清脆的童声在村落间回荡。前一句写老者收整农具是劳作的收尾，沉静安稳，后一句写稚子欢歌是孩童的嬉乐，活泼热闹，一静一动，一老一少相映成趣，为整幅田园画卷添上了温暖鲜活的烟火气。劳作归于平静，童趣漫溢乡野，日暮时分的乡村温馨又热闹。通篇以晨、午、暮的时间变化串联全篇，由郊野牧牛写到田间劳作，再到村居晚景，场景连贯，层次分明。诗人全程以旁观者的视角白描见闻，不发感慨，不欲褒贬，只是忠实记录眼前所见的平凡日常，语言浅白如口语，质朴无华，却画面感十足。牧童、耕牛、老农、稚子，个个神态鲜活。诗中不见世俗纷争与功名利禄，唯有顺应天时的劳作，松弛自在的休憩，淳朴欢乐的人间百态。诗人沉醉于这份简单安然的乡野光景，字里行间暗含对这种恬淡本真生活的认同与向往，平淡字句之中尽显闲适旷达的心境。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欢迎各位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今天呢，我们很高兴请到了三毛传你松开手，我便落入茫茫宇宙这本书的作者程璧，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程璧你好。
4: 哎，你好红酒。
3: 三毛这样一个内心非常丰富的人，有人说他的内心可能有365个盒子，真正能打开一到两个盒子的就不错了，说真正能打开这么多盒子的也可能只有荷西了吧。其实三毛在荷西去世之后非常非常的苦闷，
4: 对，
3: 但是他之前之所以跟荷西在一起，其实也是真的遇到了一个心心相惜的人。你在书中呢有这么一段啊，也写到了两个人，我觉得也算是怎么最终决定在一起的吧。
4: 嗯，
3: 有这样一个契机，

0: 就是撒哈拉沙漠之行，我们首先一起来听一下。三毛告诉荷西，明年我想去撒哈拉沙漠。很早之前，三毛无意中读了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一系列关于撒哈拉沙漠的专题，唤起了萦绕在他心头的一缕乡愁。但因很多现实的原因，那些年他并没有去撒哈拉。尽管这样，沙漠还是将诱惑的种子一粒一粒埋进了他的心里，并且时隐时现提醒着他。而今他在流浪了很多国家，又经历了一些感情的事情之后，重返西班牙，居住在离这片沙漠1000公里的马德里。这是他离撒哈拉沙漠最近的一次，那缕难以言说的乡愁又重新浮上他的心头，对撒哈拉沙漠的向往又蠢蠢欲动起来。荷西把他的航海计划告诉三毛，他想让三毛一起去，让他负责做饭、拍照片和管钱。三毛先是欢呼雀跃，但继续聊下去却失望地发现，他的撒哈拉沙漠时间与荷西的航海时间是重叠在一起的。对此荷西的失望更多一些，他甚至都有些懊恼，很少抱怨的他有点生气地对三毛说，认识你这么久了，你总是东奔西跑，好不容易我服完兵役了，你又要单独走，什么时候才可以跟你在一起？那次的聊天，两个人并未达成共识，以三毛的坚持和荷西的不开心而结束。三个月后，在马德里的公寓里，三毛收到一封来自撒哈拉沙漠的信。原来在那个冬日清晨的长椅聊天之后不久，荷西竟然收拾行装，一声不吭地跑去了非洲。他很快在撒哈拉沙漠的磷矿公司找了一份潜水工程师的工作，并在离公司100公里左右的小镇阿雍租下了一栋房子。安顿下来后，便写信给三毛，让他去撒哈拉。三毛给他回信说，你实在不必为了我去沙漠里受苦，况且我就是去了，大半时间也会在各处旅行，无法常常见你。荷西回信道，我想得很清楚，要留住你在我身边，只有跟你结婚，要不然我的心永远不能减去这份痛楚的感觉。我们夏天结婚好吗？这封简短平实的信，三毛读了近10遍。他本来就不是个冷漠的人，这封信将他埋藏在心底的感情又激发了起来。他跑下楼，在大街上走了一个晚上，天蒙蒙亮的时候才回到公寓，然后做了一个决定。1973年4月的一个清晨，三毛给在马德里合租的三个西班牙女孩留下租金和一封信，信上写着，走了，结婚去也，珍重，不再见。他没有惊扰睡梦中的他们，便带着自己的全部家当搭飞机来了撒哈拉沙漠。来接三毛的荷西对他说，你的沙漠现在你已经在他怀抱里了。好，欢迎回来。两个如此情投意合的人在一起，我们看的也是替他们开心哈。更多的人可能都是表面上看到他们的爱情，但是在这本专辑当中，程璧还研究了不止他的文章，还有背后的包括他的生活起居，甚至是厨房。我觉得这一点也算是这么多三毛传里面比较有新意的哈。你是怎么注意到这些的呢？
1: 我觉得就像以前我可能年轻的时候，我如果关注一个人，一个有名气的人，然后会关注他做了什么大事，然后但现在我年纪 就比以前更大一点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关注他吃了什么东西啊，跟什么人在一起，然后他的日常是怎么样子的，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对于三毛来说，我可能就会像以前就关注他的流浪和冒险，然后现在我可能就去观察他的更小的一些细节，比如他的厨房，他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然后他的衣服，他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这样的一些小细节。
0: 他比较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
1: 他喜欢穿波西米亚的，就是大家很经典的一个形象，就很肥的袍子。他说他一生都不喜欢黑色，他可能喜欢比较绚烂的一种颜色。
0: 不喜欢黑色是因为小时候被关进过小黑屋，
1: 所以就那次之后不但把他的人关进了小黑屋，他心就是也有长达7年在小黑屋里待着。
0: 所以你在书中也有这样一个描述啊，说他其实一直在抢着活，
1: 对，
0: 或者说不停地去体验新鲜的事物。如果用他爸爸的一句话来讲，就是他的一生是燃烧的。
1: 对，我当时觉得看了很多人对三毛的评价，然后他爸爸对他的就这两个字是最精准的一个评价，他的一生就是燃烧的。他好像从来没有特别的去闲下来的那种状态。
0: 别人都说三毛非常的文艺，但是你在写他的起居，包括他的衣服，他的厨房，给荷西做饭这些细节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其实只是在生活而已呀。
1: 对啊，所以就是我上次我跟一个朋友聊天，聊到三毛，就每次跟他大家聊，大家都会说，提到三毛就会想到他的流浪，他的冒险。那我觉得这些日常的才是他的一个本质吧。
0: 对于三毛本身来讲，我觉得那个是能使他内心平静下来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已。
1: 对，
0: 并不是说我要追求，或者说我给自己立 flag， 然后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设。
1: 对，
0: 真的没有这样。
1: 他一开始其实没有想到要去成为一个作家或者什么，他只是去生活。他就觉得，他说他为什么去撒哈拉，是因为他无意中在一个国家地理的一个杂志上看到了一片沙漠，他就觉得冥冥之中好像有一个什么前世的记忆被唤醒，他觉得他应该去生活一阵子。
2: 品一年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它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0: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三毛传》，今天我们请到了作者程璧一起来分享三毛的旅行，他的爱情、居所、厨房、收藏、鞋子、衣服、车子、沙漠和岛屿，三毛一生的全面诠释和解读，也是讲别人没讲过、没讲透的那个三毛。对于三毛来讲呢，他的爱情是别人比较关注的哈，就是包括之前的未婚夫，未婚夫去世了是吧？
1: 对，他是未婚夫去世之后才遇到荷西
0: 了啊，所以他人生也非常的坎坷，包括他的追求，他追求王洛宾，等等等等，但是这个友情，好像也被很多人忽略了。其实三毛并不是说他真是一个自闭的人，他有很多朋友。
1: 他有很多朋友，像古龙、林青霞、潘越云、齐雨，还有谁？
0: 琼瑶，
1: 对，琼瑶，还有贾平凹，然后他们都是朋友，都是很好的朋友。
0: 有一些呢，算是以文会友吧。
1: 对，跟贾平凹就是，
0: 跟贾平凹是以文会友是吧？
1: 应该是，对，他因为他俩好像是在成都还是在哪里见过几次，所以互相非常互相欣赏的那种。
0: 彼此欣赏对方啊，也觉得都是才子嘛。
1: 对，你像他跟齐豫，可能就是齐豫都是他的粉丝。以前，齐豫第一次见到他，可能是唱片公司想请三毛给齐豫写一首歌。当时齐豫就是读了三毛的书嘛，就很是抱着一种小粉丝的状态去见的三毛。然后我现在觉得齐豫他其实也是三毛的一个代言人。其实大家想到齐豫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齐豫是那个流浪的形象，是不是就更像三毛的
0: 橄榄树？
1: 对，更像三毛。但一想到齐豫就是他的橄榄树，然后会觉得齐豫也喜欢穿那种波西米亚风的衣服。
0: 而且现在的声音也都非常的空灵，
1: 对对，
0: 非常的纯净。
1: 对，但是就是齐豫说，其实他是一个不爱旅行的人，他可能 更喜欢心灵上的去旅行，但身体上可能没有像三毛那样去旅行。但是其实很多人看到奇遇的时候会想到他，就会想到三毛，所以就我觉得奇遇有时候甚至是三毛的一个代言人。
0: 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说十六七岁的时候非常喜欢看三毛的作品，现在呢长大了，
1: 对，
0: 再回过头去看三毛的作品，你觉得他还那么有劲儿吗？就还那么让你心潮澎湃吗？还是说你现在已经也看得比较淡然了？还会有那种激动吗？
1: 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多的感触。就是每个人，我前阵子有一个读者，我觉得他可能是有40岁左右嘛，他看完了就给我留言，他就说他小时候也看过，但是他这次有这个机会又看了一遍三毛传，他就觉得是更不一样的一个三毛了。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是，其实三毛没有变，三毛就在那里，可能我们成长，我们在变了，所以看三毛的眼光也不一样了。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4: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5: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4: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5: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现在其实比较流行鸡汤，对吧？那微信公众号上，还有微博上，甚至抖音上，你发现就这种鸡汤啊，就是给你打鸡血的会比较多一些。
1: 嗯，
0: 那你觉得现在看三毛传，看三毛的经历，会给人一种？
1: 有你说鸡汤被激励的感觉吗？
0: 对对对，
1: 我觉得会向往他的一个生活方式，但是也会去想这种生活方式到底适不适合你去，就不会说盲目的我就要去流浪，我就要去远方，可能会去想一下一些本质的一些东西吧。
0: 对，因为三毛他是一个比较敢于做自己的人。
1: 对，
0: 就是之前当然也经历过一段自闭哈，真正从自闭之后，他一直在实现着自己的想法。
1: 对，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因为那个自闭，那段自闭长达七年，是一个人一生中很长的一段时光了，所以他后面会说他要抢命似的活，可能就是跟他说写的是这段时间是一个坏掉的时间，其实这段时间就好像不存在了，所以他后面才会争分夺秒的把他的人生活得精彩一点。
0: 三毛有这么多的朋友哈，就是当然其实也有很多人也说自己是三毛的好朋友，你觉得谁跟他的这种友情是比较近的，或者说更接近于能够理解他的那种人？
1: 我觉得是像他跟林青霞的关系那时候非常好，然后他两个当时还相约去旅行，但是三毛他很敏感，他就说要约林青霞一起旅行，然后又说还是不要去了，他觉得林青霞太聪明，会看透他的内心，所以就他俩始终没有一次旅行。但是林青霞说三毛死后曾经找过他三次，他们之前一起喝酒，一起吃饭喝酒，跟古龙还有林青霞好像还有其他人，然后就说我们如果，因为他们都很喜欢研究生死的问题，就说如果我们谁去世先死了，然后一定要回来告诉还活着的人死的那一瞬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所以就是其实他们的感情应该还算是挺好的。
0: 对，就是说他们的感情真的是太深了，所以说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想法吧。
1: 对，
0: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呢，林青霞其实在前几年也出过一本书，而且他自己后来也开始真的是自己写，因为你知道很多明星他其实是让别人代笔，
1: 对，
0: 林青霞是自己写，而且写的还不错，
1: 文笔很好，
0: 写的还不错，
1: 对，
0: 对，所以也是文艺女青年啊，当年的文艺女青年，回过头来一定就是说两个人会有共同的爱好，或者有共同的话题，互相影响，才能够真正成为好朋友。
1: 对，
0: 所以呢，看了你这本书之后，就让我们觉着，哎，既能知道三毛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同时呢，把之前那些事情又换了一个角度去看， 我觉得你也挺神的，啊，就是这样一本书，似乎让我觉得可能是你多年的一种愿望了哈。
1: 嗯，因为我觉得我如果比现在更年轻一点去写的话，可能也写不出什么太像样的东西来。就这些年，可能自己也对世界或者对人生有了一些看法，然后所以我就把自己很多的想法就表达在这本书里面，所以我就会写。在封面上我会写不止三毛不仅流浪，就是我会把我的一个生活方式也表达在这本书里面。
0: 你会像三毛一样有一天突然想，哎呀我要去北极你看我选这地儿，我就
1: 太冷了
0: 奋不顾身的我就去了吗？
1: 我觉得我不太会了，就不太会这个样子，但我还是很喜欢旅行。比如我去我每年比如去旅行的时候也是很随机的一个想法，就不会去做攻略，也不会去跟团，也不会拿太多的行李，基本上就是空箱子，然后睡了一觉就到了那个地方。我很喜欢这样的方式。但是我会回来的，因为我觉得城市里有我喜欢的东西。就可能还是不可能像三毛那样去撒哈拉一下子住那么长时间，去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上生活那么长时间，可能除非我有一天真的生活遭受了很大的变故，我可能也会那样。
0: 是，
1: 但现在我觉得还是要在城市里生活的。
0: 对，因为人跟人确实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1: 对，
0: 大家也不要去模仿对方。
1: 对，我觉得不要模，就是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就是好的。
0: 没错，三毛的文字曾经打动感染过我们。
1: 对，
0: 三毛的生活方式呢，让我们觉得他很勇敢。
1: 对，
0: 三毛他对待爱情的这种态度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炙热，非常的痴情。
1: 就觉得三毛他其实也很幸运遇到荷西。
0: 对，他其实就像他自己跟他爸妈说的一样，我觉得我来这一遭，我体会到的都体会到了，经历过的都经历了，看的都看了，所以说我觉得也很值，对吧？当然对于艾特的人，他真正离开之后都会非常非常的痛心。
1: 对，
0: 包括他的读者，更不用说他的爸妈。
1: 他其实经常在他父母面前提生死。
0: 对，
1: 他父母都是很开明的人，但其实再开明的人也不愿意自己的女儿先去。
0: 不会的，没有人说，
1: 也不会理解，
0: 好吧，没有人这样说的，没有人这样说。而且他爸爸曾经一度说，你如果那样做，你就是我的仇人。
1: 哦，对，他爸非常非常的爱他，
0: 非常非常的爱他。
1: 当年他去撒哈拉，其实同意的除了荷西很支持他，再就是他爸爸。
0: 你只要好好的活着，
1: 对，
0: 没有问题。
1: 对，其实三毛其实很挺任性的。
2: 品一轮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他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0: 好，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请到了程璧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本书，你松开手我便落入茫茫宇宙，这是三毛传，确实非常的不错，而且文笔也非常的不错，随便翻开一页都能够被深深的吸引。因为红酒在这里其实特别喜欢给大家推荐传记，我之前其实特别喜欢给小朋友推荐传记啊，就是他们自己喜欢的一个人，他们才愿意去看，他们才容易养成这种阅读的习惯。
1: 因为我觉得读传记，我也非常喜欢读传记，然后你可能用个一天或者两天的时间就把一个人的一生都给看完了，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很好的享受。
0: 好，非常感谢程璧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本书，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就先进行到这里，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那首歌，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橄榄树，
1: 橄榄树，
0: 橄榄树，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呢，在一起怀念一下
1: 三毛，
0: 我们的三毛。

0: 用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我是主播李玲。
4: 我是观察员孙畅。
3: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近日由国务院印发，是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了未来五年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
3: 数据显示，14、5时期各地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惠及居民群众约 1.1 亿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部署了6个方面23项重点任务，包括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
2: 同时通过专栏形式列出了好房子建设、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3: 在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质，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2: 聚焦好房子方面呢，各地将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落实住宅项目规范，优化住房设计，改善户型功能，提高隔音性能等等。同时呢，抓好老旧房屋的更新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
3: 好小区方面，各地在“十五五”期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围绕好社区，重点是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
2: 围绕好城区，重点是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加快完善综合交通体系。一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另一方面优化路网结构，提升通行效率，补齐停车设施短板。
3: 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4年起，财政部连续三年累计支持北京、上海、沈阳、洛阳、乌鲁木齐、成都等50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十五五期间，50个城市将按照实施方案确定的工作目标，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
4: 怎么说呢，这个国家级的专项规划，这个叫国务院直接印发审批，是最高层级的一个文件了、而且现在就代表着城市更新上升为了全国统筹高位推动的一个核心的